0: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刘备开始并没有自己的地盘，整日东奔西走，到处寄人篱下，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看上去都不太像是一个英雄。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更是把刘备描写得窝窝囊囊，除了一会哭，二会跑，别的本事是一样没有。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是英雄吗？
1: 是。有什么证据？四个证据。第一，刘备有英雄之志。刘备投奔刘表以后，有次和刘表一起重任天下英雄，有个许氏的人就发表一个议论，就说到一个叫陈登的人，陈登的字呢叫元龙。许氏说这个陈元龙这个人啊没有礼貌，他说我到下邳去见陈元龙，陈元龙半天不跟我说话，最后呢自顾自的跑到一个大床上去睡，让我睡小床。刘备就发表意见了，说许先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素有国士之名，那大家都把你看作国士，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需要你这样的国士出来为国家分忧，来平定天下的。可是你整天干什么呢？求田问舍，整天买地买房子，这样的人元龙先生是看不起的呀，他怎么会跟你说话？实话说，你也是运气好碰上了元龙先生，你要是碰到我刘备这样的小人，我恨不得自己睡在楼上，让你睡地下，还说什么大床小床。有英雄之志，而且这个例子还说明什么？说明刘备有英雄之气。刘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窝窝囊囊只会跑只会哭的窝囊废，他也是性情之中人。第三点，刘备有英雄之魂。我们知道刘备的前半生呢是很糟糕的，史书上的说法是八个字：五义其主，四失其子，不停地投靠他人，又不停地遭到挫折和失败。说实在，换了别人，尤其是一个以英雄自诩的人，不说是早就自杀了吧，至少也早就灰心丧气了，早就不耐烦了。但是我们看看史书上的记载，何曾见过刘备灰心丧气，只见他屡败屡战，他不甘心呐。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有英雄之魂。最后一点，刘备有英雄之义。对于刘备这个人呢，史书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个评价是吕布的部将的评价，因为刘备也短时间的投靠过吕布，吕布的部将当时就跟吕布说，刘备这个人呢反复难养，这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养不住的白眼狼，你别养他了，这个反复难养。另一个评价是袁绍做出来的，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说刘备这个人呢是很讲诚信和义气的。袁绍也还是会看人的啊，也不是那么差。那么这个评价是相反的，但是不矛盾。为什么不矛盾呢？很简单，看对谁。刘备是一个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的人，所以他绝不会心甘情愿的长时间的永远的寄人篱下，所以对于他的投靠对象他是反复难养。但作为一个英雄，他肯定要广纳人才，团结一批人 来完成他的事业，所以他对于他的依靠对象，他是洪雅有信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羽和张飞。关羽和张飞跟了刘备以后，就跟了一辈子。关羽还来了一个千里走单骑，为什么呢？就是刘备重义呀。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刘备和关羽、张飞的这个关系，表面上看是兄弟，实际上是君臣。啊，因为一旦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呢，刘备坐在当中，关羽和张飞是站在后面的。对外他们是君臣关系，回家是兄弟关系。书上的记载叫做寝则同床，就是刘备经常是跟他这两个兄弟睡在一张床上的。这就是英雄之义，这就是兄弟情义。只不过呢，我有一点没弄明白，就是刘备和关羽、张飞都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他们的太太在哪里？刘备是英雄，关羽看出来了，张飞看出来了，后来诸葛亮也看出来了。那要说曹操看不出来，恐怕讲不通，应该说曹操也看出来。那么问题在于，曹操看出来不等于要说出来呀。
0: 曹操能够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先一步把汉献帝迁到自己的地盘许县，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说明曹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但为什么在青梅煮酒的时候，曹操就会当着刘备的面说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对于这件事，易中天先生又是怎样分析的呢？
1: 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我们现在也只能提供几种猜测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不能是定论。一种猜测性的意见，这曹操这个人还是不够稳重，因为他毕竟是性情中人嘛，有诗人气质嘛，可能哪天酒喝多了一点，一不小心就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是有这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也可以理解为火力增长，敲山震虎，那我就跟你说出来，看你认不认，看你怎么行动，且看他如何动作，这也可以解释。那意思就是说，咱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心里都明白，咱俩谁不比谁聪明，谁也不比谁傻啊，天下英雄就咱俩，你看着办。果然刘备孙子装不下去了，找个机会溜之大吉。那刘备逃走的是可以理解的，可我们也得逃啊，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你还不走，等死啊？那曹操为什么要放呢？这个又想不通啊，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的意见。第一种可能呢，曹操现在还不是奸雄，他还不那么心狠手辣，等曹操到了晚年变成地地道道的奸雄的时候，他杀起人来真是不眨眼睛，包括杀掉了人品一流的崔琰和智慧一流的荀彧。第二种可能呢，是曹操这个时候还要做容人状。当时陈玉他们建议曹操杀掉刘备的时候，曹操的回答是这样的，说方今收天下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 不可。可现在正是收买人心的时候，刘备他又孙子装得很好是吧，你找不到他什么过错，大家又认为他是个英雄，你把他杀了，你失天下之心，这个不行。那么第三种可能呢，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就是曹操虽然看出了刘备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是个英雄，但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地盘啊，没有军队啊，没有自己的军事集团呢、啊。而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可以不算是英雄，可以不必太防范，可以等他将来像不像样是个英雄的时候再收拾不迟。那我个人认为这一种可能性也许较大，反正不管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总而言之曹操是把刘备放走了，也不管曹操是怎么盘算的，人算都不如天算。曹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甚至我们还可以肯定的说，不但曹操没有想到，就连刘备自己也没有想到，青梅煮酒八年之后，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从山林中走出，成为刘备的总参谋长。这一下子刘备就咸鱼翻身了，因为正是这个人帮助刘备取得了用武之地。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这个地盘还越做越大，最后和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事态。这个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他叫诸葛亮。诸葛亮出山以后，命运的天平就开始向刘备倾斜。而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同一年曹操最重要的谋士郭嘉去世了。诸葛亮出山，郭嘉去世，曹刘两方的力量开始发现啊、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诸葛亮的出山的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郭嘉的去世有那么重要吗？郭嘉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下集《天生奇才》。
0: 公元207年，一直不走运的刘备终于从隆中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帮助刘备取得了用武之地，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地盘还越做越大，最后和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曹操集团却开始走下坡路。这和一个人的去世有关。诸葛亮出山后，刘备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这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曹操集团中一个人的英年早逝，竟然会使曹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变化，使曹操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变得困难起来？这个人是谁？他对曹操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评三国之天生奇才。
1: 上一集我们讲青梅煮酒，讲到刘备这个人呢，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义，可就是没有英雄之地，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根据地，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那这样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呢，那至少是一个打折扣的英雄，甚至可以说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个空头英雄，是个候补英雄。 也许是由于

0: 于这样一个原因，曹操一念之差就把他给放了。放了以后，那刘备能不能成气候，那就看他的运气了。刘备的运气如何？出奇的好。六年以后，也就是建安十二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一年的七月，曹操重要的谋士郭嘉因病去世。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也在这一年，诸葛亮走出了隆中，来到了刘备的身边。这一下子刘备时来运转，咸鱼翻身。有人会说，你这什么逻辑啊？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这是刘备的运气啊！刘备从此走上了成功之路。这郭嘉碰巧在这一年死了，有关系吗？有。我们知道刘备的竞争对手是谁呢？曹操，是吧？刘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曹操的力量，也就是说刘备要战胜曹操，或者说他要摆脱困境，他们两个斗争的胜负在于他们力量的对比。而力量的变化呢，无非是此长彼消，或者是此消彼长。诸葛亮来到刘备的身边，是刘备长，同时意味着曹操消。郭嘉去世，那么意味着曹操消，同时意味着刘备长。就是诸葛亮出山和郭嘉去世这两件事情，都是刘备赚了，曹操亏了。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人物的分量和量级，就是郭嘉的这个分量和量级啊，要和诸葛亮相当才行啊。你不能说啊，这刘备这边来了一个诸葛亮，曹操这边死了个看门的啊，这个就没有关系。
1: 诸葛亮出山后，有英雄之志的刘备如虎添翼，力量迅速壮大，从寄人篱下的狼狈状态开始走向了成功之路，最终建立了一方基业，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对刘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郭嘉在曹操心中的分量能和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的分量相提并论？郭嘉和诸葛亮他们的能力和对各自集团的贡献是相当的，郭嘉对于曹操有那么重要吗？
0: 是的，郭嘉对于曹操来说呀，极为重要。我们看一看曹操的这个生平啊，他的这个事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郭嘉来到他身边以后，到去世，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一直到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就是曹操征乌丸，大获全胜，彻底消灭了袁绍家族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曹操志得意满，那率兵南下打荆州，打刘表也很顺利，一直最后曹操打到江陵，又接管了刘表的在江陵的舰船，顺江而东来到赤壁，结果怎么样？遭到迎头痛击，曹操是碰了钉子，

船烧了，人撤了。啊，这个时候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他说：“如果郭嘉还在，郭嘉字奉孝，啊，郭奉孝就是郭嘉了。”郭嘉是在曹操北征乌丸的时候病逝的，所以曹操说：“唉，如果郭奉孝还在的话，孤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那么曹操这一段话是记载在《三国志》的《郭嘉传》里边的。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呢，演绎了一下。在《三国演义》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曹操在赤壁啊遭到失败以后啊，一路遁逃啊，走华容道，最后退到南郡。驻守南郡的曹仁设下盛宴为曹操接风。酒过三巡，曹操忽然哇的一声哭出来，当时所有人都很吃惊。啊，曹仁就问曹操说：“丞相，你在前方失利的时候那么危险，你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现在你已经回到后方来了，我们兵强马壮，正可以整顿军队，报仇雪恨，为什么要哭呢？”曹操说：“我出郭奉孝，如果郭奉孝还在，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接着曹操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喜哉奉孝。”三国演义的说法是众谋士默然，都很惭愧，都很郁闷。那么这个故事在毛宗刚父子的批语里面就把曹操批得狗血喷头。毛宗刚父子怎么说呢？毛宗刚父子把这件事和曹操宛城之战哭典韦联系起来了。就是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张绣举手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就拿到了宛城，志得意满啊，然后呢忘乎所以，最后张绣呢突然反叛啊，杀得曹操措手不及。曹操的爱子啊，他的长子曹昂，他的侄子曹安民，他的爱将典韦都在这一次战争中牺牲了。那么战后呢，曹操呢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来祭奠他的爱将典韦。那么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曹操祭奠典韦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儿子死了，我侄子死了，我都不心疼，我心疼典韦啊。”这叫做哭典韦。前面讲的呢哭郭嘉，毛丕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他说了一个什么话呢？他说：“曹操前哭典韦，后哭郭嘉，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惭众谋士。前哭胜似赏，后哭胜似打。”所以他说：“不为奸雄眼泪，既可以做钱帛用，又可以做廷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这意思是说，曹操哭典韦呢，是为了让其他的这些将士都给他卖命；曹操哭郭嘉呢，是嘲笑你这些谋士都没有用。啊，这段话。

0: 不是谋士失职造成的。而且在这次战争中，曹操的谋士并没有失职。比方说刘备和孙权的这个联盟早就有人预见到了，谁？陈玉。当时陈玉就断定，你打刘备，刘备往江东跑，孙权肯定跟他联合，预见到了。还有曹操占据了荆州以后，准备顺江东下再去打孙权，也有人劝阻，谁？贾诩。贾诩劝他休兵，不要再往东打，采取怀柔政策，把荆州这个地方治理好，他说江东地区可以不战而胜。曹操不听，才有这样一个失败。所以曹操的谋士在这次战争中是尽责的，是称职的。那么曹操有什么必要羞愧他们呢？没有。那好，既然曹操哭国家不是为了羞愧他的那些谋士，那我们就要问曹操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曹操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去读一下三国志，我们就可以看到曹操这个时候是仰天长叹，他是叹息，叹什么？叹自己命苦，我好容易有一个国家，而且我好容易统一了中国北方，我眼看就要统一全中国了，国家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我怎么这么命苦呢？如果郭家郭奉孝你还在，虽然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能够帮助我走出困境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曹操有那么多谋士，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1: 曹操有很多谋士，谋士们也都在尽心尽职地出谋划策，其中也不乏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曹操为什么还要哭郭嘉，并且说出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郭嘉和别的谋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曹操为什么如此看重郭嘉呢？
0: 是因为郭嘉这个谋士很特别。郭嘉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在他是一个军事天才。郭嘉的特点是神机妙算，当机立断，出奇制胜，随机应变，料事如神，敢出险招。这个我们可以举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为例。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呢，就是征乌丸。乌丸又叫做乌桓，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大本营柳城就是现在咱们东北辽宁省的锦州市。这一些少数民族呢，在这个历史时期呢，是站在袁绍一边的。官渡之战，袁绍打败了，后来袁绍又病死了，他的这个权力，他的军队呢，就交给了他三个。

儿子，长子袁谭，中子袁熙，这个小儿子袁尚。而袁绍呢，是指定这个袁尚做接班人。那么曹操呢，就去打这三个人。后来的袁谭被曹操杀了，袁尚和袁熙就逃到了乌丸，准备和乌丸的这个力量结合起来对抗曹操。那么曹操要统一中国北方，必须消灭他们。要消灭袁熙和袁尚，就必须打乌丸。但这个仗很难打，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曹操把汉献帝接到了哪里呢？许都，就是现在河南的许昌。他自己把自己的大本营设在哪里呢？设在邺城，也就是现在河北的临漳。那么乌丸在哪呢？在辽宁省的锦州。所以这个路途非常的遥远。当时很多人反对曹操打乌丸，事后曹操还特别奖励了这些反对他打乌丸的人，因为这仗打得太险了。那曹操说，你们的意见是长久之计，我的取胜是侥幸的啊。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讲过了。那么这些人反对打乌丸的理由是什么呢？两条。第一条啊，他们说袁尚和袁熙的是王鲁啊，是两个打败了仗的家伙，乌丸呢是夷狄，那是少数民族，贪而无亲，就这两伙人呢，他是搞不到一起去的，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的，不用打。第二个顾虑呢，就是我们如果劳师远征，虚国远征，我们南方的那个刘表会来打我们，因为刘备这个枭雄现在跑到刘表那儿去了，刘备肯定怂恿刘表来打我们，这也是后顾之忧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郭嘉主张打，郭嘉主张打有三个理由。第一，他说乌丸是远，但是正因为乌丸远，所以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去打他，这叫做事远无备，他是没有准备的。如果我突然袭击一下，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叫做可以打。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袁绍对乌丸是有恩的，袁绍的儿子跑到乌丸去以后，他们肯定会结合起来，他们一旦结合起来，不但是统一中国北方的目标不能实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占有的冀州和青州说不定都不是我们的了，这叫做应该打。第三点，刘表这个人来偷袭我们，要不要担心？郭嘉说不用担心。为什么呢？郭嘉说刘表坐谈克耳。什么意思呢？这刘表这个家伙啊，他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啊，坐在这儿聊天可以，打仗不行。是的，刘备是到了他那个地方，刘备也确实是个英雄，但是刘表是不会信任刘备的，因为刘表很清楚刘备的能力在自己之上，他绝不肯也不敢信任刘备，而且刘表现在此刻是根本不知道拿刘备怎么办。信任他吧，委以重任吧，派以重兵吧，那怕刘备将来夺自己的地位；不信任他吧，那刘备怎么肯跟他出力呢？

0: 所以郭嘉跟曹操说，民工放心，刘表肯定不会来袭击我们。这个就叫做料事如神啊。果然曹操的军队出发以后，刘备就建议刘表说，我们现在趁虚而入，赶快打到许昌，把皇上接到我们荆州来啊，就是襄阳，我们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1: 刘表说
0: 等等吧，看看吧，想想吧。他不动弹，刘备是没有军队的，刘表不派兵，刘备就没有办法。等到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把乌桓干掉了以后，班师回朝的时候，刘表才来找刘备说，哎呀兄弟啊，这个事儿好像是，你看这我错过一次机会了。这个刘备拿这个不争气的宗室，也都是他们刘家人嘛，没有办法，只好说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我们反正是个战争年代嘛，机会多得很，这个只要下回咱不错过了就行了哈。其实刘表哪里还有机会啊，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乌丸，十三年就来打刘表。曹操是建安十三年七月出兵打刘表的，八月份刘表就死了，他哪里有机会？没有机会。这就是郭嘉的料事如神。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郭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呢？他是看透了人。他最早看透了袁绍，他知道袁绍成不了大器，他投奔曹操。他后来看透了吕布，曹操争吕布的时候，眼看就要胜利的时候，曹操准备撤兵，郭嘉要他打下去把吕布灭掉了。他看透了孙策，那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再讲。他看透了刘表，他几乎把曹操所有的敌人都看透了，而且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主人。郭嘉去世以后呢，曹操上表朝廷要表彰郭嘉，奖励郭嘉。曹操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每次重大行动之前，我曹操往往决定不下来，都是郭嘉当机立断。所以平定天下，郭嘉的功劳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在每次重大的军事政治行动之前，都是郭嘉替曹操出谋划策，而且做出决定。那么郭嘉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把曹操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曹操是一个能够接受采纳正确意见的人。如果是像袁绍那样刚愎自用，像袁绍那样嫉贤妒能，像袁绍那样犹豫不决，像袁绍那样自以为是，那郭嘉的智慧又有什么用呢？你要知道郭嘉出的是险招啊。那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打仗的时候，孙策准备从南面袭击曹操，也是到许昌去抢皇帝，也是郭嘉断定他不会来。
2: 现在我们知道郭嘉对于曹操来说确实非常重要。郭嘉来到曹操身边后，曹操一路凯歌，伐吕布，战袁绍，征乌丸，一切都很顺利，成 成功地平定和统一了中国北方。这里面郭嘉的建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按理说，像郭嘉这样聪明绝顶的人该不会看不透刘备。那么郭嘉对刘备是什么态度呢？
0: 在对待刘备的问题上，曹操集团是有两种意见的。一种意见主张杀了刘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杀刘备。郭嘉的态度记载在《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的注里面。裴松之并列了两种郭嘉的意见。第一种是魏书上说的，说曹操去找郭嘉，说现在大家都说刘备这个家伙啊，那不是个什么善类，放在我这呢肯定是要给我惹是非的，要我杀了他，你觉得怎么样？郭嘉说：明公以手提三尺宝剑，起义兵诛凶暴，你靠的是什么？诚信啊，你靠的是诚意，待人才有今天。现在刘备一个英雄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我们如果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想呢？所以郭嘉说：以一人之患决四海之望，请明公慎之，不能随便杀。另一个记载呢是父子，父子这本书里面讲这个曹操放刘备，那么郭嘉赶快去找曹操说，刘备这个人放不得的，因为他是英雄，他放出去肯定他要闹出些动静来。郭嘉说：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以早为之所。把敌人放走了以后，后患无穷，明公你要早做安排。也就是说，有人说要杀刘备，郭嘉说杀不得；有人说要放刘备，郭嘉说放不得。所以裴松之的著说呢，哎呦，这两个是相反的。其实不相反，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郭嘉从来就没有说要杀刘备，郭嘉说的是一早为之所，就是刘备这个人呐、啊，你一定要早做安排，安排不等于杀呀。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周泽雄先生的观点。周泽雄先生说，郭嘉的主张是既不能杀，也不能放，怎么办？软禁，你把他软禁起来吧，既不丢失人心，又不放跑敌人。但是很奇怪的是，曹操这回怎么好像没领悟啊？这也可能呢，这个事情实在太敏感了，郭嘉呢不便说穿，没有把软禁这两个字说出来，只是说你早做安排。曹操也不知道一个什么原因，他就没明白。当然了，就是曹操也好，郭嘉也好，都是人不是神，他再料事如神，他也算不到六年之后隆中会走出来一个诸葛亮，这是他算不到的，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2: 刘备有了诸葛亮，三国的历史就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刘备的事业越做越大，最终三分天下，建立了蜀国的基业。而郭嘉辅佐曹操，也使曹操的事业一帆风顺，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北方。所以诸葛亮和 将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么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诸葛亮

和国家是三国史上非常难得的两个天才，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第一，他们都是少年天才，郭嘉初三的时候27岁，诸葛亮初三的时候26岁，而且一出来就表现得非常的成熟，对时局看得很清楚，而且每一个主张都能够实施。第二点，这两个人都审于量主，就这两个人呢都会为自己选老板。郭嘉呢是先投靠了袁绍，然后改换门庭去找曹操，诸葛亮是坐在隆中不动，等着刘备出来。而且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自己选老板呢？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袁绍是个绩优股的时候，郭嘉一眼就看出袁绍是垃圾股。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刘备是垃圾股的时候，诸葛亮一眼就看出他是绩优股。就这两个人现在要炒股票了，不得了，我们就别干了，这事那钱都被他们赚了。第三个呢，他们都谋功为高啊，就他们对各自的集团的贡献都非常之大。第四个呢，他们都忠心耿耿啊，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嘉也是这样。后来曹操回忆郭嘉说啊，他说郭嘉呢这个人身体不好，就看来这个年轻人呢是比较弱的，体格不太好，而且呢生活呢也不太检点，可能酗酒之类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38岁就去世了。他说郭嘉呢其实是知道自己的，他总说我身体不好，我不适合在南方生活，我如果到了南方我肯定要死。但是每次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都说要打荆州。曹操说这是拼了命来为我立功啊，说我虽然现在给他讨了封，讨了赏，写了很多文章来表彰他，可是对于一个死了的人又什么用啊，郭嘉呀奉孝啊。所以他才痛哭流涕地说，痛哉奉孝，哀哉奉孝，喜哉奉孝。第五个相同之处呢，就是他们都与托以后事有关。诸葛亮这个没有问题，是刘备是托孤的，白帝城托孤，把刘禅托给了诸葛亮。而曹操自己说他也是准备自己百年之后把后事托付给郭嘉的，没想到郭嘉先我而去。所以郭嘉的去世啊，对曹操来说真是重大损失。由于他的提前去世，我们看不到曹操把后事托付给郭嘉的那一天。也由于他的提前去世，我们没能看到这两个天才的斗志。如果郭嘉还在，他和诸葛亮肯定有一场智斗的戏好看，这个我没看上。也由于他的过早去世，他的名气没有诸葛亮那么大，他的形象没有诸葛亮那么闪光。诸葛亮26岁出山，54岁病逝，为刘备集团服务了28年，其中有11年是大权独揽。而郭嘉呢27岁出山，38岁去世，为曹操服务了11年，官职只是军师祭酒。军师祭酒就是参谋，连参谋长都不是。作为后来人，我们确实为郭嘉感到惋惜。

国家的不幸，是曹操的不幸，是刘备的大幸。何况刘备现在已经有了诸葛亮了。奇怪的是，诸葛亮这个人在此之前一直隐居在隆中，他似乎一直在等待着刘备对他的召唤，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兴趣，我们很想知道刘备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让诸葛亮这个天才如此的看重呢？请看下集，慧眼所见。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2: 这段话出自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承载着民族成长发展的基因和印记，是国家软实力的代表。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时代表达。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深入实施，从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编纂出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等的相继落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始终散发着勃勃生机与活力。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顺应时代发展中不断拓展表达方式，更加适应当下受众的文化需求、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成为丰富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杭州亚运会为例，它的吉祥物江南翼是一组底蕴深厚又活力满满的机器人，既融入了良渚古城、京杭大运河等历史人文内容，又包含西湖这一自然生态元素，科技、人文、自然生态巧妙融合，通过创新表达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同时，科技的发展也给传统文化研究带来更大空间。譬如在研究殷墟甲骨文过程中，人工智能图像技术等数字化手段的介入，使得甲骨文能够实现自动缀合，为甲骨文考试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对甲骨文的科普、互动分享等，为大众走进甲骨文提供了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原则、实践经验和实践路向，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超越国界，不断谱写中华文明的当代华章。我是王莹，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请王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驾驶二三轮车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知识。
2: 近年来，二三轮车以成本较低、驾车方便等原因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是方便不等于随便，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违法载人等情况时有发生。殊不知，这些违法行为却让危险越来越近。为了使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全，九台交警提醒大家，这几点一定要做好。一、购买正规车辆，不购买改装车、拼装车、盗抢车和报废车，及时注册登记上牌，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查，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及时进行报废处理。二、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行车，不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交通，不逆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不与机动车抢道行驶，要佩戴正规的安全头盔，按规定车道行驶。此外，更不要饮酒驾驶车辆。三、全面掌握骑行技巧，出行前应注意检查车况是否良好，整车有无异响，车闸、车胎、螺丝等是否正常，刹车时应松开调速把，下车推行时应关闭电源，以防推行时无意转动调速把，车子突然启动发生意外。四、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乘车人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后果极其严重，

0: 望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1: 交通安全知识大家学习了，那么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载人呢？
0: 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既违法又危险，此类车安全技术标准较低，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安全性能普遍较差，而且速度较快，在违法载人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抵制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违法载人。同时也提醒广大农村驾驶人，切记做到不无牌无证驾驶，不超速超载，不酒驾，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非常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学习到了驾驶二三轮车的交通安全知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

0: 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

0: 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重建连结的机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早期连结阶段结束之后，大人就很少能够像玩萌猫猫那样轻松自在地和大孩子一起游戏了，距离和尴尬也就随之出现。孩子两岁之后，很多家庭就很少再有那种目光之爱的体验了，很多人甚至怀疑能否找回那种体验。难道我们不期望这种亲密的关系延续下去吗？当我们鼓励父母们与孩子做深情的目光接触，进一步融入孩子的世界时，不管孩子几岁，父母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瘫痪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7: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19: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

0: 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了，
11: 这给你吃。
7: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2: 救命啊！着火了！
13: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

0: 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店，一口一大肚店，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点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家电
6: 又好又晚又麻烦，
7: 明明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耗
8: 的
9: 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将将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窍。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了。

0: 见。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其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界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视线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

好音乐，我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适合打开收音机，让熟悉的旋律轻轻流淌。接下来的时段呢，让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经典的情歌对唱，或许是父母抽屉里的老磁带，或许呢是 KTV 里你和他合唱过的歌曲，每一首背后呢都藏着关于爱的故事。无需多言，让音乐替我们来表达。

2006年的夏天，这首歌轻快的节奏和甜蜜的歌词成了无数情侣的婚礼进行曲。陶喆的 Rubber 遇上了蔡依林的灵动，仿佛阳光洒在了红毯上。如果你也曾经对着镜子练习过手牵手跟我一起走，那么此刻呢，就让它带你回到那个简单又快乐的年代吧。

从激情到平淡，爱情最美的样子或许就是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2011年，王菲、空灵的嗓音和陈奕迅的深情，像一杯温热的茶，暖了无数人的岁月。这首《因为爱情》告诉我们，好的爱情

来听听这首《广岛之恋》吧，是《禁忌之恋》的经典诠释。1997年，莫文蔚的慵懒与庄宏亮的忧郁，把电影当中复杂的情感唱进了歌词里。越过道德的边境，或许爱情有时就是一场无法定义的邂逅，但是旋律永远记住了那一刻的心动。

继续和好朋友来分享这首耳熟能详的《知心爱人》。这首歌呢，唱出了爱情的浓情蜜意，优美的歌词、婉转的曲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也成为了在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歌曲，并且呢，将80年代就已经出名的傅笛生、任静夫妇二人推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这对模范夫妻的歌声当中，有不加修饰的真，有朴素踏实的爱。他们倾情演绎的歌曲是他们对自己幸福生活的真实体验，打动了无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人。

这隽永动听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芬芳激越的深情，使听众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爱情的美好。这些爱人呢，已经成为了一句时尚语言，一种现代人对美好情感的寄托与向往。

1998年，歌神张学友与高慧君的黄金组合，用这一首《你最珍贵》定义了珍惜的意义。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真挚的承诺，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这大概就是爱情最朴素的誓言。

言，共等得如何告别。今天的这些旋律像一本泛黄的情书合集，每一页都写着不同的心动。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愿这些歌声能够陪您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

0: 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观音菩萨收降了红孩儿，回头就跟孙猴说，剩下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然后呢，带着善财龙女、晦暗行者驾起祥云，就回转南海普陀山而去。孙悟空兴高采烈，先到山洼里头找沙僧去。这沙僧啊是真忠诚啊，在这儿看着行李，看着马，一直就没挪窝。刚才出点怪事儿，就是平地呀涨起水来了，本来是山区，变成了汪洋大海。这沙僧啊牵着马，背着行李，连滚带爬来到高山顶上。过了一会儿发现这水呀又退去了，嗨，这不折腾吗？他牵着马，背着行李又下来。等见着孙猴，这沙僧就问，大师兄啊，刚才这天气怎么反常啊？一会儿涨潮，一会儿落潮，沧海桑田之变，可是乱了套了。
1: 沙师弟，刚才呀是菩萨给咱们帮忙呢，已经把那个红孩儿给制服了。
0: 等孙猴讲完这经过之后啊，沙僧可乐坏了，大师兄，那咱们赶紧去寻找师傅吧。
1: 哎，正是正是。
0: 两个人呢牵着马，挑着行李，来到这火云洞的洞前。孙猴把这金箍棒给抡开了，啤球啪嚓一顿打，就把这群小妖精全给打光了。等到洞里头一瞧，这唐僧啊太幸福了，脱的是溜光溜光的，在这洗澡盆里头正泡着。
1: 哎呀，师傅啊，您可真讲卫生啊，在妖精洞里头还洗澡呢。
2: 哎呀，悟空，就差一丁点儿，我就让他们给蒸了。
0: 孙猴赶紧把师傅由到洗澡盆里头给搀出来，擦吧擦吧，穿上衣服。沙僧也进来了，把猪八戒从房梁上给放下来。
2: 哎呦，哎呀，把老猪这胳膊腿都给绑麻了。
0: 猪八戒一学嘛，闹了半天，连大妖精带小妖精全给整完了。哎呀，这可太好了，就这个火云洞里头净是好吃的，咱们赶紧找点素的，开吃不。
3: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用到猪八戒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师徒四人呢就在火云洞里头连吃带喝，又歇息了一晚。第二天呢，收拾好行李，牵出来白马，是登城上路。那么这妖精洞不能给他留着了，藏污纳垢的所在必须给他烧了。猪八戒一把火把这火云洞就给了了。师徒几个呀乐乐呵呵又往西边走。您看唐僧取经这一路上历尽了千辛万险，但是他们决心没有变，这就叫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人干什么都是一样，没有这股恒心，没有这股闯劲儿，那将一事无成。书说简短呐，这师徒。

0: 四人一直往西走，大概也就是180里的路程。忽然之间，这唐僧啊，听见有流水的声音。悟空，这是哪里有水声啊？
1: 师傅，哎，我仔细听听。
0: 孙猴啊，把耳朵伸得老长，这才听见，果然呢，是潺潺不绝之声。
1: 啊哈，恐怕是有河了。
0: 这师徒几个又往前边赶，抬头一看，哎呀，看见了，果不其然，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呀。好，就这条河，那河面是极宽极宽，那浪头是极凶极凶啊。这还不说，这河的颜色还特殊，您看它这水要是白的要是绿的，这都挺正常，可这条河这水呀，它是黑颜色的，就好像墨汁儿差不多少。猪八戒嗷嗷的怪叫，哎呦哈，我老猪当初掌管800里天河，而且倒在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都去考察过，可是也没见过这样一条河呀。哎，这水怎么污染得这么严重啊？沙僧也直晃脑袋，哎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恐怕是谁在这里头涮毛笔了吧。哎呀，这黑的彻底。他们呢嗷嗷怪叫，挺兴奋，可是唐僧一阵的愁云呢。哎呀，悟空，这么宽的河，又没有船只，也没有桥梁，咱们可怎么过去呀？孙猴一听啊，乐了，师父，要是我呢，一个跟头啊，本儿就蹦过去了，哎，不费吹灰之力呀。猪八戒也乐了，哎呀，要是我老猪啊，架起黑风乌丢乌丢的，用不了半个时辰也能过河呀。沙僧也说，是是是，我当初占据流沙河，游泳我是最拿手啊，最多一个时辰过河不成问题。哎呀，徒弟们呐，那么我要过河得多长时间呢？哎，我这是。猪八戒用手咬着手指头，我师父啊，哎，要说句实话吧，您要过河，哎呀，那可难透了。唐僧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哎，这一路上啊，我倒成了累赘了。孙猴蹦过来了，师父，您呐别气馁，咱们西天取经凭的就是一颗诚心，只有像您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不偷奸不耍滑，倒在灵山才可能取来真经啊！啊，像我们哥几个这一蹦三跳的都没用啊！哎呀，话虽如此，可是不能过河也是枉然呢。正说着呢，忽然之间从这河的上游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条小船。再一看，船上头这艄公是个老头，年纪呀、啊、得七八十岁了，那胡须呀、啊、头发呀、啊、都花白花白的。头上戴着斗笠，身上披着蓑衣，在掌中擎着船桨。这小船三漂两漂啊，就倒在了唐僧师徒的近前了。唐僧一看，哎呀，喜出望外，阿弥陀佛，那一船家能否将我师徒四人摆渡过河呢？猪八戒也一拨楞耳朵，哎，对对对对，该多少钱给你多少钱呢，不能把你当傻小子使唤。那老头闻听啊，这才把头抬起来，哎呀，几位圣僧啊，我这不是摆渡船呢，是打鱼的啊，渡不了渡不了啊。阿弥陀佛，老人家，我们是打东土大唐而来的，

0: 奔往西天拜佛求经啊。您要是不渡我们，我们就只能半途而废了。老头一听这话呀，眼睛眨巴眨巴。
1: 那么说你们是做大好事的。既然这样的话，我倒是可以摆渡摆渡，而且分文不要。
0: 嘿，还碰上好人了。可这老头啊又为难了。
1: 圣僧啊，你们看我这条小船乃是独木舟啊，你们四个人还有马匹还有行李，恐怕一趟是渡不完呢，必须呀得分两回。
0: 唐僧仔细一瞧，老头说的一点都不错，这条小船呢就是独木的小舟，也就是一棵大树把它给砍倒了，树头啊树根呢全都给它切掉，就是中间这大块原木用锯把它劈开了，再把这树瓤子往外头掏一掏，这独木小舟也就做成了。一棵树的树干再粗它能有多粗啊，所以小船呢承载力是有限的。猪八戒一看，他动上心眼了，心说我可不想挑行李，压得跟三孙子一样，我也不想牵白马，我就想轻手利脚的。
1: 对，
0: 有办法了。
1: 哎，我说船家呀，你就先把我师父跟我渡过这条河去，回过头来呢你再渡我师兄渡我师弟还有这行李马匹，你看怎样啊。
0: 倒是使得。唐僧啊也没拦阻，猪八戒这才搀着师父乐乐呵呵上了小船了。
1: 嘿嘿，
0: 都说我老猪这脑子笨，这也不笨呢，占多大便宜呀，还不用干体力活喽。孙猴一摆手，师父您就多多保重啊，咱们一会儿见一会儿见。这艄公老头呢一晃掌中的船桨，拨着小船呢奔这大河中间可就去了。咱没说这条河太宽太宽了，走了好一会儿，往前看呢看不着边，往回看也看不着岸了，就在这大河的正中间这地方，水浪湍急呀。忽然之间这船家他不走了，把这船桨一扔，绑扔河里去了。
1: 呀，
0: 猪八戒有点傻眼呢，这船桨扔了，这还怎么划船呢？再看这家伙用手一抹这脸，刷变了，那胡子呀全都掉了，闹了半天是个小年轻的，阔口咧腮，四颗獠牙，眼睛啊好似金灯，那头发都是红色的，一说话哇哇的直叫唤。唐僧，这就叫该着井里死，你河里死不了。本大王深知啊，你是时势修行的好人，吃你一口肉可以长生不老，因此上在我这条河流我等候多少天了，哎呀缘分这才到啊，行嘞，跟我回水府吧。唐僧和八戒全吓懵了，
1: 哎呀，我老猪还以为占便宜呢，结果吃了大亏了，碰上妖精溜，
0: 再想跑可就来不及了，这妖精一跺脚啊，咚，这条船可就扣了，连唐僧带八戒全都落入河水当中。这妖精用手这么一指，唐僧八戒这分量都加重了，确切说这个密度加大了，沉了水底了。感情这水底呀还不止一个妖精，这小妖七窝八带的全都冲出来了，快抓唐僧抓唐僧啊，哇，上来之后拿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哎呀大王，哎，给勒上了，
1: 哎，你们勒得松一点，
0: 要不然把肉给勒僵了，可就不好吃了。
1: 哎，知道知道知道。
0: 又把这绑绳啊松一松，架着唐僧八戒倒在里头。原来呀，在这水底有一个妖精洞，这洞里头锅碗瓢盆桌椅板凳是一应俱全。这大妖精居中而坐呀，众小妖就给唐僧扒衣服，哎，扒光了之后搬来大洗澡盆就给唐僧洗澡啊。唐僧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太讲卫生了，刚在红孩儿那儿洗完了啊，到这地方这又洗上了，哎呀，还一个劲儿的搓，这都搓秃噜皮了都啊。压下唐僧师徒在这河底妖精洞里头受罪，咱们暂且不提。还说河岸上的孙悟空和沙悟净，这哥俩就等着呢，等那老头重新回来，好摆渡他们过河呀。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呀。哎，大师兄啊，这怎么这么慢呢？孙猴眼睛转了转，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怪我，怪我，怪我，怪我！哎，大师兄，你怎么了？哎呀，常年打雁，还被雁牵了眼了。刚才这老头一露面，我就感觉有一股妖气，可是呢我脑子溜号了，就想师傅给我念这个紧箍咒啊，还有打这个红孩儿啊，就想那些事儿了，结果啊没反应过来，这胡了八秃的师傅跟八戒就上了船了，肯定让妖精给逮去了。
1: 哎呀，大师兄啊，那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江湖险恶，我是防不胜防啊。沙师弟呀，你就在岸上看着行李和白马，带俺老孙钻到这河里头去探访探访。说到这儿一伸手蹭，把这如意金箍棒就拔出来，就想往这河里头跳，让沙僧给拦住了。
1: 大师兄，您呐太累了，赶紧在这儿歇息歇息吧，这是一条大河呀，我对于水性还比较精通，所以我呢替您一回吧。咱们不止一次说，就这沙僧大好人呐，一路上保护这唐僧是非常的忠诚，非常的恳切，什么批评啊指责呀抱怨呢，一点儿都没有。
0: 这沙僧要说有缺点，那就是一样，就是这能耐呀稀松平常，二不眼，虽然说不在饭桶之上，可也绝不在饭桶之下，正好是个饭桶，但是勇气可嘉呀。这回主动请缨要到河里头探访明白，孙猴点了点头，沙师弟那你就多加谨慎吧。哎，不劳嘱咐。这沙僧把腰带绷绷绷连紧几扣，手里头紧紧握住这方便连环铲，也叫降魔宝杖啊，用这只手这么一指，这叫分水诀。再看这河水呀，哇，往两旁就分开了，中间出现了一条大路，沙和尚大踏步就进去了，没费什么劲儿倒在了这河底下。一看呢，哎呀，这水草长得还不少呢，怪石也很多。再一瞧，就在这边有一个大大的妖精洞，两扇洞门关的是死死的，就在这洞门前还立着一块石碑呢。这碑上头写着一行大字，写道是衡阳峪黑水河神府。沙僧明白了，这地方叫做黑水河，这个洞呢不是妖精洞，是河神的府地。那也不对呀，既然是河神府地，为什么蹭蹭蹭一阵子一阵子往外头冒这个妖气呢？我得仔细的探听探听。这沙僧啊蹑足潜踪来在这洞门外， 这洞门呢关的不是太严，有一条窄窄的门缝，沙僧倒在这儿睁一目瞄一目，通过这门缝啊就往里头瞧，一看，哎呦，这里头妖精可太多了，大妖精就一个，就在中间那地方啊坐着，撇着大嘴不可一世，众多的小妖在两旁边侍立，还有那么几个正忙活着，有一个大洗澡盆，里边水呀是满满的，一看，哎呦，有一个光吧出溜的人正在里边洗澡呢，哎呀，那不是我师父吗？哎呦，我的师父喂，怎么到妖精洞里头你还有心思又洗澡啊？嗨，他哪知道啊，唐僧那是被迫的。就听中间那大妖精说话了，小的们，妖在，你们给这个唐僧洗完了澡啊，找一点盐给他身上涂一涂，腌一腌，暂时不要蒸啊，我得请一位尊贵的客人一起来吃唐僧肉。我说黑鱼精何在呀？小的在。有的旁边啊转过一小妖来，大概其他的名字叫黑鱼精。黑鱼精啊，你敢奔西洋大海去请我的舅父，我要和他老人家一起吃着唐僧肉。沙僧就不明白呀，请他舅舅，那么他舅舅是谁呢？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9: 这两千万
7: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黑水河里头这个妖精要吃唐僧肉，不过他呢还有感恩之心，不是说自己独吞，还派这小妖叫黑鱼精去请他的舅舅一起来吃。沙僧听到这儿啊，只气得怒火三千丈，一晃掌中这方便连环铲，也叫降魔宝杖啊，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哇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胆大的妖精，快快放我的师父与师兄啊！这沙僧啊，纸糊的驴是大嗓门，就这么一嚎一叫，就他这妖精洞里头啊，哗哗的往下直掉土。可把这妖精给气坏了，是什么人堵着我门口学驴叫啊，小的们抬我的病人来。有小妖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啊，把病人就给抬来了。什么东西啊？是一对十八节的打将钢鞭。这妖精一伸手把双鞭还抄起来，大踏步来到洞门前。有小妖啊，吱扭，吱扭，两扇洞门分为左右，这大妖精嗷一声就窜出来了，用鞭点指啊，呆，你这个晦气脸的和尚是什么人？哎呀，妖精啊，我乃是沙悟净，乃是唐三藏的三徒弟呀。你把我师父和二师兄骗到小船上，沉入这水底，以为就没人管了吗？你家沙爷爷要救他二人的。这妖精一听，他乐了，他，我沙和尚，你来的是正好啊！你看我这洞里头人是特别的多，这一个唐僧一个猪八戒恐怕还不够吃的，这回你来了，哎，这就行了，哎，看我把你给抓住，哎，给小的们添上这么一盘菜。说完了晃动双鞭奔着沙僧可就来了。这沙和尚也不示弱，晃动降魔宝杖大战这个妖精。哎，您别说，沙僧这能耐还真是，虽然说不在饭桶之上，可也绝不在饭桶之下，正好是个饭桶，还是大号的。跟这妖精打斗了七八个回合，就感觉体力不支，心说坏了坏了，这要是再支吧下去，我肯定得被祸遭擒。有道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招，我呀还是回去找我大师兄去吧。想到这儿，他一转身念着这分水诀，哦，这水又分开了，给他腾出来这么一条大路。沙僧大踏步，中中中中中中中，哎，他就跑了。那妖精在后边也没追，哦，哈哈，就这么两下子，哎，逃命去吧，我吃唐僧肉就够了。一转身，他回了妖精洞了。咱们单说沙僧啊，来到汉岸上一看，孙猴子抓耳挠腮正在那儿等着呢。大师兄，我回来了。哎呀，沙师弟呀，这水底下有没有妖精啊？哎呀，大师兄哎，这沙僧才把水底的见闻讲述了一遍。哎呀，怎奈我这能耐不行，斗不过他呀。啊，没关系没关系，探听了消息就比什么都强啊。大师兄啊，他确实要吃师父的肉，另外呢，他说到西海去请他的舅舅，还派出一个小妖叫做黑鱼精。啊，西海他舅舅？孙猴这眼珠啊叽里咕噜的直转悠。哎呀，谢底怕老乡，我还得找个明白人问一问呢。刚想到这儿，就见从那河岔子里头啊晃晃悠悠走出来一老头。大圣，大圣啊，哟，这是谁呀？ 一看这老头穿的还破衣啰嗦的，真就比那要饭的还要磕碜。就那张脸瘦的呀，狗舌头一条，而且面有菜色，脑门属翡翠的是倍儿绿倍儿绿的，浑身上下啊刺刺啊刺啊，怎么回事啊？嗨，冒穷气呢。哎呀，你这小老儿是干什么的呀？
1: 哎呀，大圣啊，我就是这黑水河的河神呐。
0: 啊，河神？哎呀，我看你像要饭的。
1: 哎呦，大圣有所不知啊，本来我在这河底的河神府里头住的是挺好挺好的，可是呢，前两年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大妖精，把我由的河神府给撵出来。哎，那套高档的住宅就归了他了，他也没有房本，他也不交小区的物业费，就在那儿一住就冒充洞主啊，而且聚集了不少的小妖。

0: 精，哎呀，把我都给欺负惨了。
1: 啊，
0: 你这河神也有毛病，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1: 哎呦，大圣哎，我想告，我告得了吗？就这个妖精是根深蒂固啊，据我所知，他舅舅乃是西海龙王，名叫敖顺。我到敖顺那儿去告去，结果状纸都递不上去，让人家一顿乱棒就把我打回来了。我有心呢月牙告状去见玉皇大帝，怎奈我这两下子不行啊，我见不着啊。
0: 啊，孙猴听明白了，冤有头债有主，既然知道他舅舅是西海龙王，这事儿就好办了。哎，我说河神呐，你帮助我沙师弟在这儿看着马和行李，俺老孙去就来。这河神还真就挺听话，跟这沙僧啊一块就守堆儿。再看这孙行者架起了云头，直接奔西海可就去了。他这筋斗云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那么到西海是一点劲儿都不费，一眨巴眼的功夫到在西海边上了。有心呢念这个分水诀到海底去找水晶宫，可是掐着诀还没等念咒呢，就发现有的那边晃晃悠悠来了一位。他这位长得可够寒碜的，两只大圆眼睛还没有眼皮，这鼻子是平扁平扁的，就那么俩窟窿，阔口咧腮，两颗獠牙支于唇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手里头捧着一个红红的锦匣，又好像一个特制的大信封。孙猴一瞧可就想起来，想起什么来了，就想起来沙僧跟他说的，黑水河底那个妖精啊派出了一个黑鱼精，捧着书信要赶奔西海去请妖精他舅舅
1: 啊。哈，
0: 看起来准是这小子。孙猴有多狠呢，握着这金箍棒迎着这黑鱼精可就过去了。
1: 哎，我说朋友你干什么去？
0: 这位吓一愣，我要到西洋大海呀，见我家舅父老爷子。
1: 哎，你舅父是谁呀？
0: 哎呀，我都不爱说，说出来恐怕把你苦胆都得吓爆了。我家舅父老爷子就是西海龙王，数个字说叫敖顺。
1: 啊，
0: 孙猴做到心中有数，就把这如意金箍棒给顺到前边来了。
1: 哎，你叫黑鱼精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
1: 啊，既然是那就没毛病了。你闭眼吧。
0: 这黑鱼精就是一愣啊，孙悟空那招法得有多快，如意金箍棒就抡起来了，那啪嚓把这鱼脑子都打出狗脑子来了。哎呀，哭啾一声，死尸栽倒，啊，扑棱扑棱，变成一条黑鱼。孙猴赶紧过去，把这锦匣给抄起来，拆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呀，可真是够气人的
1: 啊！闹了半天黑水河那妖精，他舅舅果然是西海龙王敖顺，
0: 而且这信里头写的清楚，请他舅舅赶奔黑水河一起去吃唐僧肉
1: 啊。这个龙王老官可真是活腻歪了，我找找他去。
0: 把这封信本往怀里头一揣，金箍棒收好了，一念分水诀，海水呀往两旁边分，让出大路来。孙猴大踏步来在了水晶宫，早有巡海的夜叉发现了，吓得屁都凉了，跑回去给西海龙王报信儿。敖顺也吓一跳啊，
1: 哎呀，孙猴子跑我这儿来了，赶紧列全队迎接。
0: 就把这虾兵蟹将归丞相、牛二姐姐、葛了妹全都列出来了。老龙王呢，穿戴整齐，迈步

就拿出来了，往桌子上啊啪这么一摔。敖顺不敢怠慢呢，赶紧把信拿过来展开这么一瞧，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个孽障请我去吃唐僧肉啊！看起来你知道这个事儿啊，快说，那个妖精是你的什么人，阻碍我们西天取经，他是何道理？哎呀，大圣啊，这个事情三言五语还说不清楚，你呀稍安勿躁，且听我慢慢的道来。这西海龙王就把这个事情始末缘由讲说了一遍。闹了半天呢，黑水河里头那个妖精乃是一条驼龙，这驼龙还有个名字叫做猪婆龙，要是拿到今天呢，它这个名字就更现代化了，叫做鳄鱼。黑水河的这条驼龙怪这根基可挺深呢，他母亲乃是西海龙王敖顺的妹妹，也是龙女儿。他爸爸更了不起，就是想当初啊，二主唐王李世民驾前的那位贤臣魏征做梦斩杀的那条泾河龙王。咱们这套西游记一开书就说了，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捉计犯天条。那泾河龙王为了斗气儿，故意呀把雨下的少了一些，结果玉皇大帝震怒啊，把他捉到天庭，捆在那寡龙台上，由魏征亲自监斩呢，咔嚓一剑把龙头就给剁掉了。那么泾河龙王这一死，他全家都跟着倒霉了，尤其是他媳妇儿，也就是西海龙王他妹妹，一下子变成小寡妇了。以前是一品的诰命夫人，现在可倒好，一撸到底，就连工资都不给发了。有道是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泾河龙王他媳妇儿也是生了九个儿子，前边八个都挺好挺好的，就这第九个，也就是这小驼龙，特别的顽皮不听话，当妈的管不了了，最后想出一个辙来，就是把这小驼龙啊送到西洋大海，交给他的舅父西海龙王敖顺管理。这敖顺要说教育孩子还真就有那么两套，早教心理学呀，幼儿百科呀，珠心算术啊，他全都能来，满心欢喜呀，可以把这小驼龙给教育成人。可哪知道这孩子桀骜不驯，你说东他非说西，你说打狗他非说撵鸡呀，最后把这西海龙王给气的个儿楼个儿楼的，差点都咽了气。哎呀，行了，小冤家呀，我是管不了你了，干脆给你安排一个好地方，离我远远的，哎，我倒是省心呢。就让这小驼龙出去选地盘去了。过了三天，小驼龙回来了，说我已经选好地方了，就是咱们西洋大海管辖的地盘之内呀，有那么一条大河叫做黑水河，哎，我就想上那儿去修炼去，啊，好吧，好吧。这当舅舅的点头，可就同意了，就派人把这小驼龙送到了黑水河。那么西海龙王的意思呢，就是这孩子呀，需要自己锻炼，需要他独立，树大自直，肯定啊能学好。可哪里知道啊，这小驼龙倒在黑水河之后，他就胡作非为。首先把这黑水河的河神老头啊就给撵出去了，连衣服啊吃的呀全都给扣下了，所以这河神成了穷神了。哎呀，穷得叮当乱响啊，躲到小河岔里头啊不敢言声。那么小驼龙呢，他是变本加厉，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就把这方圆百八十里都给劫掠一空，恨他的人车拉船载。那位说了，他这么胡扯八扯，难道

0: 难道说就没有人告他吗？当然是有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河神就是告他的主力军，但有一节呀，那时候的神仙世界法律不健全，人治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的大。小驼龙对于官场这一套啊，他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这西洋大海的龟丞相结交成好朋友了，就这大王八精。既然是铁哥们儿，这大王八精啊就经常串通帮助这个小驼龙作弊，所以告他的状子根本就到不了西海龙王那龙书案上头，全都让这龟丞相给截流了。这还不说，这缺德的龟丞相啊，还是报喜不报忧。有时候西海龙王敖顺也过问这么几句，说小驼龙最近表现怎么样啊？龟丞相就帮着撒谎了，说现在这表少爷表现可好了，那真是进步小青年啊，在那黑水河一天就是习文练武，用不了多久必然茁壮成长为栋梁之才。西海龙王还挺高兴的，哦，那太好了，也对得起我死去的姐夫啊。就在这西海龙王沾沾自喜的时候，孙行者来了，还掏出来这么一封信吧唧摔给他。等着西海龙王把事情整清楚之后，哎呀一声眼前发黑，差点就休克了。这个孽障，他背着我不知道都干了些什么呀。来呀，把龟丞相给我找来。有人出去了，就把这大王八精给叫来了。参见龙王爷。龟丞相啊，今天你跟我说一句实话，那小驼龙在黑水河表现到底怎么样？他表现挺好的啊！呸！你弯弓射箭，照直给我崩，有半句虚假，我绝不容饶啊！哎呀，这龟丞相还不想说呢，西海龙王啊，啪！把那封书信呢扔过来了，王八精打开一看，要崴要崴呀，看起来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是啊，那个表少爷表现不太好，欺男霸女的，但是我怕您老人家生气，影响身体，所以我就没有如实的向您禀报。这龙王嗷一声就跳起来了，啊，大胆！你这个王八精，恐怕是欺上瞒下吧，故意的报喜不报忧啊！你误了我的大事了，来呀，把这个家伙与我推出去，斩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多好，
6: 又晚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经过几千
8: 悄悄
5: 的
8: 家用耗费，
5: 消耗着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 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各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
4: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5: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3: 大家好，我是梁岩。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近期呢，咱们吉林省大部分地区啊都是阴雨的天气哈。那气象局也是预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其中啊白城的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2: 入汛以来呢，我省是降水频繁啊，本轮降水和前期的降水间隔较短，强降水呢落区会有重叠，中部地区呢需要重点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叠加引起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本周天气呢也是持续多雨，低温寡照，需加强水旱田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生长发育。
13: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2: 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获得好收成就能奠定全年粮食生产基础。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总的来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已成定局。
1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的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年均缩减1000万亩。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
1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
13: 记者近日了解到，长江十年禁渔自2021年全面实施以来，沿江各地执法队伍与装备力量不断加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慧渔政监管体系初步建成。2025年 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7.6%、39.0%、40.5%。
12: 近日，第二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会上，吉林省普宗县人参荣受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称号。通过参加大会举办的“放心好药材“三无一全”电商平台上线仪式，普宗县深入了解中药材数字化流通与线上品牌销售的全新模式。
13: 记者近日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4号，江苏省夏粮收获已基本结束，预计产量形势好于上年。与此同时，秋粮播栽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目前，江苏省水稻已播栽1380万亩，进度达41%；夏大豆已播种185万亩，进度60%。
12: 近日，新疆农垦科学院成功研发出针对绵羊育种的低密度基因芯片“兵团手芯 SR5K”。该芯片整合了4470个与绵羊重要经济性状相关的功能性位点，标志着我国在绵羊分子育种与基因组选择技术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将为新疆绵羊两种繁育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3: 记者近日从“茶会武当香飘中国2026绿茶品牌大会——楚天好茶武当山茶供应链对接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全省茶园面积达584.5万亩，产量达46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成为全国第七个产值过千亿的产茶大省。
12: 我们提示大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799，858715700，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各位专家：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
13: 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和858715700呢，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哈。看到咱们这个公屏上也有人问说这个，想问问徐丽老师哈，他说老师这个地补大概啥时候下来？他们那还没发呢，是冬粮的哈。咱问问徐丽老师。
14: 这个现在上期也有很多人问。这个咱们一般就是就5、6月份发，如果说你这个还没到，或者你整个村的人都没到，你上你们乡镇的财政所去问一下，行不行？
13: 好，我们来继续看看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松原的林先生，你好，林先生。
15: 你好，主持人。
13: 哎，请讲，什么问题？
15: 咨询一下那个土地合并的事。
13: 您说。
15: 98年是两个台上跟我爷爷。我寻那个土地确认证现在是两个，我寻这次27年延包时候能合并上。就是我爷爷现在我赡养，我父亲已经没有了。
13: 咱们徐丽老师，
14: 这个你提前跟村里面那个做申请吧，因为咱们20土地延包的时候，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个登记那个要有新的变化。如果说能合的话，村里同意的话也没问题。
15: 我去村问了，说现在就是申请的话，现在也整不了，现在是那个等那个上面文件到底是怎么合并，等这文件呢。
12: 是啊，没问题啊。
15: 那我就先等吧，我后期看看，要能合并的话，不行我就申请，是吧？
12: 对。
15: 好，谢谢啊。
13: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和858715700空线哈。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高先生，你好。
16: 你好，
13: 请讲，高先生，有什么问题？
16: 你好，你好。我想请徐丽老师。
12: 说问题吧。
16: 我有个姑娘，外嫁了，外嫁后期去世了吧，她那个户口吧也取到婆家去了。我问问，27年边地，她的土地能不能收回？
14: 只要你这个承包农户里面有人在，她 他这个土地承包权就不能收回。
16: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徐律师徐老师。
13: 哎，好嘞，
16: 好嘞，
13: 好，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1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
13: 咱们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哈。还有朋友跟我们留言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说老师这个，确权的证上这个名字没写上家庭成员，能不能添上这个名呢？想问问老师。
14: 如果你是那个承包土地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土地承包人，那么就后续咱们二轮土地年报的时候，你该加就加了。
13: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丽老师哈。
12: 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很多朋友都问，在这个地补下没下来啊？咱们昨天其实已经有朋友跟我们反馈了，你看有农安的，有双辽的，这都有收到的了。现在呢，都在陆续的下发当中，预计呢6月底前会发放完毕，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来看看辽源的杨女士。
13: 你好，杨女士。
17: 哎，你好。
13: 哎，请讲。
17: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土地确权证漏登共有人的这样式的这个纠错，咱们吉林省什么时候结束啊？
13: 咱们徐丽老师。
14: 这就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直接把那个错误的部分直接跟处理申请就改正过来了。这个没有结束不结束的，只要是发现有错误，因为为什么平时不能开展业务，因为错的地方特别多，另外有些就丈量地块了，或者是面积了，或者是边框四制了，这些都需要专业的那个第三方去丈量。所以呢，这次延包的时候，村里面的统一把这些错的都改正过来就得了。
17: 那我能给通知吗？我妹妹接不着通知啊。
14: 你这不能等通知，你现在就跟村里申请，就你这是地块的问题呀，还是面积的问题呀，还是什么？跟村里写书面申请啊。
17: 写书面申请书啊。
13: 对。
17: 那申请书需要什么模板吗？还是自己去写申请书，完了自己写内容就行啊？
14: 你这个不能问我们，跟村里协调去啊。
13: 跟村上去联系。
14: 他让你咋写你咋写。
17: 咱们得主动找哈。
18: 对。
17: 没有说马上就结束了这说是吧？
18: 没有。
17: 期间都能更改啊。行。
13: 但自己的事儿一定上点心，主动跟村上联系，咱也别等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00、8581-5700。
13: 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是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是有位朋友啊，他说想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哈，他老师啊，我们家养的这个蛋鸡呀、发现出现这个全身发紫，还不爱吃食，还拉这个白绿色的粪便，他说这个是啥病，得咋治呢？咱问高老师。
19: 他没说养多少期，也没说啥，但是呢，就算这种现象来讲呢，是不是肠道消化系统有问题了？可以喂一点腐败酸，配黄芪多糖一起喂，喂几天呢看一下。再一个呢，就是把这种有病的和没病的给它赶紧分离开。再一个呢，它的整个的院子和圈舍，就是鸡舍，必须彻底的消消毒。然后观察观察，然后呢，没有病的这种鸡，可以喂点益生菌配黄芪多糖；有病的喂腐败酸也好，或者恩诺沙星配黄芪多糖就可以。
13: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光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00、8581-5799和8581-5700。继续来迎进，这是通话的王先生。
12: 你好，王先生。
20: 哎，你好，
12: 请讲。
20: 麻烦你问一下啊，就是2000年以前，就是村里边。

0: 跟村里边签订一个合同，就是鱼池水面跟村里签订的合同，这个水面的合同最长能签多少多长时间，能看多少年，是30年呢还是说50年呢？
1: 嗯，徐丽老师，这合同的事儿
2: 你自己签多少年知不知道啊？
0: 我自个知道是50年，但村里说这个最多30年，那剩的20年应该是不算的。现在不是草地
2: 这个水库这个定义是那个那啥，那个荒山呐、还是什么？
0: 没定义，就是当年的，就是那个一个鱼池，包子当鱼池包的，
2: 是吧？当时咱们吉林省有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条例规定，这种非贫瘠承包的荒山荒坡和那个咱们叫荒水块水库，可以承包50年。
0: 那如果他在平原呢，不是那啥，不算是荒地荒山荒坡荒滩，就在那个耕地旁边水田，
2: 就是我就说你这个耕地性质是啥呀，如果是耕地挖的鱼塘那是不能超30年，如果他这块界定，你可以现在你可以去查一下，就你这块那个水库这块鱼塘，看他那个在那个你们整个乡镇那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里是属于耕地呀、还是荒地，行不行？
0: 他这个水面能划成耕地吗？
2: 你在这个没挖鱼塘之前是啥？不是你问我能不能划归？
0: 水泡子，
2: 你去查一查。
1: 嗯，
2: 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
0: 我在什么部门能查到这个性质啊？
2: 土地原来那个土地所，现在叫自然资源保护站吧？
0: 看他这个怎么
1: 对，上那先去查一下，王先生啊。
0: 我再问一下啊，如果我这个鱼池改成水田了，这种情况属不属于改变土地性质？村里边能不能拿这个作为解约的条件？
2: 你现在改成水田了？
0: 对。
2: 那可有可能村里面就按照这个，就你当时签合同的用途是什么，改变用途了呗？
0: 包的水面。
1: 你这还得是合同的问题了，你就最好是找一个律师在周边给您详细看一下合同啊。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接着看看蛟河的刘女士。
1: 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刘女士。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替我父亲问一下他那个确权证的问题。是这样，就是96年呢，我父亲和那个村里签订了这个二轮承包合同，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土地呢就被村里就是违规发包给这个其他的这个村民了，然后呢，就是在96年，我爸就是在16年确权的时候呢，我父亲也主张过自己这个权益，也备注这地是自己的，然后在有争议的情况下呢，他还是就是给确权了，然后今年呢，我父亲又找到这个就是，政府说这个土地主张自己土地的问题，然后政府呢给我爸出了一个回复文件，就是红头回复文件，说这个我爸这个96年的二轮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然后今年呢就是要按照这个合同上的这个地块亩数，然后重新给我爸确权办证，然后把我那个就是侵占者的那个土地呢重新再进行确权办证，因为他是把我家地侵占之后吧分成两份了，是这么样一个就是方式回复我们的。然后现在呢到延包的时候，我父亲的原来那个就是集体经济责任身份也没给他，那今天已经给补充完了。补充完之后到延包的时候，我们就前两天去测量那个地嘛，测量地的时候就为我那个就是侵占者说不同意，不同意，然后现在就没测量下去，然后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就会不会因为这个侵占者不同意这件事就不能推进了？因为已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红头回复文件，这个土地要归还给我父亲，这是一种方式。然后还有第二个，
3: 您跟政府沟通了吗？这不都是政府已经给您下文件，政府也去办了。那当您所说的这个对方在所谓的这个拦着，然后政府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呀？行为是什么呀？
4: 政府就是现在没采取什么其他的行为，就是当时是两地的时候，那个他现场没说什么，我们也觉得不理解。就你看现在就是证据都是我们有就很多，
1: 好，刘女士，
4: 都很明显，
1: 听明白了，
4: 他没有就证据的，就是没有进步的，
1: 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咱先问问徐丽老师。
2: 既然政府给你出了一个处理意见，就你说的红头文件，那么村里面就按 应该按照这个文件去执行。至于说的那个侵占方他不同意，那就和他没有关系，如果他同意就不存在你们俩之间的争议问题，
4: 是这意思。
2: 对，
4: 对，我们也是这么去想的。
2: 但是你们自己一定要盯住你村里这事儿，他这届领导他那个说给你落，如果说在这个二轮土地研报的时候不把你的问题纠正过来，那以后就一拖又不知多长时间，行不行？自己盯住吧。
4: 明白。然后我们现在找到就是镇的这个上面的领导，就是也问了这个土地政策，说现在会不会因为不同意就不能延保。他说这个意思就是村民不同意，然后就是这个你问你要测量这个土地嘛，因为我们最开始那个亩数是就是确权证上，就是这个就是原来那个96年的合同了，它没有这个数据嘛，它只有亩数，按照我家五口人，然后给就是发了五亩地，是这样的。但现在它是已经确完权，那个数据上就是跟我们那个可能不太一样。他说因为这个必须要侵占方同意，侵占方要不同意的话不签字，然后这个事儿就不能执行。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理解不了的，你说都已经就这么明确的东西了，不能是因为侵占方不同意这件事情不能执行下去。
2: 你这个如果侵占方不同意，村里又不落，那你们就拿着这个出这个处理意见的相关部门去找，让他们再给村里面沟通，行不行？
4: 就是也没有说这个侵占方不同意这件事情就落实不下去，没有这个政策是吧？就是他不同意就量不了，是没有这个政策。他也告诉我有这个政策。
1: 刘女士，咱老师不是说老师说让您去谁给您出这个东西，然后您还到他这个部门再去找，然后让他去督促村上去执行啊？
4: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就是监管部门了，就是这个农业局的部门，然后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侵占方不同意就不能给我们测量。就是那个数据就不行，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这个政策？
2: 没有，那不可能。也就是你基于事实的基础上，你才能出的处理决定。那你处理决定，你如果说的那个侵占方他不同意就不按那个政策处理，那还叫什么什么执法部门啊？知道吗？
4: 延长就是叫说叫一直调解，就是调解不成就一直无限延长，土地保留现状。我说那这也太欺负老百姓了，就是给我都已经说要答应给汇款给我们，还有这个合法的96年承包合同，然后就因为他说我不同意，就告诉我无限期延长，就一直这么推行下去。我爸就上次谈完之后，
2: 别说这么多了，因为你个人站的时间太长了，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起诉。上法院起诉，法院裁决了，那就没有什么侵占方不那个村里面还有相关部门的。
1: 到法院起诉
2: 之后，就按法院的执行啊。
1: 嗯，
4: 我们是经历了起诉，然后起诉的结果是告诉要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政府现在我们经历起诉，他说这个事儿不属于那个法院管的范围，需要就政府去解决。然后政府现在已经给我们回复文件了，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土地能延保，然后就告诉我，就是这个
1: 你起诉的是啥呀？是让他归还你这个土地呀，还是啥呀？
4: 就是自己的那个承包经营权嘛。嗯，这个是在2016年的时候起诉的。嗯，然后起诉说这件事情不会。
1: 老师他说他在2016年起诉了。
2: 这个咱们该说的都说了，也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村里拖的问题。
1: 所以说您还得自己想想办法，刘女士啊。
3: 咱们就还得是通过法律途径来去维权吧，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政府也给您出相应的文件，然后呢手里的证据又齐全，那么咱们现在要么是你们可能当地这个相关的有人员不作为，所以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那剩下的咱们就得从法律的途径来去维权啊。好了，跟您解释到这儿，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线上的朋友。
1: 这是梨树的李先生。那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
1: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呢，我那个有点看过地儿，他有个亩八看过地儿，完确权了，确权了2027年之后能不能延保啊？
1: 咱问问徐丽老师。
2: 如果是合法确权的，没问题。
5: 确认书上有那块地。
3: 如果是合法的就没问题。
1: 对，
5: 行，那好了，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来进行咨询哈。
3: 大家抓紧时间啊，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在快手和抖音号正在观看直播，抓紧时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 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4400976。
1: 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00空线哈，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这是有位梨树的赵先生哈，你好，赵先生。
2: 你好。
1: 这样，赵先生，咱们也提示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哈，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啊，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啊。关没关，赵先生？先把直播或者是这个
0: 收
1: 音机关掉啊。
2: 行，
1: 哎，您说吧，
0: 说问题吧。
2: 那个是咋回事呢？这个外代女吧，跟那个孩子他俩离婚之后，一个户就是说户口本儿。这个啥外家女的继承权和那个土地使用证啊都是外家女的名，这孩子这集体承权确定的是他父亲那方面，如果说是在延包前这种状态，这孩子的名能不能贴到他母亲的名下呀？
3: 这个孩子户口在哪儿呢，他就在哪儿确定成员。
2: 那他那个跟他那啥母亲是一个离婚一个户口本呢，这样事的他本身的那分着地，他能不能分着他添到那个土地确权证上啊，他母亲的确权证啊？
3: 我跟你说清楚了，就是他户口本在哪儿，孩子户口在哪儿，他那个就是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就在哪儿。为什么外家女她可以选择呢？因为外家女她分地的时候在娘家分地，她户口后来迁到婆家了，她就可以选择。至于孩子，你户口落，就咱们说，起根在哪儿，你落户在哪儿，那你就在哪儿确定成员身份啊。
2: 那啥呢？那孩子就是在延包前，这是母亲那个土地确权证能不能？他不能在他那边延包，那这孩子有没有地啊？他在自个儿跟他母亲一个户口本啊？
1: 嗯，
3: 你的孩子的给不给地，亲生人给不给地还不一定呢。那你非得让跟他母亲一个确权证上，那不是你想的，是得政策允许。
1: 嗯，得看那个延包时候啥政策，赵先生啊。
2: 哎呀，是，我寻思怎么这样事儿的吧？这不孩子
1: 也不是说咱想添就能添的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辽源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于先生，辽源的于先生。这样，咱们让导播重新连线一下于先生哈，继续迎进，这是黑龙江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掉线了哈。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815799和85815700，来进行咨询哈。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咱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而且拨打热线呢也别着急，说我这个打通了您不接我就赶紧挂了，
0: 那不行啊，得耐心等一等啊。因为咱们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799空线。来看看零零线上黑龙江的宋先生。
1: 你好，宋先生。
4: 哎，你好。
1: 哎，请讲，宋先生。
4: 我是一个土地的问题。
1: 您说吧。
4: 我是在1995年买的土地，那1997年第二轮承包的话，我黑龙江1997年第二轮承包是我的名字。现在原地主要回来要地，我当时买的时候，这个地主这个儿子才几岁，才几岁。现在他长大了，他父母已经去世了，他回来现在第二轮延包，他要回来要地。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什么合同都没有，我关系挺好，我给他钱，他给我地。现在这种情况下，他这地能要回来？
1: 咱问徐丽老师，
3: 你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你自己有没有承包地啊？
4: 我自己有啊。
3: 啊，那人家是原承包农户，人家就得给人家。
4: 但是第二轮承包是我的名字。
3: 第二轮承包是你的名字，那你假如说人家是两口人，你家是四口人，你现在你四口人证明六口人的地肯定是不行，你这也属于土地流转。
4: 他这个，这是怎么说呢？第二轮他都放，第二轮他已经放弃了，这轮他再回来要地合理吗？这个？
3: 那人家户口迁不迁走吧？他
4: 没有，
3: 现在就这样事儿的。如果你那个给他那个地不给他，人家就村里面能有地给他吗？
4: 没有，
3: 那就得了呗。这个事儿，你不是说的政策上的事儿，是因为你第二轮延包的时候，村里面是错误

0: 的操作、
1: 啊、名字
0: 还没听懂吗？
1: 啊、
2: 嗯，
1: 就你现在说咱都没有理啊。
2: 嗯，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辽源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哎，你好，那个老师。
1: 嗯，你想问啥问题，于先生？
3: 啊，我想问你，就是我是那个东丰县，就是辽源市东丰县一个农民。完了，我那个有的地吧，就缺钱的时候，我有一块地哈，是一块整的，这是水田。完事儿呢，他给我确认一半，这个大队会计就是给我上报钱，我也不知道啊。从去年他出外地，出外地去收费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以前我问他的，他都是说折的，他也不告诉我。完事儿现在就从那个发现的时候，我就开始找。现在呢，我已经走那叫信访啊，信访那个部门。完事儿你走信访部门呢，这会儿解答就是告诉我让我等着。完事儿呢，就是一个土地干啥时候，就是往回更改的时候，他说你下面报要是通报的时候，下回缺钱的时候，完事儿你要是没有呢，他说就改不了；要有政策就给你改。现在他们也不给我出手续，你说我这事儿我等着什么时候俺们这能有政策？
1: 嗯，咱们许丽老师，
4: 那就二轮土地延保的时候你。认为哪块那个给你弄错了，你跟村里申请。另外，我认为你现在得提前写书面申请，因为村里面的干部走马灯似的。你今天跟这个说了，完了明天那个人上台了，他说他不知道，你没说，行不行？
3: 对，他说不知道。对呀、啊，
1: 跟村上写一个书面申请，于先生。
3: 啊，我现在已经都走信访，那个他都给我书面给我答复了，就是意思让我找那个。那叫那个行政复议或者是啥，我得走那个信访部门了。他说我寻思咨询一下子，俺们就是东丰县现在你就什么时候现在下不下那个政策，就是更改错误或者摸底哈，那个地块摸底的这个情况有没有那政策现在？
4: 是说的有没有政策？你这个错误就应该更改，为什么没更改？是因为咱们确权的时候，他是需要第三方那个给你测量。那确权结束了之后，第三方撤离了，你不能因为你个人一户这个错误来去再找第三方。所以在二零延保的时候，就这个97年，96年，就是咱们2026年年底，你抓紧写书面的，让他给你更过来。
1: 嗯。
4: 如果说他让你整行政复议，你就走行政复议，就这样一步步走。啊、
1: 嗯。
3: 我也不明白呀、啊，现在行政复议就走的这些哪个大干位啊？找什么干部啊？
1: 他会告诉你呀、啊，你不走信访了吗？他都告诉你行政复议去哪个部门了，你就按照他说那一步一步走就行。
3: 哎，我去了，我现在我去的农业农村局，他告诉我找仲裁，我上仲裁呢，告诉了他说现在谁也改不了，现在正在那个就是第三轮延保。
1: 所以说，于先生，刚才咱老师不都告诉您了吗？让您跟村上先写个申请，看看这二轮延保的时候能不能改吗？
3: 啊、
1: 嗯，
3: 他现在就是他们村里都答应了，现在
1: 老师都跟您说了，这个村干部可能也轮换，你万一要换了，你跟这个说了，下一个来他不知道你啥情况，所以说你得给村上写一个申请嘛，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嘛，不是对不对？
3: 嗯，现在俺们那个村干部已经换了。我跟你说哈，就是那个原来那死了。
1: 您就按照咱老师说的一步一步走。
0: 您看、哦，您来问我们，不就是想问问我们给您出出主意吗？
1: 嗯。
0: 那为啥出主意不听啊？
3: 啊，听啊。
1: 嗯。现在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告诉你说到啥时候能给你改过来。你想要这样的答案、
3: 啊、
1: 不可能告诉你啊，于先生，因为现在不知道政策是啥样的、
3: 啊、
1: 对不对、
3: 啊、
1: 所以说咱先提前把这些都准备好，然后一旦有了相关政策，咱们不就可以更改了吗？ 啊，
3: 啊
1: 哎，好嘞，
3: 对、
1: 嗯、
3: 我就想咨询一下了、
1: 嗯、
3: 哎，好嘞，
1: 好嘞，嗯，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哈，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哈，继续迎进，这是大安的李先生。
0: 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
5: 我咨询一下，我是1997年按户抓阄分的山地，完了到了2000年国家退耕还林，给我山上造上树了，当时说是造这山归谁，等到2007年左右确权树的时候，让村上就把我这树给我分了，现在我这山呢就不归我了，分给别的村民了，这树完了找乡政府，乡政府不给解决呀，说没有台账，

0: 咱们徐丽老师，
1: 那你那个当时那个山地你抓就抓的那块有没有合同啊？
2: 有合同，有合同，有台账，村上乡都有，他现在不给拿呀，乡村他包庇呀，给我出具了乡政府出具没有台账证明，村书记也给我出具没有台账证明，他说这回你愿哪告哪告去吧，我这还没有底单子了，现在是这种情况。
1: 你自己手里有没有合同？我问的意思是，
2: 我手没有啊，我当时分。
0: 李先生，咱老师问啥回答啥行，别太激动啊。
2: 哎，好的。
1: 不是那个，假如说抓这个山片儿，那也不可能光你家抓了，别人家抓同类的，他们有没有啥凭据？
2: 都没有，现在还都这个情况。
1: 那别人那收没收回去？
2: 别人没收，我这个我哥哥给我管理，我在外边打工，完了我哥哥2002年我哥哥就去世了。
1: 那你这家这块你就荒着的呢，是不是啊？
2: 没幌子，这我造上树了。
1: 树是你的？
2: 对呀、啊，那山是我的，造的1997年分的山，2000年造的树嘛。2002年我哥哥去世了，完了到2005至07年树给发出照，完了这个树啊就没写我的名，写给别的村民的名了，分了给我。
1: 嗯，这事儿你那啥，你找林业部门吧，就是把林照发给别人的，那不证明那个树是别人的了吗？
0: 嗯，您找一下林业部门、嗯、看看咋回事。
1: 林业部门他发树照的时候，发林权证的时候是依据的啥？
0: 嗯，
2: 我找乡政府了。
0: 您到林业部门去问一下。
2: 我已经都问了，林业部门这么说的，他说的，你村上让我听村上的，村上让我写谁我写谁，是这么的。
0: 那您找乡政府，乡政府回复是啥呀，李先生？
2: 乡政府说的，我说的，咱们我这是1997年分过来的二级山地呀。
0: 嗯，
2: 我说都有台账的呀，乡政府说没有台账了。
0: 嗯，
2: 就这么，现在是这种情况，村上也给我出具没有台账证明。
0: 嗯，现在就都给他出具没有台账。这样的证明
1: 这样的吧，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当时1997年分地的时候，每个社不都有一个那个分地小组吗？就分地小组现在活着的人，让他们给你开证明，
0: 嗯，
1: 知道说这块地是当时分给你家的。另外，你左邻右舍，挨着你的人家来证实这块地是你家的。
2: 他不给开，现在
0: 不是人家给你开，你找就是说，当时你们一起分地的能给你证明的这些人，包括您这个地左邻右舍能证明这个地是你的，村民老乡能不能给你出个证人证明？
2: 他不给出，现在你找他们，他们不跟你说这事儿。他要是
0: 那李先生，您看您现在啥证据也没有，那你说咋维权呀？
2: 维权，你乡政府他不说事儿啊，现在乡政府
0: 那所以说你看，不管说是咱们自己手里也没有这个台账，也没有合同，然后包括你说都一个村子住这么些年了，然后左邻右舍
3: 给你作证，
0: 对呀，
3: 那
0: 你咋能证明这事儿这东西是您的呀？所以说咱还得自己去沟通去想办法呀，对不对，李先生？
2: 现在是乡政府不作为，
0: 咱不揪着乡政府，因为人家乡政府看的是证据啊，你没有台账，人家咋
3: 对
0: 呀、
3: 啊？你没有台账怎么给你证明啊？你想，咱说乡政府工作人员他可能都不了解您这个情况，
0: 嗯，
3: 那现在不就得您想办法举证吗？他能说单听您一面之词说行，李先生你说的都对，然后最后呢，最后你地邻的赵先生、王先生不乐意了，
0: 嗯、
3: 对吧？肯定得讲证据的、
0: 嗯、
3: 啊，李先生就按照我们给您的建议去办。好了，我们抓紧时间看看榆树的桂先生。
0: 你好，桂先生。
4: 喂，你好。
0: 哎，请讲。
4: 啊，我是吧，就是两家换的地，两家换的地吧呢，换地那时候口头说，换到变地拉倒。现在27年地也没变，来年他想往回要。
0: 嗯，
1: 那人家往回要，那你就把人家的地给他，他把你的地给你就得了呗。
4: 那个地的话，我跟他换的地的话，那不是都去我换出的地的话，不是其他那个那啥本上了吗？
1: 不是，你假如说你拿一亩换他一亩，那他把你的地给你，你把他的地给他，不就完事儿了吗？那这还有啥矛盾呢？
4: 啊，
0: 你不想给人家桂先生？

0: 对呀、
1: 啊，
0: 对。
1: 那不行啊，你得给人家啊。
0: 我说这啊啊，我这水田完了，他的旱田。
1: 嗯，就应该换回来
2: 啊！
1: 人想人家想要回去是合理的啊！哎，
0: 啊，
1: 嗯，
0: 那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那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就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信息哈，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很多人眼睛都不太好啊，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呢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的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这叶黄素补足呢，等到出现病变，还有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3: 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啊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吉林的听友呢申请到618的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贴。现在打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啊，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3: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3: 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马结束。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嗯，记住这部电话哈，400016-1817。那咱们来继续引进，这是公主岭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4: 哎，
1: 你好，请讲。
4: 老师，我问我那个外家女在娘家也有地，在婆家也有地，那个国家有没有这政策呀？
1: 你要啥政策呀？
2: 什么政策呀？
4: 那两头都有地，能合法吗？
2: 你现在要举报谁呀？
4: 我想问问，就打听打听这事儿。要举报早都举报了，这两家都两头都有地，不就不要到地了？到年头要分地了吗？
2: 那您说的这是谁的事儿啊？他在哪儿啊？两头都有地啊？您是怎么掌握的呀？
4: 那知道，反正这历来就知道。开始分地的那时候，他刚结婚，把户口就直接就起来了。没结婚就没办结婚，你把户口起来就分地了，你在婆家就分地了、
1: 嗯、啊。咱们徐丽老师，
5: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咱们过去农村在那个土地承包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在确权的时候，因为咱们确权证是上传的，整个那个全国范围内土地承包的确权证，在那个咱们农业部那个系统里都可以查到的。假如他没更名，或者身份证号都是一个人，他有两份承包地，是他自己应该主动退出一份承包地的，知道吗？如果自己不退出，有人举报，假如说他在娘家也有，在婆家也有一方举报，那就让他选择你是要娘家的还是要婆家的，行不行？
1: 嗯，听明白了吧，孙先生？
4: 听明白了。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尤其是政策的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刚才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高光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繁殖母牛下的这个牛犊啊，有没有补贴？有的话得是怎么申请？啥时候发？想问问老师这个事儿。
6: 现在呢，整个养牛业呢，国家没有政策说补贴，省里没有统一政策，但是呢，有一些个别的县，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养护的有一些特殊项目补贴，这个就跟当地的牧业部门联系。

0: 正常的国家是没有。
1: 好的，非常感谢高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抓紧时间来迎进榆树的郭先生。
2: 你好，郭先生。
3: 哎，你好。
1: 请讲，郭先生。
3: 我想咨询一下，咱们榆树这块土地植补的下发时间什么时候？
1: 也是问土地植补啥时候发？
3: 对呀、啊。
1: 徐林老师。
4: 就是5、6月份呢、啊，6月份差不多。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收到，你可以打电话问你们乡镇财政所，就是你们乡里面发没发？
3: 啊。
1: 问一问啊。
3: 乡里边是吧？
1: 查查银行卡没到，然后再问问乡财政所啥时候发啊？
3: 啊。也快了是吧？就这一段吧。
1: 别着急啊。
3: 哎，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有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哈，说老师啊，现在这个陆地红辣椒在管理上得注意啥问题呢？尤其最近这个雨水还比较多哈，咱问问王学国老师。
5: 应该说现在的陆地红辣椒啊，处于这个冬眠结束之后。这个应该说有的是已经进入县内或者开发几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的辣椒啊，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属于今天的雨水比较偏勤，温度低，那么呢根儿呢不发根儿，那么这样的辣椒呢就容易所说的不发根儿，这个跟气吸收水分呀或者自然而变，这个也变成一种障碍。第二种情况呢是属于种辣椒前茬是多为玉米田。玉米田当中有一个前茬除草剂的问题，很多的地块当中，由于啊是你这个育苗栽的是裸根苗，这个苗子不是带营养块的，一般营养方的，那么这个时候裸根苗呢，它发育就慢，而且是属于感受到这个土壤当中的这个前期前茬除草剂的危害，就自然而然去偏重。所以说啊，那个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这段时间是属于。蹲苗结束之后，如果是属于这个土壤湿度不大，需要浇那个所谓的那个蹲苗之后的地茬水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点生根剂，或者是与我们在那个整个一个辣椒长势过程当中，新叶变黄，也是由于啊这个根系发育不良，或者是属于前茬除草剂造成的根呢、啊、这个发锈发育不好，那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呢适当的加一点这个所说的生根剂。或者是属于加浇灌这个滴灌一点灌木酸钾，这是属于在这个土壤当中根系这个管理上。第二个呢是属于我们在整个一个植株上，我们叶面喷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是属于喷刺一点这个就是这钙那个硼肥纯硼肥加上硫酸锌，适当的这个少加一点这个磷酸氢钾，这个时候呢主要的作用起到一个是属于一个是补充营养。第二个是属于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开花前期啊，适当的补充这个一点硼肥，因为啊，微量元素硼肥啊，对于那个开花作果啊，有极好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开花初期，对于花叶光化，对于这个连续这个开花，都有很好的那个起到一个奠定前期的基础，那么在那个如果要是属于，比方说辣椒长势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蹲苗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适当的根据你种植的辣椒的品种的不一样，我们可以进行所说的那个用那个所说的氮肥、磷肥或者钾肥。这个时候呢，尽量选择那个硫酸钾氢肥呢偏磷高的这样的一个肥料，对于这个根系的这个整个一个正常的生长和这个营养协调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后期啊，根据辣椒的整个长势情况，然后呢进行所说的那个全营养肥和那个补充一点那个这个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进行叶面喷丝，然后呢主要是让它进行所说的从开花期到盛花期，促进这个花和果呢这个生长协调一致，避免出现所说的那个偏营养生长过剩或者偏生殖生长过剩。这两个呢是属于对辣椒而言都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作用，不是单一的是属于只是促它的一个营养生长，就是主控结合，既要控制

0: 那个提供更全方位的营养，让辣椒生长啊是属于平衡的进行那个生长。马上要到雨季了，雨季啊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属于把这个排水沟一定要挖好，注意排水工作。这个两旗之间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沟啊，应该用犁秤好好摊一下。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属于增温的作用，一个第二个是保伤作用，第三个呢还能够是有个除草的作用。避免呢就是由于啊这个雨季这个到来的时候，这个让更多的这个多余的水分及时的这个渗到地里，或者是及时的排出去，避免出现呢辣椒啊这个积水的现象，否则的话就是那个辣椒疫病。说到这个辣椒的疫病啊，尤其是属于进入到6月25号以后，因为今天现在已经是属于18号了，雨季马上要来临，那么这个时候呢辣椒的疫病啊是我们吉林省这个陆地辣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提前预防大于治疗。预防当中我们是应该及时的喷施一些那个银法利啊，跟那多米尔啊，或者是西天马林加上比多米菌酯啊，这样能够有效的这个杀死辣椒疫病的这个初次侵染来源，为后续的辣椒正常生长这个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属于在防止辣椒疫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属于注意一个节点时间，不管它有病没有病，应该提前预防。这个节点时间就是6月25号大雨来临之前进行及时的喷施，这样能够有效的这个规避辣椒疫病的这个风险。今年雨季偏频，雨量偏多，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我们在这个辣椒病害防治的时候，还要防治辣椒炭疽病，因为湿度一大，这个温度一高，辣椒这个结果之后啊，这个应该说辣椒的炭疽病比较这个发生比较偏重。我们在防治的时候，可以是属于喷施一代米酰胺呐、炭疽辅酶呀，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防治辣椒的病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老师。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刘小龙老师哈，还有一点时间，他老师这个最近连续的这个阴雨天啊，木耳出现烂耳特别严重，他说这个得怎么办呢，有没有啥办法，想问问刘老师。
3: 这段时间确实是雨季比较大，而且现在马上进入木耳的采摘期。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早采，因为黑木耳啊整个呢在这个五分熟组合可以采收，就是边缘这个不出波浪之前这个时候采收最佳的，但是连雨天可能采收的不太及时，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早采，因为采完了以后的时候它干的比较慢，就是你放到床架上干燥的时候它也会后熟，因为湿度比较大嘛，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时期呢一个是少浇水，就是下雨的时候就不要浇水了，而且呢要挖排水沟，就是正常一定不要让菌包地面的这个有积水，一旦有积水的话呢，这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不下雨了，那这个湿度会很大，那就也会继续烂耳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水排好，就是让它没有积水。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时期呢，可以打一些这个防这个细菌的药，包括采摘。要如果说我采摘这个稍晚一两天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打2%的盐水。到2%的盐水的话呢，它呢就是能够吸水，吸水的话呢就是让这个水分呢就是不烂，就是它能抑制这个黑木耳的后熟。这是我说的这个打这个2%的盐水。然后呢就是假如说我这个可能这个时期这个没有人采，这个量比较大采不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打一些像这个这个像什么村内霉素啊这类的，就是杀细菌的这个药，因为这个牛耳嘛它主要是细菌，你不要打一些什么咱们说的这个什么氯霉净啊这个菌灭绝的那种，这个东西不行，这个都是属于真菌制剂，所以呢我们要打一些像村内霉素这类东西，然后呢让它把细菌抑制住。但是呢这种药剂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呢控制个3-5天，你要想长期说抑制的话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早采排水，然后呢打盐水，这三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的。我们所说的最后的这个打药，打了一个霉素类的药，这个是应该是最不好的方法，但是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哈，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榆树的李先生， 你好，李先生。
4: 喂。
2: 哎，请讲。
4: 老师你好。
1: 您说问题。
4: 我先咨询一下子，不用这个准确的回答，你就给我一个。
2: 李先生，咱节目马上要结束了，赶紧说一下您的问题。
4: 哦，我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组织共性问题呀、啊。97年分地的时候，我们这村吧就靠着河，那是允许这个有风险地和手指地，就是那个折扣的地。所以说这个确权的时候呢，就是面积就超过那个纳税面积了，这个都确权了，这到时候能不能算这个有效的面积呢？
1: 嗯，好了，咱听明白了，问一下徐丽老师。
5: 咱们延保的时候就按照97年分地那个原始状况延保，就咱们手指地或者是那个就是咱们说那风险地也在承包范围内啊。
2: 嗯
4: 啊，
2: 嗯，
4: 这个当时是政策允许的。
1: 嗯，
2: 对
6: 了，
2: 嗯，
1: 可以的
2: 啊。
4: 那好了，谢谢。
1: 好嘞，
2: 嗯，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朋友问今年有没有黄豆补贴，是有的啊。你看这有位福裕的朋友刚跟我们分享，中午12点多，我们这儿耕地地里保护户补贴进账了啊，他卡里了。
2: 对，
1: 所以说这两天你看陆续发的特别多了，好多县市都已经发放了。大家如果要是还没有收到的，一是可以再耐心等两天，但是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2: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怎么也得今天收不到，就得下周一开始，或者说您可以端午节，咱们如果说这个上这个街里了，咱就去查一查。
2: 对，
1: 有的人没有提醒，可能您一查发现其实也到账了啊。
2: 嗯，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四位专家老师。
1: 是的，稍后呢2点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乡村推荐官。
2: 嗯，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咱们就明天见。
7: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8: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0: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今天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由联合国设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7: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8: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7: 对呀。
18: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8: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7: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8: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一起来听吧。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让我们用民族音乐提神醒脑，歌声里寻找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五歌放羊，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场曲来自于张也，这是一首汉族小调，它的流行地方呢，主要是在山西的西北、陕北、宁夏东北、陇东以及内蒙古的西部一带。那这些地方、这些地区的社会文化历史有许多的共性特征，具体的地域呢，就是我国传统语境上所说的这个塞上，也就是长城内外，大多呢属于方言划分当中的这个晋语区，就是山西啊，山西话语境地区，所以呢也就流传着相当数量的相同相似的文学，或者是同一类型的音乐主题的民歌，五歌放羊就是其中一首。据说啊，这样主题的五歌放羊呢，在以往的各个版本的民歌当中，搜寻有30多首都叫做五歌放羊，是同名的曲目。最早的一批呢，在20世纪的40年代，虽然说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些许的唱腔变化，但是无一例外的，他们都是用女性的口吻咏唱了一位年轻的牧羊人一年间的放牧生活，以及歌者对他的爱慕之情。这也是很多的这个调调当中，比如说河曲二人台也有五歌放羊，还有左权山西左权的小花戏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榆林小曲，他们也统称是陕北府谷一带流传的打坐腔的代表曲目。打坐腔呢，这是遍布于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的二人台的这个坐唱的形式，有民间小乐队的伴奏，同时呢也是有职业或者半职业艺人的传承表演。在长期的歌唱实践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比如说打樱桃啊、走西口、五月散花，还有打连城、十对花、栽柳树等等的优秀的曲目。其中还有一首也是我们熟悉的，也是口口传唱至今的挂红灯。最初的时候，音乐人丁喜才传授给五歌放羊的原唱者鞠秀芳的，主要就是这种打坐腔挂红灯。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曲挂红灯，陕北民歌。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啊，是阴山山地、黄土高原和河套平原的交接地带，所以他们呢具有着很强的文化交融性。那这种交融性啊，不仅仅是表现在像蒙汉两族的杂居混处，而且呢也是渗透在农耕、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和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的诸多的细节当中，并且呢对这里的像这个汉族民歌，像爬山调、慢汉调，还有信天游、山曲、二人台、打坐腔，来自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短调啊，还有乌拉特的燕歌等等，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呢在这些地方啊，我们说它的地域性，这个放羊也几乎成了那个时候的一种专职，一种职业，也成了放羊人呢也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阶层，他们多半被称为蓝羊的放羊娃、羊倌等等。比如说吧，陕北高原上的这个脚夫，那当地的羊倌当中不少人都善于传唱民歌，有的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民歌手。应该说上述的社会生活内容也正是产生了像五歌放羊这样一类题材的歌曲背景，同时也是它广泛传播的历史因由。神未动，音乐带着我们心已远，走上美丽的遥远的草原，放松身心，跟着歌声，有多远走多远。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和你共享。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 010-5166-0141 010-5166-0141

0: 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指导，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

0: 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2: 也不怪他前后表现迥然相异，满夜株式会社的高仓喜礼所持的那份证件，对他来说呀，实在是太要命了。不光是他严福全一个人害怕，所有在日战领区替小鬼子卖命的汉奸们，见了高仓手中的那份证件，恐怕这心里头都会打几下哆嗦。那是日本特高科职员所专用的证件，持证者有权对占领区内所有非日本籍官员进行明面或者暗中的调查。甭说像严福全这种级别的小鱼小虾了，即便是满洲国的重要高官，如果特高课觉得有必要拿下，都可以立刻投入监狱大刑招呼。过后即便被抓者侥幸能证明自己确实受了冤枉，他也很难囫囵个的从监狱里头走出来。伪军们呢，不明白严队长的苦衷，拖拖拉拉的在后面跟上。从伊藤商社出来的高仓喜礼则带着其手下的四个日本爪牙和一小群中国帮凶，虎视眈眈地跟在了伪军身后，好像随时准备从前面的人身上挑出什么差错，将其当场枪决。一行人各怀心事，转眼来到了南侧城墙。今晚当值的伪军们已经向外边不知道打出了多少子弹，黄灿灿的弹壳掉得到处都是。发现严队长亲自带人前来支援，城墙上的伪军表现得愈发卖力，冲着城外黑漆漆的旷野不断扣动扳机，仿佛来袭者有千军万马一般。一看当值伪军们开枪时的模样，严福全就知道自己这边所承受的压力肯定不像先前猜测中那样大。快步走到正在卖力表演的伪军中队长陆四身边，大声问道：
3: 敌人是哪一路的？来了多少人？
4: 很多，黑压压一大片呐。
2: 伪军中队长陆四一边抱着歪把子朝城下乱扫，一边夸张的回应：
4: 不过你老尽管放心，有弟兄们在，外边来一个师也进不了城门的。
3: 好。
2: 严福全用力拍打陆四的肩膀，恨不能立刻将此人从城头上推下去。哎，他妈一个师呢，就是来一个营，这姓陆的也早就逃到菜窖里躲着去了，怎么可能还有胆子指挥弟兄们反抗啊？但是陆四玩的这套鬼把戏他也不能当场拆穿，首先那不利于他严队长掌控军心的，其次啊，姓陆的表现再烂那也是他保安队的人，当着特高课的高仓先生责罚他，绝对不会令高仓先生认为严某人带兵有方。感觉到了肩膀处传来的疼痛，中队长陆四立刻知道自己所玩的花活已经被顶头上司看破了，赶紧讪讪地站起身来，冲着严福全大声地补充：
4: 报告严队长，到目前为止来袭的匪徒总数不会超过两个中队，
3: 我刚才打了几个照明弹，确认他们应该是黑狼帮的人。
4: 周黑炭，
2: 这严福全恨得直咬牙呀。黑狼帮上个月刚刚遭受一次重创，眼下根本没能力打破县城。换一句话说吧，这周黑炭今晚趁着夜色的掩护前来偷袭，唯一的结果就是给他严队长上眼药。除此之外，不会威胁到其他任何人。
3: 长官不要生气，等天亮之后，我亲自出城去把姓周的给您抓回来，抽筋剥皮。
2: 看出自己可能不会被问责，陆四立刻又来了精神，拍打着自家胸脯，信誓旦旦地向严福全许诺：“
3: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2: 严福全顺口敷衍了一句，压根儿不相信陆四有胆子出城跟周黑炭面对面。后者自觉受到了轻视，拍着胸脯要立军令状。一番表演还没等结束呢，城外突然飞来了几颗榴弹，其中一颗擦着陆四的帽檐飞了过去，将他当场吓得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4: 神枪手，这把在队伍里有神枪手。
3: 姓张的在城外，姓周的也在城外。
2: 不止陆四一个人被吓掉魂了，城墙上其余伪军也慌慌张张的叫嚷了起来，一边打照明弹寻找神枪手的藏身位置，一边将机枪子弹不要钱一般的往一切看似可疑的地方泼。只可惜无论是眼神还是枪法，伪军都是蚂蚁穿豆腐，提不上台面了。用信号枪连续打出的照明弹将城外天地照得一片通亮，却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活动的目标，倒是将城墙根附近的枯草点燃了好几丛，浓烟顺着城墙滚上来，熏得城垛口附近的人咳嗽个不停。
4: 阿嘎！
2: 一直在默默观察伪军们表现的神秘人高仓气得破口大骂，抬脚将陆四踹到一边去，捡起了歪把子，冲着照明弹光亮的边缘处就是几个点射。子弹拖着诡异的火焰之尾巴飞了出去，扎进了黑暗，立刻就带起了一片马嘶。
4: 打中了，打中了，太君真是好枪法。
2: 这严福全跳着脚鼓掌啊，将阿谀之词一车一车的往外抛。
4: 太君威武，太君威武。
2: 已经胡乱开了快一个小时枪的陆四等人呢，也对突然冒出的神秘人高仓佩服得五体投地，拍巴掌的拍巴掌，喝彩的喝彩。谁料这神秘人高仓根本就不吃他们这一套，将枪管向下压了压，用日本话大声命令。他身边两个明显是商队伙计打扮的人立刻用日语回应，随即快步地走向城门上方的两个炮楼。
3: 太监说，你们的枪法太差了，从现在起所有机枪都交给他们的人来使用。
2: 假洋鬼子池小波盛气凌人的翻译，仿佛自己天生就比伪军们高上好几等一般。伪军们愣了愣，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严福全，等待他给大家伙拿主意。反正周黑炭没本事打进城里来，严福全索性装孙子到底，冲着麾下的伪军一竖眼睛，厉声喝道：
3: 干什么干？高仓先生肯派人指点你们，是你们几辈子修下来的福气，还不赶紧去帮忙装子弹？
4: 是。
2: 伪军们猜出神秘人高仓肯定背景非同一般，争先恐后的答应。
3: 也行。
2: 神秘人高仓冲严福全点了点头，
3: 满脸嘉许。
4: 你得打打得聪明，但前提不要成为的人客气说话，先问明来意，然后几枪地突突地。
2: 几句汉语说的虽然生硬，严福全却基本能明白他的意思，立刻命令所有伪军停止胡乱开枪，然后扯开嗓子冲着城外的黑暗世界大声地喊道：
4: 赵黑蛋，有种你就到城门口这儿来，高仓太君想看看到底是哪个蠢货在打黑石寨的主意。姓周的过来吧，我们这边不开枪。
2: 神秘人高仓属下的中国帮凶们也扯开嗓子叫嚷了起来，躲在城外很远处的马贼们闻听，立刻点起了火把，然后叫嚷着跟严福全讨价还价一番。等严福全用自己的人格发誓不会开枪暗算之后，才簇拥着一名黑装汉子缓缓地走向城门口。
4: 这个人就是周黑炭，马贼头子，无恶不作。
2: 眼看着周黑炭就要走进机枪最佳点射距离，严福全自知阴谋已经得逞，靠近神秘人高仓热心的指点：
4: 哪个？
2: 神秘人高仓朝着城墙边缘挪了挪，手扶着垛口探出了半个身子：
4: 那个插着胸口骑黑马。
2: 这严福全赶紧将身体探出垛口之外，耐心的补充。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高仓的一名日本随从突然向前挤了挤，重重的撞到了他的后背上。
4: 小心，严队长小心，来人呐，快来人呐，严队长从城墙上掉下去了。
2: 正准备看城下的马贼如何挨机枪扫射呢，一众伪军根本就没注意到严福全是怎么从城墙上掉下去的，猛然听见有日本人在大声呼救，才愕然转身呢。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找日本人替严队长讨个说法。众伪军是万万不敢的，但这么高的城墙，严福全摔下去之后即便不死也会落个终身残疾啊。他空出的队长位置，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呢、保安大队长位置换人了，底下的中队长位置肯定也要跟着做相应的调整，中队长的位置调整了，这小队长的位置，想到这些，今晚当值的伪军们个个心头火热，居然没人想到高仓先生身边那个一身日本职员打扮的家伙哭就是啊，为什么使用的是一口怪异的金片子。正当众人火烧火燎之际，又见高仓先生冲着城墙上除了严福全之外职位最高的中队长陆四轻轻点手：
4: 了解，年底合了一下，我得有事情交代你去做。
5: 嘿，
2: 被来自日本的神秘人物第一时间想到，陆四兴奋的骨头都轻了三斤了，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冲着对方深鞠躬：
5: 黑石寨保安队第一中队队长陆家俊愿意为太君效劳。
4: 啊，你的那咱的好。
2: 见中队长陆四如此上道，神秘人高仓很是欣慰，将歪把子轻机枪交给身边的随从，向前走了半步，拉着陆四的手来到先前严福全掉下去的位置，指着黑漆漆的城外吩咐：
4: 你得给几个人打开城门，去外边把严军接回来。你得把原意的干活
5: 打开城门。

0: 捡回严队长。中队长陆四终于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对劲了，转过头来迟疑地看向高仓那个日本特色分明的面孔。城外的马贼已经走到了距离南门不到200米的位置，这个来自日本的高仓太君居然让自己带人去打开城门，他到底是要救严福全呢，还是准备直接放黑胡子进来呢？这怎么琢磨，中队长陆四都怎么像是后者更多一些？
1: 你指我愿意。
0: 神秘人高仓却根本不想给陆四更多考虑的时间，眉头一皱，手掌处的力道猛然的加大。
2: 太君，太君饶命。
0: 这陆四额头上的冷汗瞬间就如同瀑布一般淌了下来，眼睛和鼻涕也如泉水一般往外淌，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恐惧。大队长严福全就在城下躺着，生死不知。如果他胆敢违抗高仓先生的命令，恐怕下一个瞬间他就得像严福全一样，不小心就从城墙上掉了下去。
3: 怎么了这是？这陆队长怎么哭了？
0: 众伪军不明所以啊，皱着眉头大眼瞪小眼儿。也有个别的机灵者感觉到眼前的形势不妙，拎起枪转身就往城下跑。才跑出3-5步，高仓先生交到日本随从的手中的歪把子已经是响了，接连几个干净利落的点射将试图逃走者统统地打成了马蜂窝。城门两侧炮楼中的机枪也响了起来，不是对准城外的马贼，而是对准伪军们的脚下，打得黑色的石屑四处乱溅。
2: 饶命，太君饶命。
0: 这伪军们立刻四下闪避，同时扯开嗓子大声求饶。将闪得最远的几名伪军同时射杀，鲜血溅得到处都是。在震耳欲聋的机枪声中，神秘人高仓身边的一名中国随从走到了中队长陆四身边，单手将其拎起，半个身子推出城墙之外。
1: 让你的人全部都给我放下枪，趴在地上不准乱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0: 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4: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4: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4: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24: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5: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今天呢，若琳呢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一起继续来重温那些年杨钰莹用歌声编织的浪漫故事，特别是她与多位音乐人的经典对唱，以及那些伴随着影视剧走进我们记忆的金曲。这些作品呢，不仅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瑰宝，更是承载着我们青春岁月里最动人的情感记忆。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泡上一杯清茶，一起开启这段充满温情的音乐之旅。

接下来的这首《心语》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对唱情歌的巅峰之作，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能有几次这样的爱》当中。杨钰莹和毛宁这对金童玉女的组合将这首歌演绎得缠绵悱恻。

两个人的声音完美融合，杨钰莹的清亮与毛宁的醇厚相得益彰。这首歌的 MV 在当时呢也是创下了惊人的点播记录，画面当中两个人在雨中相视而笑的场景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据说录音的时候，两个人为了找到最佳状态反复合唱了30多遍。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毛宁和杨莹带来的《你我都没有错》。当年这首歌呢，也几乎呢成了 KTV 对唱的必点曲目。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也和心仪的人合唱过呢？

杨钰莹呢有一首歌呢叫做《爱如苦丁》，是以苦丁茶为喻，唱出了爱情当中的苦涩与回味。杨钰莹呢在这首歌里呢也展示了惊人的情感把控力，从主歌部分的隐忍克制到副歌部分的情绪释放，层次分明。据说呀，录制的时候呢，他还特意的喝了一杯苦丁茶来找感觉，于是才有了如此动人的这种演绎。

这首《我不想说》作为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堪称九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影视金曲之一。杨钰莹用她清亮的嗓音唱出了打工妹的坚韧与柔情。我不

杨钰莹略带哽咽的唱腔将底层打工者的心酸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 MV 呢，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画面当中，杨钰莹站在高楼林立的都市背景下唱歌的场景，与电视剧当中打工妹的形象完美呼应。据说呢，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她特意去工厂体验生活，才有了如此真实的演绎。

杨钰莹如泣如诉的吟唱，瞬间将人带入了圣公寂寥的意境。最打动人的要数这一句：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杨钰莹用气声唱法处理得既唯美又哀伤。据说当年电视剧播出时，这段插曲一响，收视率就会飙升。

0: 今天节目最后呢，把这首《星星是我看你的眼》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吧。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校园先锋》的片尾曲。他在这首歌里呢，也是展现了惊人的音色控制力。
1: 深

歌词中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在夜空里闪烁不停这一句，配上弦乐的铺陈，将校园纯爱表达得既含蓄又热烈。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和声编写得非常精妙，背景中的女声合唱就像夜风中的

感谢杨钰莹用她独特的嗓音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动人的音乐记忆，这些歌曲就像是一扇扇时光之窗，每次打开都能够让我们重温那些美好的岁月。我是若琳，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臭狗蛋的游戏，力量感的实验。每次被别人叫臭狗蛋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手里有一枚硬币奖励给他。我被人叫过很多的外号，但是这个数得上是最有创意的，因为它包含了小孩子最喜爱的两样东西，骂人和脏话。骂人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很有力量，既有力量支配自己的言行，又有力量伤害别人的感情。我为此发明了两个简单的游戏。当孩子叫我臭狗蛋的时候，我说，嘘，千万不要把我的小名告诉别人啊。几乎就是条件反射一样，他们会立刻喊起来，科恩的小名叫臭

0: 我说，嘿嘿，我是闹着玩的，我真正的小名啊是米饭团。越傻的名字效果越好，因为此时的目的在于用玩笑来消除导致骂人行为的情绪压力。那些孩子当然又喊，科恩的小名叫米饭团。于是我又哀求道，不要，拜托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个游戏我们通常能玩上很长时间。还有一个游戏也很简单，孩子说了一些父母不乐于听到的字，主要是脏字，甚至是下流的话。我会说，好吧，随便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敢叫我大胡子小矮人的话，你就是自找麻烦。
1: 大胡子小矮人，
0: 我说，嘿，你的麻烦大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声调轻松夸张，并不严肃，孩子被我追得满屋跑。偶尔有些羞怯的孩子需要我轻声暗示他们，可以说出大胡子小矮人，不必担心我会找他们的麻烦，我只是装腔作势而已。很简单，不是吗？但是它很有效。孩子们喜爱这个游戏，会咯咯地笑个不停。重要的是，他们治好了说脏话的强迫症。这些游戏不仅仅是利用了逆反心理而已，甚至也不只是为了把孩子的叛逆行为引向正途。臭狗蛋的游戏让孩子体会到两种力量的存在，一个是话语权的力量，一个是闯禁区的力量。与其让他们拿别的孩子作为迫害对象，那会伤害到别人，还不如让你自己当他们的受气包和垃圾桶。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与孩子一起走出力量争斗的不快，享受游戏的愉悦。谈到力量争斗，我的父亲工作营中的一位成员讲述了他发明的一个游戏。他女儿小的时候很不愿意剪指甲，他发现强迫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会反抗，到处躲，双方都不让步，拿着剪纸刀，他又怕伤到了女儿。这个新游戏停走停是这样的，爸爸握着指甲刀从几英尺处朝女儿的方向走，只要女儿说停，他就会立刻停下来，当他说走，他再往前走。如果好半天女儿都没有说走，那么父亲就可以自己说走，但假如女儿说停的时候，他就必须停下来。女儿不能连续说停停停，这个规则则是由于她最初总是说停才加上的。当女儿说停的时候，父亲就会像速冻一样停住，而女儿呢，则会咯咯地笑上几声。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进展，因为剪纸刀和笑声从来没有在一起发生过。最后，指甲剪好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玩得很开心。女儿说停就停，使她相信爸爸不会强迫或者伤害她，彼此间呢，就建立了信任感。她的力量在握，能够掌控事情进展，情绪就会放松下来。爸爸决定要不要剪指甲，而女儿决定剪指甲的速度。一些父母听完这个故事后，会经常地感叹，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在每次剪指甲、换尿布或者帮他们洗澡的时候玩这个游戏呢？他们忘了，在孩子不愿做这些事时，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来唠叨、争吵或者是哀求孩子配合。我相信这是值得投资的时间，即使你最终的目标是要让自己花更少的时间在这些俗物上，而实际上呢，当这些变成有趣的游戏时间，他们也不再是不得不的家务了。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孩子为什么会不想跟你说话了？前几天我去排队买烤鸭，因为人多就等得比较久，期间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排在了后面，可能是孩子比较小，没多久就开始显得不耐烦了。于是这个妈妈就拿出手机给孩子看动画片。可能是孩子看的动画片声音吸引了其他的小孩子，
2: 一群小孩都围在一起看。这个时候我看到妈妈抬了一下孩子的头说道，好好看，不要离得这么近。结果没过多久，孩子又把头贴到了手机前面。显然这位妈妈开始发脾气了，她有些大声地对孩子说，怎么说了你不听呢？我看到孩子看着妈妈眼圈有些红了，但没有说话，似乎很委屈。于是我上前去问孩子，你是不是挤得看不清了才会一直凑上前的呀？这个孩子点了点头，而后妈妈帮着拿起手机，让几个孩子都能看清，一下子氛围显得愉快了许多。为什么孩子不想跟家长说话呢？相信你在听了刚刚我讲的例子以后，一定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家长在和孩子的沟通上，大多数都像刚刚的那位妈妈一样，不了解真实的原因，直接要求命令孩子去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家长担心伤到孩子的眼睛、脊椎等等，让孩子不要再把头伸得太靠近手机。他的本意其实是好的，但对于孩子来说，他感受到的不是被妈妈关心，而是想要看动画片，却被挤得看不清楚，只能把头伸过去。本来就有点委屈，但妈妈不仅不帮自己，还要批评斥责自己不听话，心里就更加不痛快了。其实更多时候，家长对于孩子使用强硬的语气，是想要直接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孩子的一些行为。但实际上，这种强硬的态度非但不容易让孩子从内心真正接受家长的想法，还容易使孩子逐渐不愿意和父母对话。一方面是家长没有真正理解到孩子的真实想法，一味地去要求孩子做什么；另一方面，孩子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变得更不愿意说话。这就是根本的问题所在。我希望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不仅是给孩子讲道理，或者是提出自己的要求，也要给孩子足够的话语权。你想让孩子听你的，那么你不妨问一下自己，你有听过孩子说的话吗？双方的沟通是相互的，想让孩子从内心听进去你说的话，那么你也要尊重孩子，去倾听孩子。如果开头的那位妈妈看到孩子头一直往前凑的时候，不是一味地要求孩子去怎么做，而是给孩子一个话语权，问一下孩子这么做的原因的话，孩子是不是就会愿意去回应妈妈，结果会不会就会不一样呢？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一直都是亲子关系成长的一门必修课。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不愿意跟你说话，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努力走进孩子的内心，用心去倾听他，尊重他，再把你的爱明确地表达出来。我相信孩子也是能够感受到你的想法，最终向你敞开心扉的。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当你的孩子不跟你说话了，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妙招吗？欢迎在下方留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沟通技巧，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发送关键字沟通，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

0: 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和你交心。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有的父母表示，随着孩子年纪渐长，很多时候自己说的话都成了唠叨，孩子压根儿不愿意听。孩子之所以不愿意跟家长谈心，其实是因为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们都知道，沟通是需要技巧的，那亲子沟通又有哪些常用的技巧呢？下面你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进行分析。举一个场景是，假期孩子不想写作业，孩子不情愿地打开作业本跟你说，写作业真没意思，为什么放了假每天都要写作业，好累啊。第一种类型的家长帮孩子拿出学习文具，好言好语地劝孩子，你想不写就不写吗？你必须得写完，这是老师布置的任务。第二种类型的家长怀疑地走过去，拿起作业问孩子，你有认真读题吗？这题目这么简单，我看你就是懒。而第三种类型的家长严厉地盯着孩子，批评他说，你懂什么呀，你是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和写作业，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赶紧老老实实地写作业。不管是哪种回答，家长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认真地完成作业，但是孩子的感受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可能会说，要关注孩子的感受干什么，他听话就行了。但实际上，孩子的感受决定了他是否要听你的话。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家长，孩子感受到的是父母的敷衍，好像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写作业的机器。而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家长，孩子会觉得父母不信任自己，而且总是无端地指责否定自己。对第三种类型的家长，孩子会觉得自己被小看了，会想要反驳父母，反抗他感受到的压迫。这三种回答都不能让孩子产生积极主动学习的动力，甚至可能会让孩子更加排斥写作业。而你看到了，会忍不住的想要唠叨，结果孩子越来越烦，效果更差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

0: 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周泰来呀，太伟大，高风亮节，真是大有古人一风。可人家的做法，这是哪儿啊？这是洞房，洞房认女儿，谁能做得到？你看人家这思想啊，你看人家这道德啊，你看人家这情操。你看人家这个啊，这个是不是？仔细，观众们考虑考虑，对不对？这就是大侠周泰来，眼泪下来，往这一跪，第一，这不就妥了吗？啊，这我就是有了女儿啊。我有了孩子了，起来，喊了一声起来，扶起张翠兰，姑娘往起一站，爹，我别说别的，咱们父女在此谈话。既然你娘把门锁上了，那么明天就给她一个惊奇啊。就这么样，第二天天亮，老太太呀，那太阳都出来一杆子多高，才把这门开开。那意思老头身体不好，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多睡一会儿。最后到外头叫门，放手了，老伴儿把门开开吧。哎，进屋了，老头子，恭喜啦，恭喜啦。翠兰，爹，我来给你娘磕头。娘，我给你磕头了。哎，我给你娘，这打鼓声人，这怎么还叫上娘呢？这你们河北规矩啊，给老头子都叫爹，给姐姐都叫娘，不对劲儿啊。老伴儿，事情是这么回事，你老糊涂。孩子今年多大年纪？二十几岁。你毁了他。听懂了吗？听懂了。明白了吗？明白了。错了吧，我错了，检讨吧，我检讨。老太太紧着检讨，哎呦，把老太太高兴的上前就给周泰来啪就来了一个 kiss。 什么叫 kiss？ kiss 知道不？就这么一下。那意思我这老头子这这么好啊，哎呀，一点儿都没有那个心。我这老头子可真是，哎呀，这真是我老头子。哎呀，老头子你可太好了。你说咱们两个这么多年，我咋才知道你呀？啊，你咋这么高风亮节呀？哎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呢？你咋这么可爱呢？你是最可爱的人。
0: 这老太太来劲儿了。你看看人家老头多好啊，洞房认姑娘，洞房认女儿。走，大白爷爷，把十里八村的我那些好朋友都叫来啊！因为今天是喜的日子，咱们有了女儿。老太太更爱老头了，能不爱？
1: 老头啊，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是啊，不是你的就别太勉强。
0: 你看这老太太直上师意，请了好几个朋友，摆了一桌酒菜，当场宣布翠兰是我的义女，将来我找一个啊老实巴交这么个小伙儿，把翠兰嫁给他，等我死之后，我老伴死之后，家产就给这翠兰了。但是翠兰要行其善事，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记住啊，人只有做好事，好人倒不是什么图于好报，哎，就是心安理得。洞房认姑娘，书说简短，由这天洞房认姑娘开始，就周泰来这个德可能也急得太大了，行善的事做的太多了，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周泰来的老伴儿六多岁，那肚子 就一点点一点点往起涨。好家伙，一点点往起拱，一点点往起升。我周太太吓一跳，哎呦老伴儿，你怎么了？老头子，我也说不上咋地了呢，最近这里头老重的，这肚子肉肉肉肉往起起。哎呦老伴儿，是不是肿瘤啊？不是吧，可能这里头为什么长包了？另外有什么反应没有？有点反应啊，没啥事我就愿吃酸的。那个还有什么反应啊？完了，另外吃啥就往外吐，往外吐就反应。你说让怎么的？你说60来岁，你说这肚子这长这样，你说就这模样了，你说受不了吗？受不了，走了。你说我这是不是啥病？赶紧找医生，周太来找医生，那都是高手，刘高手、马高手啊，孙高手、赵高手啊，这各个高手都来了，给诊脉。把刘高手找来，到这一诊脉，刘高手一探手，寸关尺一搭，寸儿尺寒，寒而虚弱，虚而脉动，喜脉之分，不搭脉魂子罢了，一搭脉，哎呦我的妈，把刘高手吓坏了。周员外啊，怎么的了？
1: 你老伴儿怀揣有孕了？
0: 你可别瞎闹，听着没？60来岁。
1: 这
0: 真的，我跟你说，我是妇产专科，耗这么多年脉，我啥脉我不知道啊。只要是喜脉，我一搭我就知道。你老伴真怀揣有孕了？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啊？
1: 我跟你开嘛玩笑啊？那肚子里是个活物，
0: 真的。你看你这，老伴儿，你过来。哎，老头子，啥事儿啊？你有什么反应？反应就爱吃酸的。另外这两天这肚子里头是不是里头啥玩意儿老踹我那肚皮？走，真有孕。说60来岁能怀孕吗？何无科学道理？这里头我解释一下。第一，咱们这是评书啊，评书当然它是一种艺术，就得夸张一点。第二个，不是没有道理。60来岁怀孕，身体好。对不对？人家这是周员外家，可以说人家产万贯，多少个丫鬟伺候着老太太，老太太身体养得也好啊，体格也好。老头自幼练功，周太来号称大侠，这功夫、这身体、这个头、这身子板儿，就一般的，我跟您说，举重运动员都没人好。60来岁怀孕，那都早，应该80多岁怀孕，那受得了吗？老伴儿怀揣有孕，这可把周太来气乐坏了。太好，好啊，该找我周家有后。惊动了整个村子，由于年岁大，这个接生婆必须得找好的，啊，得有经验的。周太来有个弟弟。叫周太成，他这个弟弟啊，书耍不成人了，打瞎了骂哑巴，弯绝坟，踹寡门，无能不作，无所不为，什么坏事都干。周太来呢，不搭理他，对着这个弟弟恨。有时候他弟弟嬉皮笑脸来了，哥呀，借我俩钱儿。周太来给拿俩钱儿，拿俩钱儿他就吸鸦片去，拿俩钱儿他就去霍霍去耍去。把家也造没了，现在在苏州城鬼混，跟一个王婆，这个王婆就是个接生的，这王婆啊，老爷们也死了，就跟这周太成俩人鬼混在一起，就在那苏州城南门外有那么2间小破草房，在那鬼混。周太成成天来到这借钱，大哥给我俩钱吧啊，给俩钱。趁人不注意，顺手还摸走点什么。那大黄狗，我前文书不说了吗？周太来救了一个大黄狗嘛，那大黄狗看家尽心尽职的，一看这周太成摸点什么就叫唤，就他他他他他给后边跟吧。周太成一直跟到他家，给窗底下看吧。 这周太成来
1: 了。哥呀，听说我嫂子要生了。
0: 对，该着咱们周家有后。你瞧瞧，你把那身子骨造的，把家也造没了，你也没个后人，我也没个后人。哎，说来心里啊对不起祖宗。现在你嫂子要生，哎呀，哥哥太好了，这个接生婆可得找个好的。哥呀，那个苏州王婆那接生是最好，既然我嫂子要生，那就把王婆接来，让她给接生，行吗？亲弟弟，可以，那就让王婆来接生，定下来了。简短结束，马上我临产了。这个王婆提前来的，有40来岁，抹得油头粉面，提前接入周家。老头告诉我，每天好吃好喝好款待，就在老夫人的房中陪着老夫人谈话。老夫人随时生呢，你就随时接。王婆告诉了，就明天的事儿，就明天的事儿。哎呀，周太来呀、啊，告诉管家在前厅摆上10桌酒席，不管是姑娘小子，只要生出来，这边就开席，大伙庆贺。第二天，大伙都来了，坐在客厅里等着。不大一刻，丫鬟跑过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老爷，马上要生了。好，要是生下来之后呢，就立刻送信啊。
1: 哎，好好。
0: 丫鬟噔噔跑了出去了。第二个丫鬟噔噔又跑回来了。
1: 老爷，生了。
0: 啊，生了。是大喜是小喜呀、啊？大喜小喜呀、啊？这中国呀，男尊女卑，过去。老老娘男尊女卑，你看那个女人长多高都仗小子，这一辈子都仗小子。你看那男的长多点儿也仗大子。你看那小那女孩小丫头小姑娘，可下成婚了，是吧？小媳妇儿到60来岁小老太太。你看这男的长多点儿，一辈子都仗个大子，大胖小子。大小子20来岁大老爷们儿，这你赶上到30来岁大老爷们儿，60来岁大老头子，你看这都占大字，男尊女卑吗？所以问话我就问，是大喜呀、啊、还是小喜？生女孩叫小喜，生男孩叫大喜。
1: 老爷，

0: 喜。这一句话没把招财乐轰过去，满屋都给鼓声斩了。哎呀，周员外呀，没成想啊，你有这样的喜事啊！大伙刚要举杯，第三个丫鬟跑进来了。
1: 老爷，老爷，哎，你怎么哭了啊？
0: 后边跟的是张翠兰，她的女儿义女。
1: 爹，说怎么的了？我那小弟弟，孩子死了。
0: 就这一句话，咔咔咔呀！就在周太来的耳朵根底下打了三声炸雷，满屋鸦雀无声。
1: 怎么的？怎么的死了？生出个小子，生出来就死了。接生婆说，生下来就是死胎，说是夫人年岁太大，孩子先天不足，就死了。
0: 周太来坐在这椅子上啊，能五分钟没说话。这酒还喝啥了？客人们也看出来冷风来了，别在这待了。人家出了这事儿，年岁大一点的过来，太来啊，太来，别往心里去啊，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呐、啊。主君，我们就走了一步了啊，走吧。你看，本身是个大喜事儿，没成想孩子死了，拉倒吧，走吧。巧了，几乎大伙都走了，就剩下周太来一个人。哎，翠兰，
1: 爹，
0: 这事儿你娘知道吗？
1: 我娘现在还不知道呢。
0: 别把这事儿告诉她，她年岁大，经不起这种打击。这个孩子该着啊，头爹头妈来一回，我跟他连个面都没见着，也是命，包上扔了吧，送到南岗地。老头那心呢，说不上什么字，包上小辈孩子送出去了。南岗子，周太来在这坐着，正坐的光景，这前后院现在啊，大伙的心情都像一块石头在那压着，心里头都不太得劲。张翠兰在院里头直转悠急的，就在这光景扔出半天去了。这孩子外头那小黄狗跑回来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咔哧就把张翠兰的裤腿脚子给当住了，就往外拽。
1: 呀，你这畜生干什么呢？你 啊你拽我裤腿脚干什么？你呀，
0: 一瞅这小黄犬呢，身上是血迹斑斑，身上的皮毛啊，有的地方都被拽没了。
1: 哎呀，你怎么了？
0: 这小黄犬跑到门外，又跑回来，拽张翠兰的裤腿脚往外捞，往外薅。
1: 啊，我跟你去看看。
0: 小黄犬往外跑，张翠兰在后边跟随。这就来到南岗子，到了南岗子。张翠兰呢告诉管家说，把这孩子死孩子包包放南岗子，挖了个小坑，上面扶了点土，这就完了，是吧？结果张翠兰到这儿一看，到南岗子惊呆了。怎么的？20多条野犬呢要吃这死孩子啊。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
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

0: 游戏呢。
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黄玄往外跑，张翠兰在后边跟随，这就来到南岗子。到了南岗子，张翠兰呢告诉管家说，把这孩子死孩子包包放南岗子，挖了个小坑，上边扶了点土，这就完了，是吧？结果张翠兰到这儿一看，到南岗子，惊呆了。怎么的？20多条野犬呢，要吃这死孩子。就看那大黄犬，上文书我不说过吗？周太来救了一个大黄犬和一个小黄犬，这小黄犬。

0: 权，为了救他母亲，拦住周泰来，哀求周泰来，周泰来把他俩救了。一看这大黄狗，四个爪子抓住地，脑袋顶到地上，这身子护住底下的孩子，就那么浮溜的浮皮表面的一层土。外头这些野犬要吃这死孩子，可吃要吃啊，这大黄犬用身子护住这个包，不让这些野犬吃。就这样顶在这儿，这帮野犬也琢磨了，要想吃这死孩子，必须得把这个上边这黄犬把它拽走。拿什么拽？就得用嘴咔嚓一口，嚓就把那黄犬身上的皮给拽下一块，那血嚓就出来。二十多条野犬轮班的咬这条大黄犬，那意思把你咬走了，把这死孩子扒出来，我们好吃它。这大黄犬挺住了，就保护这少主人。张全到这一看，呀，赶这小黄犬一看他娘被咬成那个样，小黄犬拔一后蹄一弹，噌就窜上去，就跟这些野犬是混战在一起，那能打过吗？那野犬都又粗又长又大又高，那家伙那野犬，那野犬那家也野呀，对不对？好家伙，这小黄犬护住他娘，趴在娘的身上，让这些野犬来咬自己，别咬这大黄犬。这个场面一下子使张翠兰感激的畜生。边上个棒子刚要抡，这些野犬一想，哎，野犬互相一望望就开会，就互相开会了。各位，吃那死孩子干嘛呀？啊，这来活的了，这坨还大，嗯，还是个女性的。你看这帮野犬互相之间有暗号，一看张翠兰把这棒子掏起来的时候，野犬奔张翠兰就下来。张翠兰哪经受过这个，就在这个光景，边上棵树一声呼啸，飞出一人呢，哎，道德切近，简短结束，也就十来分光景，就几分钟，就把这些野犬打的那全往上啪一捅，我就看这人一探手，啪，狗腿绝舌，肉扔到那边，那个犬上来，当这么一脚，哎，啪，踢出一个，一家伙。打散了，打死好几条野犬。张翠兰一看这个人呢，年岁在40多岁，相貌堂堂，蓝不大衫。这位姑娘，你怎么了？张翠兰看了看，多谢你救命之恩。姑娘，这大黄犬是你们家的吗？
1: 是。
0: 就看这黄犬挣扎着就站起来了，往边上蹭了蹭，就挪了挪，用着嘴巴就拱这土包。哎呀，张翠兰呢，不知道怎么事，就看这大黄犬把这土用爪子扒开，里边不是死孩子吗？就用这嘴把这小背儿给撕开，孩子露出来，一张嘴就看这大黄犬用舌头就舔这孩子的梗嗓。张翠兰吓了一跳啊，大黄犬你要干什么？你别拦他，他有事儿。就看舔着这大黄犬的舌头上边直往下淌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似乎这舌头像被什么拉一样拉开了，一条一条的，到最后抬头看了看这个来的这个人，看了看张

0: 翠兰。来的这个人呢，伸手在孩子的梗嗓处一烫，好像触摸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两个手指头下去，拔出一根针来。这根针刚一拔出来，就听这孩子哭上了。哎呀，张翠兰万没想到这孩子活了，一伸手就把孩子抱起来了。哎呀，你活了，这位恩人呐、这孩子。这人拿这根针，你叫什么名？
1: 我叫张翠兰，就是跟前不远这村子的。恩人您叫什么名？
0: 我叫龙涛龙云亭，是路过此地。你是谁家的？
1: 我是周太来老人家，那是我的义父。
0: 哦，你是周太来周大侠的义女？
1: 是。
0: 哦，
1: 那么这是周太来的儿子。
0: 哦，这人围地下绕了一圈。张翠兰，我叫龙涛，家住在大龙口。这个孩子是有人陷害，要不是这大黄犬，这孩子早就没命了。好了，你把这根针交给周太来周大侠，这是接生婆的事儿。说完话一转身走了。他这儿走啊，张翠兰抱着孩子，再看那大黄犬，抬头看了看张翠兰，低声的叫了一声，一头栽桨在地死了。一拳，张翠兰都没敢多想啊，一想回过头来我把你埋了，急急忙忙跑着回来，跑到家中，周太来正在屋里坐着愁呢，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哎呀，
1: 爹爹！
0: 张翠兰一进，翠兰，
1: 喜事啊！
0: 哎，什么喜事啊？把孩子往前一递，
1: 我弟弟他活了。
0: 哦。这可使周太兰万没成想到。张翠兰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如何如何如何，遇着个叫龙涛的，是这么回事。周太兰都一跺脚，这大黄犬呢，
1: 还在那儿呢。
0: 周太兰亲自来到南岗子地，一看呢，大黄犬已死在当场。一看边上那小黄犬在那儿似乎在哭在悲鸣。大黄犬，我周太来谢谢你。这人呢把大黄犬埋了，小黄犬呢也活不了了。这小黄犬呢是悲伤过度，另外这身上被那些野狗咬的，掏的这肠子都出来。抬起头看了一眼周太来，一声惨叫，随后这脑袋撞到石头上死了。说为啥要说这段？这是拿人心比自心，借古而说今。就说这一犬呢对他的母亲，就可叹现在世上有些人对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这就是啊，这不是这两条犬一死，周太来心里非常难过，把两个犬埋了，回到家中往这儿一坐，开始琢磨接生婆的事儿。龙涛临走前不告诉这张翠兰了吗？你就跟周太侠说是接生婆的事儿，把王婆给我找来。王婆来了，周太来一瞪眼睛，这王婆吓得一哆嗦，把实话说出来了。说怎么事儿？这个王婆跟周太来这个弟弟不鬼混吗？两个人在一起聘居，聘居的目的，这个王婆是有道理的。你瞧你那样，穷的叮当响，为啥我跟你在？

0: 起鬼混呢？我跟你说吧，你哥哥没儿子，将来他一死啊，这万贯家财全都是你的，因为你是老周家人呢。那当然了，你就好好跟我俩混吧，是吧？可最近听说了，听说什么呢？嫂子怀孕了，这王婆不干了呀！我可白跟你闹了啊！等你嫂子生出来个一男半女的，我告诉你，那家产呐、啊，一点也落不到你身上。我走。说着话，打了个包，肩头一扛，我不跟你混了，我找那谭霞去。这就要走。哎呦，这周老二跪下了都啊！哎呀，我姑奶奶，你跟我俩过吧，没事咱想点办法，是吧？别让他生出来，别让他活，不就完了吗？那你就去说接生由我来接。哎，到时候我把那孩子接下来之后弄根针出，我就把他炸死。将来你哥哥你嫂子一死，家产就是你的，那时候我再好好跟你过。行。屋里说话窗外听，这窗外谁听着了？就是我们那位大黄犬侦探。说啥大黄犬侦探呢？前文书我说过，这周老二啊，一整就上他哥哥家去借钱去，借来之后传言不借，一转身嘣儿还摸点什么放到兜里头，大黄犬就看着。所以这小子鬼鬼祟祟的，大黄犬有时候就后边跟踪他，看着他，总上王婆这儿来呀、啊。大黄犬在后边就跟着，跟到王婆家。有时候大黄犬还就不走，偷摸趴在这窗户底下，啊，搁那晒太阳，听声。正好今天这对狗男女合计这件事儿被大黄犬听见了，是不是？听见之后，大黄犬嘴是不能说呀，心里明白了，哦，这么事儿啊，你们也太狠了，你们连点人道都没有啊，你都不如我这狗道，你看看，就这么样。王婆来到老周家给孩子接生，这两天这大黄犬见王婆就叫，大伙也不明白，这大黄犬也不会说话，大黄犬就是叫啦啦啦，那意思这家伙是恶毒的妇女，他要害少主人。可谁知道他说啥呀，也没有狗翻译，是吧？没拿这个当事儿，孩子生下来包出去，大黄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给后边跟着，跟到荒郊野外南岗，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少主人。小黄犬回去送信，就这么把孩子救回来。说这个黄犬真那样，咱们这就是啊，评书艺术的夸张，要不然这孩子怎么能救回来，是吧？就这么样，王婆由头到尾把话一说，是周老二让我干的，老爷你饶命吧。周太来气得七窍生烟，把周老二叫过来打了40大板子。你还是人吗？啊，他是你侄子，这是周家的骨肉啊，你仔细的想一想，你都不如那狗。从今天开始，不许你踏进周家半步。出去。哥，你饶了我，就行了。我走，我走，我滚，我滚。周老二跑了。周老二一跑，周太来又把这些乡里乡亲请回来了，孩子又活了。这事儿告诉了老夫人，给孩子起个小名吧，叫什么名呢？哎，为了纪念大黄犬，把这孩子救下来，给起了个小名，叫狗漏子。那意思是狗嘴里露出这么个孩子，给救了，狗漏子，小名出来了，大号周发。孩子慢慢长大了，这孩子长到8-9岁的光景，周太来就琢磨，有个恩人我必须找到他，谁呢？就是龙涛龙云亭。另外我这儿子 不能让他练武，应该让他读书。万般皆下品，是唯有读书高。将来弄个一官半职的，啊！可这孩子就是不愿意读书，把那老师气了，送到南学学堂去读书去。教一个字儿，不认识一个字儿；教两个，不认识两个。淘气的时候，老师打他一手板儿。这孩子一伸手，你把那柜借我行不行？老师想你干嘛呀？把棍递过去了，他把老师那手拿过来，啪就一下子，老师当给他一脚，他梆给老师一杵子，最后玩啊，把老师整急了，找到周太来，我周员外啊，说什么我都不能教你这花儿了，你这花儿不是我教他呀，他现在是教我呀，我就跟你讲吧，教不了，谁也教不了，请来家庭教师到家里头。呵，两天半气跑一个，两天半气跑一个，最后他把这周发叫得切近，反而谢爹，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啥，哎，我就想跟你练武。你看你那武艺多好，信不信？人人都尊敬你，人人都信不信？对你抬爱你，大伙一提周大侠，没有不及到的。人呐，必须得文武全才，好吧？那我就教你练武，这武啊，他也不正经练，下不了那苦功，一点点长大的，家里有钱呢。我们这位周大侠就对自己这儿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呀，成天脑袋疼。另外这孩子长得这模样啊，周员外是越看越着笑。周大侠长得非常周正的，四方大脸，健美朗目的，年轻前漂亮，到老了大高个儿啊，燕尾子须，胡子，相貌堂堂的，夫人也不磕碜呢，自己那媳妇长得年轻的时候如花似玉的，到老了也是一个挺大方的老太太啊，可就这周发也不怎么的，个儿不高，长了个中等个小细脖，茄子脑袋还大下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周发的脑袋不怎么的，可能小时候刚生下来被那大黄犬舔的，不长头发，这地方拔顶溜光，说话尖声嘎的气。周发一琢磨，我说爹，你看您老人家长那么精神，你说我咋长这模样呢？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电费加
12: 六百就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6: 现在
17: 消耗
16: 的
17: 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来来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1: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文，
1: 我们这位周大侠就对自己这儿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呀，成天脑袋疼。另外这孩子长得这模样啊，周员外是越看越着笑。周大侠长得非常周正，四方大脸，健美朗目的，年轻时漂亮，到老了大高个啊，燕尾子须，胡子，相貌堂堂的，夫人也不磕碜呢。自己那媳妇长得年轻的时候如花似玉的，到老了也是一个挺大方的老太太啊。可就这周发也不怎么的，个不高，长了个中等个小细脖，茄子脑袋和大下壳，爬鼻子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这周发这脑袋不怎么的，可能小时候刚生下来被那大黄犬舔的，不长头发，这地方拔顶溜光，说话尖声嘎的气。周发一琢磨，我说爹，你看你老人家长那么精神，你说我咋长这模样呢？啊，是，可也是呢。老头没啥事也琢磨。最后有人呢跟他说，你不知道，因为老夫人生他的时候，这不是60多岁吗？是吧？就跟那切秧似的，你看那老切秧生出那茄子，最后我那批茄子，那不都瘪瘪掐掐的那小瘪茄子？我说这，你别唠这行不行？儿子磕碜，他毕竟是儿子。瞅点就瞅点吧啊，那咋整啊？也不瞅也不行啊，不瞅这玩意儿，这也不能，是不是？整容对不对？长到20岁了，武术会两下子，跟他爹学的。文学方面认识几个字儿，但是这个周发，你还别说，有点良知，有良心，还有点正义之感。20岁那年惹了一场大祸，

0: 什么大祸呢？到苏州去碰着啊苏州知府的儿子衙内调戏一个姑娘，正在那捂着呢，正在那调戏，被周发给堵上。呸，小子，你爹是府官，你仰仗着老子的势力胡作非为，你啊，好家伙，你不就仗你爹是知府吗？今天我周发让你知道知道，砰嚓就一下子，也是周发这手啊重了点，这衙内这脑袋长得不结实点，这两点碰一起，把这衙内给点死了，惹了大祸了，连夜跑回来呀、啊！不行，这事儿啊，我不能告诉我的父亲，年岁大了，经受不住这种打击呀、啊。我要跟他一说，我把那衙内杀了，我爹还不得背弃呀、啊？干脆跑吧，把那管家叫过来。我说管家，你过来。管家过来了，少爷，怎么的了？怎么的了？事情是这么回事。你给我拿500两银子、不行告诉我爹，听懂没？
1: 哎，我知道了。
0: 你告诉他的人家什么事儿没有，我在外边啊躲几年，几年过去之后我再回来，告诉我爹保重身体，你放心，孩子我一点事儿没有。
1: 由家中跑出来
0: 上哪儿去？哎呀，这一溜达出来呀、啊，他想起个人来，想起谁来了呢？这人叫朱文斋。说这朱文斋是干什么的？朱文斋是黑虎门的一个掌门人。这个武林当中啊，有一个门户叫黑虎门。这黑虎门干什么呢？专干些前边放火、后边点灯、调虎离山之计。哎。干一些打门棍、套白狼、插圈、弄套、骗人的鬼把戏。这朱文斋啊，跟这位周大侠关系不错，但是呢，周大侠瞧不起他。你不是靠能力吃饭，你靠一些歪门邪道，将来啊你会吃亏。几次这朱文斋到这周大侠家，周大侠不冷不热的。这回我们这周发不是吗？由家一出来，他想起来了，哎妈，我到那朱文斋那去得了，是不是、啊？到他那躲几天。另外，这个人知性者同居，周发就是这么个人，36转轴，72心眼儿，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他都转。头顶心拍一把，那是脚心突烂颤。就这么个玩意儿，拿周发的词儿啊说得非常清楚，我这人好啊，我这人100个心眼，99个好心眼，就一个坏心眼，你看这人得多好啊，这人你这人100个心眼，99个好的，就一个坏的。可有一点呢，这99个好心眼都在底下，就这一个坏心眼啊在上边，一使唤就使唤那坏心眼，你这受得了吗？赶这周华就因为朱文斋冒坏除名，骗人除名，这就是我们这位周华的向往之地，带了500两银子就来到这牛肚子村，就见到这朱文斋了。朱叔你好，你是谁呀？我叫周发呀，我爹。哎呦，你小子满月的钱儿把还去了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周发也没瞒，就把自己如何把这衙内打死了，贪了人命，我现在是跑出来了，我爹还不知道我上哪儿去啊，这个事儿就到你这儿躲两天，你看行不行啊？没事儿，在我这儿待着吧。你看看，就在朱文斋他们家待。这朱文斋是有名的坏事包，有名的坏水， 今年已经60多岁了，这一辈子他没干别的，净冒坏。周发这到来，这俩人呢臭味相投，坏到一起了。另外这周发沾点就坏，朱文斋一出点什么馊不主意，周发马上就能给办到。待了这么3-4年的光景，没什么事儿啊，周发就派人到家打听信息一下，有时就回来了。我说周发呀、啊、没事儿，你爹那身体还棒了、还壮了。告诉你啊，在外边好好做人，另外你爹也知道你在朱文斋这儿。你爹另外还说了，让你做个真正的人，你再回家。你要在外边不混出个样来，不允许你回家，听明白？另外那案子你消了，你爹赔人家10万两白银，啊，做个真正人再回家。现在我不是真正的人吗？你爹说了，你在外边所作所为啊，你干这点馊巴事儿，你爹都掌握。你别心没掌握你材料，听着没？老头不让周发回来，你得做个人样再回来。周发眼珠一转，行啊，既然不回去不回去吧，啥叫人样，那我就好好混吧，是不是？就跟这朱文斋两个人混在一起了。但是啊，这俩人心地还都挺善良，特别是周发，有时候还路见不平还打个爆瓶什么的。最近四外闹革命党，特别是湖南湖北上海地界闹革命党，这一闹革命党，周发跟朱文斋就说了，我说咱们也建个党，现在就这党吃香啊，是不是？革命闹革命党，咱们起个叫什么党呢？这么办吧，干脆咱们叫黑虎党，你不黑虎门的吗？是吧？咱们就叫黑虎党，广招党徒，建立这个组织，目的干脆咱们就是骗，想办法插圈弄套的骗，建立了一个黑虎党。这一建立黑虎党啊，闹得就更凶了，而且呢来了好几十人来报名来，干什么呢？要跟周发学如何坏。这黑虎党的首领当然就是周发了。跟朱文斋说了，我岁数大，是吧？这个干脆这么吧，你就当这党魁得了，就是一个组织。一年两年三年，好几年过去了，周发到28岁闹出的不善，有名的坏水儿，现在叫周坏水儿。但是他坏啊，都跟那些有钱有势的坏。一看你这身招不错，骑着马，腰里肯定有钱，哎，我弄你。真正的老百姓，穷的，什么也不是那个。你别说，周发还真不碰。偏巧遇着龙人凤，他们就插圈弄套，在小酒馆里头把龙人凤的钱偷出来了。第二次摆了个空关计，什么叫空关计呢？愣说埋他爹，大伙围过来，结果那包就把你拎走了，被龙人凤给遇着了。龙人凤不要钱吗？这一要钱打起来了，最后把周发扔到棺材里了，要活埋。周发一想，完了，这回我可遇着高人了，没成想遇着这小子了，好像这是我的克星啊！啊，嘿嘿嘿，龙人凤纯是想吓唬吓唬，准备埋。这话刚说，后边有人一拍肩头，啪的一下，龙人凤一回头，哎呦，吓了一跳。上文书我不正说到这儿了，方才呀、啊，这是一段道笔，就是把周发如何来的，咱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可是今天呢， 龙人凤见到这个人

谁呀？不是旁人，是许昆山。许昆山不死了吗？许昆山没有死。上回咱们说贺老二为了霸占金朝地，一棒把许昆山给打昏过去，昏死过去，把尸体扛了扔到燕子河。这许昆山顺着燕子河哈飘出多远去，正好飘到了这牛肚子村这渡口这儿，醒过来了，飘出去好几十里地，被这牛肚子村的人呢给救上来。许昆山醒过来，哦，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牛肚子村啊。哦，摸摸后脑海，这么大一血包，在这光景外边巴拉一推门，周发进来了。我说你怎么事儿啊？你让谁给整这样？怎么还扔到河里去了？许昆山由头到尾一说，我如何如何遭遇。行了，干脆你就跟我混得了，进我黑虎门吧，是不是？跟我一起冒坏，会不会两下子？许昆山当然会两下子。原来在龙涛那儿正经学的武功，许大个当场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哎，行了，你就在这儿。就这么的，许昆山呢，他以为龙人凤死了呢，就在这牛肚屯待上了。龙人凤一出现，不有人去跑报信儿吗？许昆山回来了，来了，到这背后一看，这不龙人凤吗？一拍龙人凤肩头，龙人凤一回头，哎呀，大哥，贤弟，是我呀，哥哥。那意思，贺老二不把你打死了吗？怎么的了？贤弟，是这么回事，如何让前村人把我救？说了一遍，皆大欢喜。阿峰啊，棺材里的人叫周发，周大侠的儿子，是我们的头，你把他放了，看在老哥哥的面上，你看是自己许大哥一起的人，当然了，把棺材抠开。周发钻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谁呀你呀，你可把我周发折腾坏了啊，你行啊你。我说朋友贵姓？我姓龙。什么？姓龙？许大个子赶紧介绍，阿发，他叫龙人凤。原来啊，我在红枪会待过，是红枪会会长龙涛龙云亭的儿子。谁？龙涛。妈耶，龙涛。周发由小时候开始，周大侠就告诉他有个恩人叫龙涛，无论如何得找到他，我如果找不到，你想办法找到他，告诉儿子。所以周发念念不忘，一听怎么的，面前就是自己救命恩人龙涛的儿子，不由得这周发呀往后退两步。我说您是龙大侠的儿子，龙大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您叫什么名？我叫龙人凤。这名一出去，周发这眼珠子更瞪多了呢。为什么？龙人凤现在这名大呀，上海滩御园打擂，打死了俄国大力士聂索夫，寺外的人现在没有不挑大拇哥的。哎呦，论起年岁我比你大，贤弟呀，第一你是我救命恩人的儿子，第二您是当代的英雄豪杰，哥哥非常佩服，给你见礼了，对不起啊。不管怎么说，你说我们就干这个插圈弄套骗人，不让都是些鬼把戏，都是小打小闹。既然龙老弟来了，行行，到我牛肚村是吧，大牌宴宴，赶紧。龙人凤又在这儿遇到许昆山，心里万分高兴。另外一看，这周发也不凡人，哦，自己父亲还救过他的命。这边许昆山告诉龙人凤，周发的父亲可大名鼎鼎，忠义大

0: 老头，你别吵着别的，这是我们俩最好朋友，他父亲救过我的命，这就是大名鼎鼎顶天立地啊，堂堂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威震宇宙，赫脸人间，上海育儿打擂，弄死俄国大力士聂索夫的龙人凤，我龙老弟，听见没？我跟你说，我龙老弟人物，请龙老弟，这就进来了。来到屋里排上酒宴，龙人凤一听明白了，黑虎门掌门人就这周发，副掌门那朱文斋，武林当中黑虎门的过去，专干骗人的勾当，特别许昆山许大哥在这儿呢。龙人凤当然得客气点，相见恨晚。怎么说相见恨晚呢？这个周发呀能说会唠，另外这脑筋反应的还特别快。龙人凤想啊，要想在江湖上闯荡，要想在上海滩立足，还真得有周发这样的军师，这家能出主意。两人越谈越高兴，最后许昆山建议磕头拜把子，就这么的，龙人凤跟这周发两个人呢就拜了把子了。一到年岁，周发老大，龙人凤老二，赶这拜了把子磕了头了。周发看了看，老弟呀，你就别客气了，干脆这牛肚子村啊我也不干了，黑虎门我也不执掌了，我就跟你走天涯海角，你说到哪儿去？是不是要请人呢？请常怀远到苏州。
1: 行，
0: 那么龙人凤呢和周发两个人是告奔苏州。这儿不进苏州还则罢了，一进苏州才引出一段热闹节目。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我们正说到这龙人凤跟周发两个人呢，够奔这苏州前去请常欢远。在临走的时候，龙人凤拉住了许昆山的手：“大哥，我把常老爷子请来之后，我就接你到上海。”“哎呀，阿凤啊，可以。我跟你到上海，也去闯荡闯荡，另外我也见见这贺老二。大哥，你放心吧，你这口气，这个仇，我必然为你报。”徐昆山暂时在这儿待了，龙人凤和这周发两个人就上路了。有周发，龙人凤还能仇得了吗？这周发呀，净说一些稀奇古怪的。嘿嘿嘿，兄弟走，两个人骑了马，干出多远去？这儿一出来，简断接说，来到昆山县。进来的时候正是中午，到了门口这儿，也就城门这儿，翻身下马，带着马缰绳，这进来了。赶这儿一进来，一看大街上挺热闹，兄弟，大哥，咱们今天中午就在这儿用膳，就是吃饭。哎，对，吃饭是吧？哎呀，找一个好一点的。一看，临街三层个酒楼，上面写的是会友楼。边上这跑堂呢，唐老三在门口这儿往里头叫起着的。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呦，两位客爷，吃饭呢？废话，上茅房谁往你这地方溜达？得，那是把马拴好啊，好好喂上。哎呦，我看这人气不少啊，这家伙。哎，周发打头就进来了，他往里头一进呐，这跑堂的都乐。一想这位爷咋长这个模样？这怎么长的呢？一看头层楼满园都是一些零碎小吃，过往的客人啊，做小买卖的，但是这一楼已经满了，连个座位都没有。兄弟，上二楼啊！哎呀，我的，哎呀，这新鲜哈！这二楼也一人也坐不下呀。二楼也满员，等到了三楼了，一看嚯，没有闲地方。哎，我说这玩意新鲜呢，你说连个空座位没有，还给外头把我们让进来了。我说那个，看这意思，这个挺兴隆哈。哎，这有个座位，拿手一指，这有个座位，地当中有一张桌子。就是在这三楼的正中间，这桌子擦着锃明瓦亮，四把太师椅，杯盘筷箸都摆得整整齐齐的。周发一晃脑袋，来，老弟，咱就坐这儿。俩人刚坐下，噔噔噔噔噔，跑堂的过来，哎呦，两位，这不行不行，两位啊，您可不能坐这儿啊。这地方，有人坐。这，我说这有人坐几个人啊？就一个人。你看看，就一个人，这是四张凳子，对不对？那我们俩人，他来顶多就多张凳，那还闲一个呢。不对，你不知道，这位怎么跟您说呢？请都请不来。人到我们这楼来吃饭来喝酒来，这是我们楼里的高兴事儿。专门这桌子他一个人占，所以您不能，您这个人的名太大，所以人家就得做一个独桌。独桌，周发一想，我的妈，还有这干嘛呀？啊，名大，那意思就得自己做一个桌。那对呀，谁名这么大呀？周发一想，我打听打听，
1: 你看没地方走了，要不得下楼换地儿家。这个酒楼就这样，吃饭也这样，这屋人越多越往里挤。你这楼高朋满座的，哎呀，一看还挤得凑热闹呢。你看这进不去，进不去，往里进，看看，就这么个事儿。实际这家酒楼做的挺好，不怎么犯什么病，就不进客人，哎，就没人进去。所以啊，这个生意这玩意儿也挺怪，越人多越起哄。这花钱我就不上别地方去了，是吧？跟你闲聊了，完了看谁吃完了，我就抢个座儿呗得了。谁名儿这么大？哎呀，您今天可来得着了。为什么？你看看我们这个酒楼今天这么多人吃饭，你知不知道？不知道，都是奔这个人来的。实际往天没这么多客人，就因为今天这个人的到来，就使我们这个楼大满园都想一睹此人的风采。谁呀？上海滩知道吗？知道吗？上海滩打擂事儿你知不知道？知道吗？豫园打擂的怎么的？你知谁把那俄国大力士列索夫打死了？知道吗？谁？龙人凤。对，今天到我们酒楼吃饭，给我们这酒楼大增光彩的就是这龙人凤，知道不？要不说你怎么别坐呢？你看四外那站的，为什么都挤得都满满的，都是来想看一看这龙大侠的尊严。上午的时候人就把这桌定了，另外前面来了好几个人告诉了，说龙大侠今天正好走到这儿啊，要在我们这儿酒楼吃顿饭。另外龙大侠还说了，吃饭当中有不服的还可以单抠。什么叫单抠？单抠就是可以比武。

0: 有不服的你可以来较量较量。周发一扭脸儿，看一看龙仁凤，龙仁凤在边上坐呢。龙仁凤想怎么事儿？又来个龙仁凤，哎，我上你等会儿，你过来过来，你给我讲讲，啊，怎么个龙仁凤？我方才都跟你说完了，上海御园打擂，把那俄国大力士聂索夫打死那个龙大侠，今天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来。我们给留个独桌，马上就到，而且这龙大侠还说谁要不服可以当场比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老弟呀、啊、你是名太大了。周发心里想，这是有人打你冒汁啊，啊跑这来骗吃骗喝来了，嘿嘿嘿，啊来个龙人凤，这真的龙人凤在这坐着呢，这是货真价实啊，这来个假龙人凤。好嘞，这个我说这么的吧，我想啊这龙大侠他不是不讲理，知道不？啊、哦、你像我们都是平常百姓，走到这儿了偏赶上今天龙大侠来，我们也想看一看龙大侠的风采，我们还想让龙大侠给签个字呢，是吧？现在不实行这明星签字吗？实行那大腕签字，是吧？我也让那龙大侠给我签的字，是不是？能见着龙大侠，这是我们高兴的事儿。我说、啊、龙大侠也不是不讲理，如果他来了，非得轰我们走，那我们就挪地方；要如果不轰我们走，我们就凑合吃一顿，你看怎么样？那行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愿意这么地，那我得。龙大侠来，如果要是反对的话，那你可得走。那你放心，你放心啊，这人现在是越来越多，这个酒楼现在不成酒楼了，靠墙端碗面，不是吃，在这等着看这龙人凤龙大侠。龙人凤必定闯荡江湖的时间短，他就问这周发大哥，这到底怎么事？兄弟、啊、你别提别的，就因为你这名太大，现在啊我告诉你了，就开始有不少人拿你做文章了。你比方说他抱着龙人凤他来了，到这吃顿饭，是吧？现在你这名大呀，老板能跟他要饭钱吗？对不对？不能吧。哎，白吃。要到那旅店一提龙人凤，老板能跟他要饭钱吗？不能吧，白住一宿，是吧？他要是缺钱了，到哪个钱庄一提龙人凤，哎，就拿钱。他要是没媳妇儿，跟谁家一说他是龙人凤，背不住人就把他姑娘给他。要怎么就大腕明星好行骗呢？那玩意儿对不对？哎，名越大的唬人越好唬，没名那个你唬不了人。所以呀、啊，老弟呀、啊，现在这个人就是借着你的名行吃行骗。那我。你别着急呀、啊，今天不遇着哥哥了吗？我就让这龙人凤王他成聋子，不是不是，我没说你呀、啊，我让这假龙人凤，我让他龙人凤到，正说的光景，楼底下嗷嗷一嗓子，龙人凤到，龙人凤啊，这心里头就直激动，坐这儿吧，两个人还要了俩菜，往这儿一坐，正坐给这龙人凤留着呢。底下一喊龙人凤到，就看一楼哗全站起来，哗鼓掌，门帘啪啦一挑，由外边是走进一人，他一咳嗽，噔噔噔上了二楼，到了二楼又亮个范儿，哎，噔噔噔噔上了三楼，到了三楼，哎。说咋老亮范儿呢？你看不亮范儿，别人能知道是龙人凤吗？周发微微一抬眼皮、一看进来这个人呢，身高五尺多，圆脑袋，面皮黑，两道浓眉，豹环眼呢，大鼻头，黑英雄场，扎一皮艇板带，背后背一口钢刀， 这有打这楼口这就进来了，第一层楼的人全站起来了，第二层的楼也全站起来了，到第三层的时候，大伙都，哎呀，龙大侠，龙大侠，龙大侠好啊！那边的说龙大侠好，呵呵，龙大侠，龙大侠，大伙全纷纷打招呼。龙大侠的身背后是八名保镖，就来这个龙人峰，个个都挺精神的，提眉瞪目。赶紧那跑堂的和掌柜的过来，哎呀，欢迎龙大侠的到来呀、啊！龙大侠是我们民族之骄傲，民族志士，能来到我们这小小的酒楼，真是我们酒楼万分万分的高兴啊！哎呀，这个龙大侠，今天到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客人，平常这酒楼没几个人。龙大侠这么一说来了，这带了很多吃饭的客人，要不现在哪个商场卖不出东西去，是吧？卖不出货去，报纸就登出来了，某某某某大腕明星签字售货，哎，这商场那天哗哗全去了，要消费200元以上的让明星给签字，你看看这报纸一登，现在很多地方都这么干呢。我估摸着再过10年8载的就得报纸登出来，某某某某商场销售明星，都得把明星卖了。好家伙，在这光景，这龙大侠给这个饭堂带了很多很多客人，老板能不高兴吗？龙大侠今天想吃什么都可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有一点，龙大侠，仰慕你的人太多呀，您的到来，很多人来到这儿来，所以这个座位就紧张。龙大侠，您能不能原谅原谅？您那桌有两个客人，外地的，吃完他们就走。嗯，好吧，可以可以。哟，这龙大侠还挺随和。这就坐下了，龙人凤在这边，周华跟这假龙人凤是面对面。酒啊，酒，酒是杜康造船流，他念上诗了。酒是杜康造船流，能解万事解真愁，城破厉害解饮酒，刘伶大醉卧黄秋。李白贪杯将心丧，是周发喝了不发愁。听好了，行啊，这丸子做的不错。这龙人凤假的这位要了5个菜，一个汤，坐在这儿，保镖给后边站，掐腰板。哎呀，大伙都过来。龙大侠今天多大年岁啊？有的问长问短，老者呀。这假龙人凤撇辣嘴，嗯。今年我25岁。哦，25，那个俄国大力士就是您给打死的？那当然，哈哈哈哈，那还有假的吗？真龙人凤坐这儿啊，一看这假龙人凤啊，挺精神个小伙，不像什么歹人，干嘛冒我的名呢？画了个问号。周发在这儿是越听越生气，哎呀，新鲜呐，真新鲜。这家伙把我老地名报出来，给这是要了菜，要了汤，还要了酒，怎么能把他整起来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又倒了杯，喵！把那假龙人凤吓一跳，是什么叫唤？这是，这怎么的了？这是，我这跑堂的过来，跑堂的噔噔噔噔绕过来了。哎呦，哥爷，哎，什么事儿？这菜。怎么给我炒的？搁勺里炒的。我没问你这个，我是说你怎么把它炒熟了。哎，这菜我也熟了。啊，那不熟可也能吃吗？
2: 我告诉你，我这人啊，人分3六9等，木分花里紫檀，我这人就专吃这生的。哎，另外这鱼怎么事儿啊？这鱼怎么是假的呢？我老三一想，这多新鲜呢，这鱼还有假的，低头看了看， 周发要了俩菜，一个是丸子，一个是清蒸。

0: 甲鱼。爷，这鱼是假的？
1: 这年头啊，看这样没多少真的啊，假药是不是？假当官的，是不是？这爹也有假的。现在就这妈，目前还没发现有几个假的。我没问你那个，你说这鱼是不是假的？是不是假鱼？那当然了，这是假鱼啊。哎，对了，即便是假鱼，假的，你说我吃它干嘛？你把那真鱼给我整来。
0: 我这位客爷啊，
1: 这确确实实是假鱼啊，你看是假的吗？我花钱要吃真的，听明白没？听了，您这不难为人吗？我怎么叫难为人呢？你把这左右给我叫过来，来来来，你们几个过来。大伙儿一看这吵吵起来了，赶紧过来几个到跟前儿一看，周发拿手一指，看见没？各位，你们好好瞧瞧啊，这是不是假鱼？是假鱼，你看怎么样？我花钱吃不到真的，你说我能干吗？我告诉你各位，这年头啊，什么都有假的。还有假人儿，大伙儿一听乐了，怎么有假人儿啊？你看看，我实话跟你讲了呗，我姓周，啊，我叫周发，我第一个，谁横，谁愣，谁不要命，我想跟他玩玩。第二，我是专吃生的，第三，我专门打假，听见没？赶那打假打假的可能就是周发留下来的。我告诉你小子，你马上给我拿回去，把那真鱼给我端上来。赶这跑堂老三呢，一想这是来闹事儿的，你看你早不闹晚不闹，偏偏这位大名鼎鼎的龙人凤龙大侠来，你跑这来闹来，感觉到没面子。我告诉你啊，这位客爷，我可把话跟你说明白，我们这酒楼可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听明白没？你也不买上四两棉花仿生一环，我们这酒楼谁开的？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书接上文，赶这跑堂老三呢，一想这是来闹事儿的。你看你早不闹晚不闹，偏偏这位大名鼎鼎的龙人凤龙大侠来，你跑这来闹来，感觉到没面子。我告诉你啊，这位客爷，我可把话跟你说明白，我们这酒楼可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听明白没？你也不买上四两棉花仿生一环，我们这酒楼谁开的啊？要没两下子，没有什么靠山，我们能开这么大的酒楼吗？你可想清楚，你别跑这来搅来混闹闹，听懂没？你要愿意吃就在这吃，不愿意在这吃你给我走。今天龙大侠在这儿，跑堂的感觉都有点障眼眼，边上那掌柜的也帮着打花枪。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听着没，要吃你就在这吃，不吃的话你就赶紧走耶。就我一想啊，要想把这事儿闹起来，要想把这事儿作起来，就得借这跑堂的这腮帮子用用。小子，你跟谁说话呢？这周发抡起这巴掌照准了这跑堂老三的腮帮子，滚下，啪的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周发再没劲儿吧，也练过几年呢，是不是？就这一大嘴巴打到这跑堂腮帮子上，把这跑堂打得噔噔噔噔咚，啪啪！我说，好家伙，掉个槽牙！哎呀，你跑这连作带闹，你跟我俩扯这个啊？我来了呢，这打人了！就这一喊呐，那灶房里哗出来十来多个，掌柜的也不干了，来，谁在这闹？今天就受谁。心中暗想，龙大侠在这儿不能丢面子，这显见了我这酒楼多不太平。呼啦朝出来十多个，手里都拿着家伙事儿，就把这灶房那点兵刃全都拿出来了。说这灶房有多少兵刃？哎呦，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杖、肘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灰把、擀杖、外带该去瓢，全都拽出来了。威手是个面二的，光个膀子，大着气碗翻似的，挺大个肚子，手里拎杆杖，怎么着怎么着啊？谁在这闹事儿？我，周发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很简单，有龙人凤在边上，心中暗想：龙人凤能看到我吃亏吗？要是我这两下子不行，可我龙老弟在边上。提了杆杖这主来得切近，拿眼睛看了看周发，我说就你在这闹啊，就我在这闹，你能把我怎么样怎么样？小子，你照家伙，砰就一杆杖，就这一杆杖啪滚。周发一看，我这真整啊，这是滋喽就钻那桌子下去，啪的一杆杖就砸在那桌子上。哎呦，啪嚓这么一响，这人往上这么一围，就要在这桌底下把周发捞出来要揍。整个这楼里乱套了，吃饭的一看，哟了不得，兄弟怎么的，打起来快走，这要出人命，哇这就往外跑。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像那个年吃饭呢，先吃后算账，吃完了再给饭钱。所以这正吃呢，一看这打起来了，撒腿往外跑。有的那个小心眼儿，一看呵，这要了六个菜，烫了两壶酒啊，这打起来了，趁乱，行了，别结账了，赶紧走吧，噔噔噔噔噔噔，跑了。有那个君子，一看要了四个菜，两壶酒，也就是六吊钱吧，顺兜里头拿出钱来。跑的时候把这钱呢就放在这桌角上，一抬腿走了。还有那个比前边那人更损的那个，一看人家把钱放在桌角上了，他走到那儿一看，趁人不备把钱拿起来揣兜跑了，什么都有。这一砸起来，整个这酒楼这么一乱，这周发可忙不开了，钻到桌底下把那小破刀还拽出来了。我说今天这要出人命了，往前这么一站，
嚯，这整个这酒楼这一打起来呀、啊，那假龙人凤也站起来了。明白，就是对着自己来的。既然是对着自己来的，要看一看眼前发生这些事儿，看一看这结局。暂时没吱声，往后退了一步。这周华有点急了，真整怎的？好家伙，真要打的话，我又怕你们何来？哇！这就开轮上了。这吃饭的饭店，肉顺窗户飞出个盘子去，啊！别，筷子飞出去了，肉桌子就飞出一个去。这底下是街，满街捅都人。俩老哥在底下走道，哎，兄弟干什么去？不干什么去？哎呀，这我是赶集去。哎，啪呀，啊呀，丸子！哎，你别说哈，这上面往上掉丸子，哎呀，肉又来一个，哎，啪呀，哎呀，这个好啊！哎呀，包子！哎呀，你看不着，这又来一张大饼，拿眼睛往上一使。看，拿手往上一指，上面来一张大饼，等到跟前儿再躲不赶趟了。什么玩意儿？圆桌面，啪，把那小子砸跟头，整个这底街街啊乱赢了。了不得了，上面打起来了。这周发仗着个儿小，就在这桌底下来回乱钻，嗖嗖嗖嗖嗖。面二这小低的赶不上，左一下右一下的噼里啪嚓。他抓不住他，就在这光景，那假龙人凤吱声了。

0: 哎呀，小子，你咋才吱声呢？
1: 周发这一想啊，我是对你来的，你怎么才言语？你早点吱声，我不至于在这桌底下乱钻。
0: 龙仁凤在边上看得清楚的，觉得这事儿挺可乐。一想这周发，我这哥不是祸事头吗？他既然假报我的名，那他就报，是不是？可转念一想也不行，这是跑这来骗吃骗喝，真要是到外头干点坏事，采花或者杀人，不把这事儿给我安上了，到底看一看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周发手里拎小破刀，我小子你怎么才说话呢？
1: 这前说话还晚吗？
0: 慢！一挥手，所有这些人呢都不吱声了。掌柜的过来，龙大侠，你来到我们这儿小店，没成想今天遇到这么个事儿啊！您多多担待，多多担待。掌柜的，有我。
1: 朋友，你是不是对我来的？
0: 对，你说对了。不对你来的，我对谁来的？你才吱声。朋友，报上名来。
1: 我叫龙仁凤
0: 啊。你叫龙仁凤，今年几岁了？
1: 今年25岁。
0: 嘿嘿，龙仁凤啊，那在上海把那俄国大力士聂索夫打死的就是你呗？
1: 不错，就是我。
0: 哼，周发心中暗想，你小子这么不知道磕碜，真正打死聂索夫的我的老弟龙仁凤就在边上坐着。
1: 朋友，
0: 没有三马深山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弄肚子也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你龙仁凤也不能在上海打死了聂索夫。就对这件事足以见得龙仁凤你的武功是高人一等啊。不过我有个脾气，我叫摸摸有尖碰碰有棱，我专门对付那拔了尖盖了帽的人。今天既然在昆山县遇着了，不才我们两位想跟你龙大侠当场较量较量，不知意下如何？我跟你说白了吧，这顿作闹砸其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为了对付你，就是对你来的。我是跑堂老三，对不起了啊，那个曹衙哪天我包你一个。是啊，我们家开兽医站的，赶紧驴拔进来牙一般都扔，这回给你镶上一个。我说你怎么骂人呢？你别着别着，我们就是来对付对付龙仁凤，我看一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大伙七言八语，哎呀，这位是专门来对付龙仁凤龙大侠
0: 啊。是，
1: 我告诉你啊，你看那小个儿吗？小个儿边上还站一年轻人，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可不是一般，你看我这就站不精神，看着吧。
0: 哦，
1: 既然是对我来的，那请朋友报上名来。
0: 不必，不用问，打完再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把我这位老弟打败了，我就承认你是龙仁凤；你要是打不败他，我绝不承认你是龙仁凤，你就露出你的庐山真面目，听懂没？就看这假龙仁凤一点头，
1: 好，既然如此，咱们在哪儿动手呢？这是人家的商家酒店，是否咱们到外头天井当院？
0: 行，你先头前走一步。哇，
1: 众星捧月一个样，这就来到了这酒楼的后院一个大空场地。这看热的人可太多了。
0: 哎呀，这龙仁凤，这龙仁凤跟这聂索夫据说一抬腿一个屁就把这聂索夫给崩死了。这俩小子是来找茬的，就想会会龙大侠，咱们看一看到底这龙仁凤的功夫怎么样，这回咱们可开了眼界。周发往前边一站，朋友，这位龙仁凤龙大侠，来吧，我要跟你动手啊。说句良心话，嘿嘿，这个怎么说呢？
1: 周发想，我要跟你动手啊， 到那就得趴下。那周华没多少武功，怎么办呢？这是我老弟，让我老弟跟你当场较量。龙人凤往前迈了一步，来到前线。这假龙人凤上下打量一下周华，看了看面前这龙人凤，心里头琢磨这两个人的分量。这小奶个，这小矮子，说话尖声嘎了气，贼声嘎了调，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一看这龙人凤这一站，特别精神，那劲头十足。来吧，当场动手，说打就打。龙人凤啊，心中暗想：我把你打败了，你必然得把你的真名报出来，我看一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往前啪一近身，来都切近，前手一个眼神，嘿，一推三掌，自然掌。龙人凤的掌非常快，哎，结果双掌横推，正推的这小子小虎声。啊！啪嚓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咚！一屁股坐地上。这周发把小布刀往外一拉，来到切近。我说你这冒牌的龙人凤，我告诉你，这回你知道厉害了吧？老百姓七言八语。哎，兄弟，这怎么事儿？这龙人凤怎么不扛打呢？一打就躺下，你看。高人强中更有强中手，龙人凤高打外国人，这个人呢、看那意思专门打龙人凤。七言八语，周发往前一近身，朋友，嘿嘿，露出你庐山真面目，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报龙人凤的名字啊？我告诉你吧，你是龙人凤，你知这位是谁吗？各位父老乡亲啊，别上当受骗，这年头就假的多。这位是冒牌的，真正的龙人凤在这儿呢。他拿手一指龙人凤，哎呦，大伙一听，这位是真龙人凤啊！嘿，怪不得呢，这小伙你看人家怎么长的，这才是真正龙人凤。你看人长得跟别人都不一样，人家能长出俩耳朵来，一边一个。废话，那就你长仨耳朵啊？可龙人凤也是人呢，大伙七言八语。就在这光景，人群后边儿说话慢，哗，人往两边一闪，由里边走出一老者来，这年纪不到60岁，身材不算太高，圆脑袋。剑眉爆火眼，来到了这假龙人凤切近。这假龙人凤已经起来了，往起一站，我退下。这位朋友，我这先给您见礼了，禀万抱拳。龙人凤也急忙还礼呀、我给您还礼了。请问朋友贵姓高明？我姓龙，我叫龙人凤。哦，在下昆山县武广馆长，我姓何，我叫何占春。请龙大侠到我武馆一谈，事情的原因如何起，如何落，为什么他要报你的名字？容我一言而论。这位是昆山县武术馆的馆长，叫何占春。人家把话说得清楚，为什么他假报龙人凤？原因呢？到武馆我跟你谈。龙人凤拿眼睛看了看周发，周发一琢磨，既然人家馆长请咱们去，如果真要不去显见，咱没能耐。可能这假龙人凤啊，是这武馆里的人。好吧，既然如此，在下不才，我姓周，我叫周发。你这武馆在哪儿呢？请。就看这位何占春一回头，告诉这酒店掌柜的，所有吃的、喝的、砸的、碎的、破的，你看这把人酒楼砸了，方才不打起来了吗？这一切损失都由我来包赔。掌柜的直不点头，哎呦，何馆长，您是我们昆山县的人物，是吧？事情既然您都揽过来了，那我还有什么说的？这点小意思啊，不用您包赔。不，马上我即刻派人把钱给您送来。就这么的，前边何占春带路，后边周发龙人凤
0: 锦香

咱那贾蓉人方真功夫吗？没了，说不上上哪儿去了。拐过两条街，前边一广亮大门啊，十三层的台阶，上边大牌匾写的清清楚楚是昆山英雄馆。这英雄馆干什么的呢？就是教武术的，教武功的。家里有俩钱儿，一是强身健体，二来是自卫，所以有很多学生到武馆里去学习。一直来到大厅，何占春坐下，告诉家人给上上茶。龙人凤坐在上垂手，周发紧挨着龙人凤就坐下。这人叫何占春，不过龙人凤闯荡江湖啊才几天，周发呢对江湖很多事情明白，但是没听说过何占春这人。两位能否报出真的名字？哎，我呀姓周，我叫周发。龙人凤往起一站，何馆长，我姓龙，我叫龙人凤。哦，就是你在上海掌打俄国大力士聂索夫。不错，是我。我叫何占春，江湖给我送了个外号叫铁掌，铁掌何占春。我实话跟你讲了吧，方才你打的那假龙人凤，那是我的儿子，叫何小勇。事情是这么回事，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请王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驾驶二三轮车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知识。
6: 近年来，二三轮车以成本较低、驾车方便等原因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是方便不等于随便，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违法载人等情况时有发生。殊不知，这些违法行为却让危险越来越近。为了使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全，九台交警提醒大家，这几点一定要做好。一、购买正规车辆，不购买改装车、拼装车、盗抢车和报废车，及时注册登记上牌，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查，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及时进行报废处理。二、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行车，不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交通，不逆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不与机动车抢道行驶，要佩戴正规的安全头盔，按规定车道行驶。此外，更不要饮酒驾驶车辆。三、全面掌握骑行技巧，出行前应注意检查车况是否良好，整车有无异响，车闸、车胎、螺丝等是否正常，刹车时应松开调速把，下车推行时应关闭电源，以防推行时无意转动调速把，车子突然启动发生意外。四、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乘车人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后果极其严重，望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5: 交通安全知识大家学习了，那么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载人呢？
6: 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既违法又危险，此类车安全技术标准较低，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安全性能普遍较差，而且速度较快，在违法载人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抵制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违法载人。同时也提醒广大农村驾驶人，切记做到不无牌无证驾驶，不超速超载，不酒驾，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5: 非常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学习到了驾驶二三轮车的交通安全知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

0: 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9: 一起去读书吧。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2: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 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0: 弯路是什么呀？
2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0: 那读书还能干嘛？
2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2: 读书破万卷，
23: 人学
22: 雅
23: 之
22: 徒有谁？
23: 不学
2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5: 你喜欢读书吗？
2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的年
2: 收入六百
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
6: 一度电厂
4: 仅关系
6: 现在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

0: 隐藏的浪费。
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2: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3: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其实过得都挺好。乔布斯有句名言说，不要让别人的议论淹没你内心的声音、你的想法和你的直觉。随着微信好友的增加，朋友圈逐渐变得嘈杂，少了许多往日的生活气息，身边的好友发朋友圈的频率也越来越少了，连权限也设为仅三天可见。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往往有着这三种心境。很喜欢一段话，说挫折经历的太少，才会觉得鸡毛蒜皮都是烦恼。当你经历越多真实与虚假，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之后，反而没有那么多的酸情，你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曾几何时，我们特别渴望他人的关注，心情有细微的高低起伏都要与人诉说，听到闲言碎语定要逐一驳斥，费力耗神解释一通。随着经历渐长，渐渐明白了，生活本来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得懂你急切倾诉背后的委屈与心酸。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身世凄惨，遭遇过很多不幸，她喜欢将自己的苦难诉说给旁人听。刚开始呢，大家都很同情她，也很愿意安慰她。然而抱怨的多了，听多了负面的怨言，身边的人都开始对她厌烦了，纷纷对她敬而远之。很多时候，与其苦口婆心的解释，不如笑笑而过，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人生路远而且阻，难免会跌倒摔跤，磕得头破血流，想要找人倾诉一吐苦水，但真正的成熟都是在沉默中练就的。不发朋友圈，不跟旁人抱怨，不是不苦不累不想哭，而是在沉默当中坚强沉淀，静静反思与消化，把更多时间花在解决问题上，不喧哗，不声张，自有不动声色的力量。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真正的朋友不只是点赞之交。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说不发朋友圈动态的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有个非常高赞的回答说，因为所有的朋友圈都以私聊的方式发给在乎的人了，微信好友数百千，不如知己三两。那些掏心窝的话自然是要倾诉给那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理解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人。张爱玲素来不爱社交，在外人看来格外的高冷，总把自己束之高阁。可张爱玲在邝文美面前像个快乐的小孩，她喜欢邝文美身上那种真诚舒服的特质。张爱玲给邝文美的一封信里这样点评这位好友，你至少不喜欢做唯心之论，这一点是可贵的。张爱玲很多新文章还没出版就发给这位好友询问建议，而每一次邝文美都认真阅读，真诚的反馈。不是不社交，而是只和特定的人交往，万人宠不如一人懂。感情的维系靠的不是点赞或者是浅尝辄止的交流，是无数个促膝长谈的夜晚，是一起并肩大笑相拥落泪的经历，是分享过彼此秘密与梦想的交心。相比在朋友圈做点赞之交，想起那个人就干脆私聊，在同一个城市尽量见面，有血有肉的友情更有价值。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周国平说，圈子容易给人以错觉，误以为圈中人都是朋友，很认同这句话。周游于应酬与交际之中，无法获得内心孤独的解药，也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活都在朋友圈之外，陈道明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实力有目共睹，在演艺圈这么多年，获奖无数，朋友比比皆是。但陈道明在不拍戏的时候，喜欢待在家里读读书、写写字、弹弹琴、下下棋，或者是给妻子女儿做点针线活。他在书里写道，进入中年之后，我迷上了画画，现在最喜欢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我也会做点手工，糖人、面人、木工、裁缝，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这种细致静雅的生活曾被冯小刚嘲讽为奇技人巧矣，岳父如。可陈道明却不以为然，不做无为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一件件无用之事凝聚出的斑斓色彩，才得以映照生活最本真的面貌，化作精神的养分，滋养着生命。也唯有屏蔽无效社交，才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更有意义、更有趣的生活上。活在朋友圈的人，生活未必精彩；从朋友圈消失的人，生活也未必糟糕。在自己的世界里，尽情为思想插上翅膀，无限逍遥，内心越发的充盈。无论现实怎样不堪，也可在自己的世界享受一个人的清欢。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2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0: 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滑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5: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6: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5: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5: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8: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5: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9: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5: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0: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4: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今年618年中大促，您有没有发现？

0: 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六一八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六一八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2: 现在 AI 助手呢，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3: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1: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4: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1: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5: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6: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7: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 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8: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9: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9: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0: 当 AI 让选品从1小时缩短到10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货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11: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2: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1: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2: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3: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14: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14: 所以以后可能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15: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
0: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16: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17: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16: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17: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6: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18: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6: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19: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16: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0: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2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2: 三棵树马上住，
21: 更健康的中国区。
2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3: 广西金嗓子。
2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7: 它
2: 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

0: 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3: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0: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A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5: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它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6: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

0: 表层呢是现象，那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啊，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啊，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0: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

0: 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啊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力有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3步就行。你们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试品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啊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3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儿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儿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 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三分之一，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1: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三月刚刚实施的新版五 A 景区标准，专门要求啊游览线路科学、购物布局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五 A 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这五 A 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个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啊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啊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核呀、度假区的复核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五 A 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啊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 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明天起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明天呢，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端午将至，悬挂艾草菖蒲驱虫防疫效果到底如何？粽叶选材多样，箬叶、芦苇叶等不同粽叶又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端午风味？此外，近日丝瓜瓤在海外走红，丝瓜瓤为何能成为刷锅神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呀，我们要走进一座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名城。这座城市群山环抱，绿意盎然，它呢就是有着革命圣地塞上绿洲美誉的延安。延安呢地处黄土高原，沿河穿城而过，昔日荒山披上绿装，草木繁茂，生态向好，把红色传承和绿色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厚重又清新的城市秘密。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刘佳宇。
0: 今天呀，我们来到了雄浑壮阔的西北，这里有滚滚的沿河水，有巍巍的宝塔山，有温暖的土窑洞，这里呀就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4: 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当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花的绝透，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0: 这是诗人齐念曾于1992年创作的现代诗歌《延安》。我把你追寻，刘佳宇，你背的可真好。
4: 每每读起这首诗，或是读到与延安有关的故事，我好奇又向往。季蕊姐姐，延安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0: 延安的位置呀，特别重要，有着边陲之郡、五路金侯的称号。在古时候啊，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这些名将都曾在这里大展文韬武略，一幕幕金戈铁马的悲壮故事在这里上演。延安呢，还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呢。
4: 那我们快去探索吧，
0: 我们出发吧。哎，刘佳宇，这里就是宝塔山了。
4: 季蕊姐姐，站在这里视野真好。
0: 这样的位置啊，是观察敌情和指挥作战的绝佳方位。哎，在宋代的时候啊，西夏屡屡侵犯延安，当时延安还叫做延州，老百姓生活动荡不安，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有一位地方长官统帅三军在此安营扎寨，修建了烽火台、瞭望

0: 水井等防御工事。当时这里还叫嘉岭山。
1: 哎，是这口水井范公井吗？
0: 嗯，是的。哎，你别看这口井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但它的井筒仍保存得比较好，石头上凿洞，可见难度之高。但正是有了这口井，巧妙地解决了军民吃水的问题，让将士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勇往直前，拼死杀伐。刘佳宇，这位范公其实啊你也知道，他呢曾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哦，是范仲淹。
0: 没错，范仲淹抵挡西夏铁骑大刀的同时，仍不忘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在这里创办了一所书院，后人呢称之为嘉岭书院，为大宋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1: 菊儿姐姐，这座宝塔看起来真像一座灯塔。
0: 是的，它确实啊是一座给无数人指引方向的灯塔。在抗战时期呢，它指引着无数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怀着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从全国各地突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
1: 姐姐，这里就是南泥湾，和歌词里唱的一样啊，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0: 是啊，这里呀、就是南泥湾了。很早以前，这里被叫做烂泥湾，几十里荒草丛生，沼泽遍地，豺狼出没，人烟稀少，甚至呢，连生产工具都非常的稀缺。
1: 从烂泥湾变成好江南，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0: 面对这样的困境啊，毛主席发出了响亮的号召，那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1年的春天，359旅的战士们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高唱着“开荒好比上前线，后退半步心不甘”的战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片荒山野岭。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拿枪的手握起了镢头，向荒地要粮。短短3年时间，开挖窑洞1000多孔，建造房屋600多间，开垦荒地数十万亩，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的陕北好江南。这呀就是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当时战士们编的顺口溜这样说：镢头低要见底，下雨当流汗，风吹当电扇。这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 先辈们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也会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去攻坚突破那些科学技术难题。
2: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SNCR 现在开始播音。
0: 1940年12月30日19时整，刚刚成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第一声清脆的呼号，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起步。
1: 杏蕊姐姐，这段历史老师讲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被严密封锁，通过广播开展抗日宣传迫在眉睫。
0: 1939年周恩来赴莫斯科疗伤，第二年春天回国的时候，从共产国际争取到一台10000瓦的广播发射机，这一台庞然大物被拆卸成散件，装在一个个的大木箱当中，千难万险运回了延安。经过半年多艰难的筹备，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从王陂湾发射出了第一。

0: 声呼号，人民广播从此诞生了。 NCR 是英语新华广播电台的缩写，前面冠以 X 代表中国。当时西北大学的学生赵冕回忆说，这个呼号既代表延安，也代表希望。
1: 季蕊姐姐，这孔楚窑洞就是曾经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吧？
0: 是的，刘佳宇，当年啊，广播人的工作和生活真是充满了艰辛，没有降温设备，就在窑洞墙壁上凿方槽、填冰块，缺少发射天线架，就用三根大树干混成一个鸭字，竖在山上。没有报时器呢，就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的声音。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地从延安发出，犹如尖刀一样刺向敌人的心脏。
1: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广播真的很重要。
0: 确实如此，在那个车马邮件都很慢的年代，一份广播稿从清凉山送到王皮湾，要走整整40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广播员的手中。路途中间山水交错，每逢夏天暴雨，沿河水涨，通讯员就用一块油布包好稿件顶在头上求水过河。寒冬腊月，通讯员沿着冰冻的沿河，在风雪交加的田野里骑马飞驰而来。但不管怎样的天气，稿件总是准时送达。缺少文艺节目，播音员就清唱几支革命歌曲，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这些歌曲呀，从延安传向了祖国的大地。然而无论播音员如何情绪饱满，陈旧的发电机却时常罢工。到了1943年的春天，发射机又发生了严重的故障，工作2年的电台不得不暂时停止播出，直到2年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恢复了播音。此后啊，新华广播的呼号历经变迁，但对全国的广播再没有中断了，并于1949年12月5日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此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最喜欢的小喇叭节目诞生于1956年9月4号，是新中国广播史上第一个学龄前儿童节目，陪伴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如今依然是我们小朋友最爱听的节目。
0: 是的，在延安啊，我们感受到了宝塔山下的坚守，唱响荒原变良田胜利的旋律，见证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
1: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窑洞的灯火，感受到了宝塔山下的坚守，更见证了荒原变良田的奇迹。
0: 延安精神就像这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永远绽放在我们的心中。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刘永萌。小喇叭在我们学校超级受欢迎，我每天都在广播站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和生活里的新鲜事儿。你们愿意像我一样成为小广播员吗？多听小喇叭。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
1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王后的锤球比赛。
12: 各就各位，
11: 王后雷鸣般的喊了一声，人们就朝各个方向跑开了，互相撞来撞去的。不过一两分钟之后，他们总算站好了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于是游戏开始了。爱丽丝想，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锤球场呢。球场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锤球竟然是活刺猬，锤球棒是活的火烈鸟，士兵们不得不弯下身子，手脚着地当球门。起初爱丽丝觉得最费劲的是摆弄火烈鸟，后来总算好不容易把火烈鸟的身子妥帖地夹在胳膊肘底下，让它的腿垂在下面。可是当他努力把火烈鸟的脖子弄直，准备用鸟头去打那只刺猬的时候，火烈鸟却把脖子扭过来，用一副迷惑的表情看着爱丽丝，惹得爱丽丝忍不住放声大笑。

0: 只能把火烈鸟的头按下去。当他准备好再一次打球的时候，却恼火地发现刺猬已经展开了身体，正慢慢地爬走呢。还有就是，不管他想把刺猬球朝哪个方向击打，总会遇到一些土坎或者是小沟。弯腰做球门的士兵常常站起来走到球场的其他地方。爱丽丝很快就得出结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游戏。参赛者们不管有没有轮到自己，都同时开始打起球来，互相争夺刺猬，没完没了的争吵打架。没一会儿，王后就大发雷霆，跺着脚走来走去，几乎每过一分钟就嚷嚷着：砍掉他的头，砍掉他的头。爱丽丝感到非常不安，虽然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跟王后发生过争执，但她知道随时都有这种可能。
1: 如果我跟王后吵架的话，我会怎么办呢？这儿的人真是太喜欢砍头了，更奇怪的是，砍了这么多头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活着。
0: 爱丽丝东张西望，想不被人发现，神不知鬼不觉地伺机逃开。这个时候她注意到空气里出现了一个怪东西，最初她很惊讶，但仔细看了一两分钟之后，她判断出这是一个笑容，就对自己说：
2: 哈，这是柴郡猫，现在终于有人可以和我讲话了，你好吗？
0: 柴郡猫刚等嘴巴出现就说话，爱丽丝等到它的眼睛出现了才点点头。
1: 现在跟它说话也没有什么用，最起码得等它的耳朵出现了，至少出现一只也行啊。
0: 又过了一分钟，整个猫头出现了，爱丽丝才放下火烈鸟，跟柴郡猫说起比赛的事情。她非常高兴有人能听她说话，而柴郡猫似乎认为出现的部分已经足够交流了，就没有露出身子。
1: 哎，柴郡猫，我觉得比赛一点都不公平，他们吵得太厉害了，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了，而且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规则，就算有的话也没有人遵守，你都不知道这个场面到底有多混乱，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比如说我马上就要把球打进球门了，那个球门却在球场的另一端跑来跑去的，刚才我本来应该用自己的球碰到王后的刺猬球的，可他一见到我的刺猬过去就撒腿跑掉了。
2: 你喜欢王后吗？
0: 柴郡猫轻声说。
1: 当然不喜欢了，一点都不喜欢，她非常……
0: 爱丽丝正说到这里，她突然发觉王后就在她身后听着呢，于是她马上改口道：
2: 啊，王后她非常非常会玩锤球，别人根本没有必要再和她比赛了，因为根本就比不过她。
0: 王后听着非常微笑的就走开了。
3: 你在和谁说话？
0: 国王走到爱丽丝跟前问，他奇怪的看着那个猫头。
2: 哦，尊敬的国王陛下，请允许我跟您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柴郡猫。
0: 爱丽丝说。
4: 哼，我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样子，不过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吻我的手。
2: 我不愿意，
0: 柴郡猫回答。
4: 不得无礼，别这样盯着我看，
0: 国王说。说完他躲在了爱丽丝的身后。
1: 猫是可以看国王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不过我忘记是哪一本书了，
0: 爱丽丝说。
4: 不行，你必须给我把这只猫弄走。
0: 国王斩钉截铁地说，然后他叫住刚好经过的王后。
4: 亲爱的，我希望由你来把这只猫弄走。
0: 但是红心王后解决各种困难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
4: 砍掉他的头。
0: 他看也不看就这样说，
4: 好，我亲自去找刽子手。
0: 国王热切地说着，匆忙地走了。爱丽丝听到王后在远处尖声吼叫，想起该去看看游戏进行得怎么样了。爱丽丝已经听到王后又宣判了三个人死刑，原因是他们耽误了击球。爱丽丝很不喜欢这个场面，所有的一切都乱糟糟的，她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击球。于是她就去找她的刺猬球了。她的刺猬正好在和别的刺猬打架。爱丽丝认为这是用一只刺猬球去打中另一个刺猬球的好机会。可糟糕的是，她的火烈鸟却跑到花园的另一边了。爱丽丝看到他正徒劳地想飞到树上，却怎么也飞不上去。等爱丽丝捉住火烈鸟回来，原先在打架的两只刺猬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1: 哎，这也没多大关系，反正连这里的球门都跑掉了。
0: 爱丽丝想，为了不让火烈鸟再逃跑，爱丽丝把它夹在了胳膊下，想跑回去和她的朋友柴郡猫再聊一会儿。爱丽丝走回柴郡猫那儿，惊讶地发现她周围聚集着一大群人。刽子手、国王、王后正在激烈地辩论，三张嘴同时在说，而旁边的人全都默不作声，看上去十分不安。爱丽丝刚出现，这三个人就立即让她主持公道。他们争先恐后的同时向她重复自己的理由，爱丽丝很难听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刽子手的理由是，除非有身子，否则光只有一个头是没有办法砍掉的。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而且这辈子也不打算做。国王的理由是，只要有头就能砍，刽子手执行就行了，少说废话。王后的理由是，谁不立刻执行他的命令，他就要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处死。正是因为他最后这句话，使所有的人都吓得要命。爱丽丝实在想不到该怎么回答，只能说，
1: 这猫是公爵夫人的，你们最好去问他。
3: 他在监狱里，把他带来。
0: 王后对刽子手说。刽子手好像离弦之箭一样的跑去了。就在刽子手走出去的那一刹那，猫头开始渐渐的隐去了。等着刽子手带着公爵夫人回来的时候，猫头已经完全的消失了。国王和刽子手像无头苍蝇似的跑来跑去的找，而其他人又回去玩锤球啦。小朋友，柴郡猫到底去哪儿了呢？它有没有被红心王后砍头呢？我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

0: 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
11: 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彭公上任，刚到三河县，嘿，就遇上了这么一桩大案。这案子感情已经都处理完了，他就翻了案了。人家又到彭公跟前来告。把这案由前后这么一说，彭公非常之吃惊啊。怎么，自己看过不少的书，哎，学问呐不低，但是这样的案子，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当他问过师爷之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来鸣冤的年纪大一点的这个人呢，此人姓韩名成。那个呢，那个姓张，叫张福。他们不是一个村的，但是是儿女亲家。大人想了想，这样吧，你家住在哪儿啊？韩成老汉这才说，我就住在韩家牌坊。那好，我要亲自到你那儿去看看。你不是自己来鸣冤吗？不是已经把这个尸首都掩埋了吗？重新得把它取出来啊，开棺二次检验，我要亲自去看看，因为这个案子啊太古怪了。就把这底案全拿出来，彭公随手翻了一翻，看看。这天晚上可以说这觉都没睡好，是第二天坐着大轿，带着衙门里头的所有的人等，就奔

叫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小名叫全儿。这个小韩全从小啊也挺本分，也挺规矩。这孩子是耕种、锄刨吧、庄稼活吧，样样的是都好，是家里头一个好膀子。哎，就有一样，快30岁了还没有成亲，为这事儿老夫妻都特别着急。他有一个朋友，这人姓张，叫张福，住在张家小村，离他们这会儿相隔15里路。这人以卖豆腐为生，哎，经常啊到这个韩家来驮些豆子走。由于这个经营不当，这买卖啊做赔了，欠了人家韩老汉呐有10多担豆子钱，也不好意思再来了。这样呢，这个韩老汉一想，嗨，这何必呀？你张叔有好长时间也没来了，这样吧，明天呢，你早点吃饭。这时候也没什么活，正是农闲，你呢，驮上一担豆子，哎，把咱那驴备好了，你就给送去，到那儿不许提别的，钱的事儿甭说，这么多年老朋友了，虽然不是一个村的，谁都知道谁啊。这算什么呀？好，第二天一早，韩全拉着这豆子就到了张村。哎，到了这个张村之后，来到张福家的门首，梆梆梆这么一敲门，里边没动静，等着吧。等了会儿，又敲了敲门，还没动静，怎么回事？韩全有点着急，第三次啊他就要喊叫了，又拍了这么两掌，刚拍了两下，咯楞的一下，门前关一响，吱溜溜溜门开了。哎，韩全给吓了一跳，怎么了？只见在面前呢站着一大姑娘。哎呦，这可真的称得起是如花似玉大姑娘。这谁呀？这姑娘很大方，她瞅了瞅韩全，微微一笑，哎呦，原来是大哥呀。大哥，你不认识我了？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是张小玉小妹吗？正是我呀。嗨，小时候还在一块玩过的，你看看，这才几年呢，有个7、8年没见了，感觉突击的这样了。对，我叔叔婶婶都在家吗？他们没在家，快请进来吧。就把韩全给让进来，让到屋里之后，嚯，给沏水，没茶叶，喝点炒米水得了。马上这就系上围裙干嘛？要张罗着给做饭。不。完全摆了摆手，这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人家父母都没在家，这么大的大姑娘在这块讨扰，连吃带喝，这不合适。这个我是啊，奉我家老人之命来给送豆子来了。另外呢，我叔叔也有些日子没去了，让他呢该去还去啊，缺什么少什么到哪儿就去拿，这没事儿。咱们两家还什么说的呢？说完了，帮着把豆子给卸起来之后，这水也没喝一口，饭也没吃。可是牵起驴子就走，快来！这姑娘赶快，怎么来拦不住，一直给送到大门外，送出老远，快请回，快请回吧。姑娘倒是挺客气，很随便，也挺热情，结果把这韩全给闹的呀，很不得劲儿，面红耳赤，一个劲儿都不好意思，哎，走出好几里地来了，这劲儿还没过来的，哎呀。这事儿闹的，怎么？你看我一男子汉啊，你这虽然说是在村子里边长大的，你看人家那姑娘不是村子里长大的，人家怎么那么开通啊？又会说话，你看看长得也好看。回家来之后，把驴安顿了一下，然后给回复一声：“哎，你把豆子送去了没有？”“哎，我送去了。”爹爹

0: 放心吧，还有这么回事儿。他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说张家老夫妇都没在家，哎，只是姑娘在家。哎呀，这姑娘可了不得呀！我不打是谁呢？感情还在小时候一块儿，这玩，我记得梳着两个小抓，就穿着这么一件破红袄，你看现在出息成这样了，太好看了，长得也好看，还会说话，如何唱段？就说自己啊不行，这姑娘很了不得，虽说不是一个村长大的吧，可也算发小啊，人家还是个女孩子，也没念过多少书，人家出息的这样了，您看我跟一比啊，太差远了。得了，我呀干活去吧。韩全也没太注意，这在自己爹妈跟前有什么话不得说呀，怎么想就怎么说呗。他说完走了，咱两口子可犯了合计了。我说怎么回事呢？咱们送糖豆子回来干嘛？一劲夸人张家这姑娘。哦，这甭问呢，人大心大，这跟咱们要媳妇儿。那这怎么办？啊，他一听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咱们找个媒婆过去给说和说和呗，咱两家一块多年了，谁都知道谁，这有什么不行的？对，花俩钱找了个媒婆过去提亲去了，倒真痛快，到那儿一提，满口答应，可这么求之不得呀。小韩全我们看着长大的老实巴交啊，小夫妻肯定哎，那就这么地吧，这就算成了。成了就开始放小轿，放小轿干嘛？那时候好，要订个婚礼麻烦了，怎么这批八字儿，哎，这算卦算命，然后这回头放小定放大定，这定亲的日子是，然后娶亲的日子，谁在啰嗦呢？从韩家来讲呢，那时候算的算是小康之家吧，在村子里也算属条的，人家要房子有房子，要地有地，还一小杂货铺啊。这是趁点钱，所以得折腾折腾。知道呢，张家那边啊，困难点没关系，给拿过去50两银子，给垫吧垫吧。该打点姑娘你就打点，咱们没得说，儿女亲戚这有什么可说的？就这么着，这说好了之后，这就这个张家小村这会儿就搭棚聘闺女，哎，韩家牌坊这也搭棚就娶媳妇儿，这就给娶回来了，你看多痛快。这个过三天分大小，然后呢，这个一晃一个月，这就得住对月了。住对月啊，回到娘家去，新媳妇回娘家住一个月，再接回来，住对月。这谁去送去？那当然得新姑爷去送去啊。我本来也备好了，都给准备齐了。你反正这么说吧，自从结亲以来，这个韩家牌坊这儿啊，所有的这乡里乡亲没有一个不乐的，没有一个替韩家不高兴的，说特高兴，说这个韩家呀、老实巴交，这个孩子呢真有福气，哪是娶媳妇儿就娶了个天仙来，这还了得吗？而且人这媳妇儿还特能干，炕上的剪子、地的铲子，你说什么吧，什么都拿得起来放得下，所有庄稼活还全都能干。以前人那么干活不是吗？细皮嫩肉的还长得那么漂亮，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那个韩家的老夫妻二位呢，乐得简直的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可能没往一块拍，就这么回事，特高兴。哎，只有这韩全一天到晚是愁眉苦脸，他就像啊背上什么债务了似的，一脑门子官司。不娶媳妇的时候啊，一天跟着小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哎，扛着锄头下地干活，这精神倍增。娶了媳妇以后啊，话也少了，也不跟着小朋友一块连连了，而且呢也没笑模样了。这下把老夫妻给气坏。韩家老夫妻一看，这小子什么毛病都没有，纯属烧的，准这么回事。不行，我可告诉你，今儿你送你媳妇回去住对月，你可得跟我高高兴兴的，客客气气，尤其见着岳父岳母，你乐乐呵呵。如果你这模样，你趁早别去， 当然了，不去不行，不去谁去呀？别人送了送不了，知道不知道？你到那里，你要不客气，要不没有笑模样回来，我饶不了你。武夫了一气，韩权呢点了点头，冲着爹妈笑了笑，不笑还好，这一笑啊，老太太吓差点在炕上掉下来。怎么这笑比哭都难看？走走走吧走吧。拿些礼物那就甭说了，就上了路。上路之后十几多里地，哎，这个新媳妇儿骑着驴有脚力，韩权呢跟着跑，哎，紧走点慢走点，这一个来时辰，走这十多里地啊，就走地地不这么快，磨磨蹭蹭，就到了这个这岳父家。人家岳父家早就知道了，姑奶奶回门呐，那不得请来些亲亲友友哈，这七姑八姨的这都请来了，是吧？还找了位大师傅，做了好多的菜，招待招待新姑爷。哎，姑娘回来这得住个个把月呀、啊，但是你不能定，怎么得由人家这个姑爷给定？哎，住多长时间？人家说，婆家说了算。你看看，要不怎么说那时候说差一层呢？这什么男尊女卑啊，反正是差点，得听人家的。这个喝着酒的时候，这就问了姑爷，说句话得住多日子呀、啊、才合适。韩权呐、啊、低着脑袋喝了几杯酒，在家什么模样，到这儿还什么模样。现在一听说岳父岳母问了，这新娘子在家住多日子，他看了看，这新娘子正在外屋那忙活呢，那炒菜呢。哎，住多日子呀？这么着吧，就住一天。哎，就今儿一天，明天就让他回家。回家还得我说道，怎么说道呢？太阳平息，他必须到家。如果太阳一落，他再进我家门，我就休了他了。再见吧，二位。嘿，好，说完了，把酒杯这么一推，站起来之后，拾了个礼，到外边拉过驴上驴，他走了。哎呦，这下可了不得了！怎么，这小张家就炸了锅了？你这有好多亲友呢。有的听见这番话了，有的还没听见呢，全闹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新姑爷怎么回来？呵呵，就这么走了？什么暗淡是怎么着？没有啊，远近高迎啊，就差这放鞭放炮了。我说这还要怎么着？难道还夹道欢迎？那这怎么走了呢？这张家老夫妻就把姑老爷这番话学了这么一遍。哎呦，有的把酒杯摔。有的把酒壶砸了，有的饭也不吃了，还有的破口大骂，找几个亲戚，怎么？找的这个韩家牌坊，把这个韩家的把这家里抄了，打的是对对，跟他闹腾闹腾，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张家这儿有人，这干什么呀？这是哪这么欺负人呢？这岂有此理呀？怎么着？姑娘回门住对月，起码得住一个月，有的还住四十天、五十天，那都不一定，得人家住够了，这才。回去给接回去，哪有说一天的？而且太阳平息必须得到婆家门，如果要不到的话，就立刻给休回来，这岂有此理？干脆跟他算了吧，这打发刀，打发刀那就是离婚呐、啊，嚷嚷什么的都有。老张福这么一瞧，别嚷，诸位诸位。哎呀，我的好亲友啊，既然赏脸赐光到我家来了，就不要再说这个了啊！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怎么您要能吃啊，就在这儿吃点，哎，喝在这儿喝点，不就各回各家得了？我们这自己啊，想办法。我什么办法可想啊？现在好，新媳妇也哭了，妈妈也掉眼泪，闺女一哭，妈能不哭吗？母女连心呐。这下坏了，把这女儿怎么给推到火坑里去了？怎么遇上这么个丈夫？这太头朝里了，这劲头拍子这人是，怎么这么办事啊？啊，没听说给一天，哭有什么用啊？老张夫人，算了，怎么 我父亲的这话不当说，出门的女儿泼出的水儿，这再收也收不回来，你说也说不明白。再说人家还是这个夫唱妇随呀，这就是人家韩家的人了啊。人家这白头偕老，你说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就算了算了，完了我呀给送回去。第二天收拾收拾，把女儿亲自给送回来。走到半路上，前面一片大树林子，新媳妇儿到树林子方便方便。哎，老头拉驴在道边这等着。这一去呀、啊，说木下钟点一个半钟头，把老头吓坏了，以为女儿寻了短片了，出什么意外了，这不好进林子里去找，正着急呢。那女儿打里边出来了，啊，爹爹您等急了吧？没急没急，正好正好，来快快快，他着什么急呀？就怕太阳落山，太阳一落山人不要了，咱快走吧，那算是赶回来。回来之后做菜做饭招待招待亲家呀，得这样啊。哎，这新媳妇抱柴烧火做饭，这个烧火呀可了不得，怎么这火刚点着呼啦啦的这么一下，有两根灶膛里头窜出一条大肠子来，怪这夫妻俩吓得扑通一下全坐在地上。就在这时候，有打那房瓦上咕咕咕啪啪掉起一纸团来，纸团里头包着块石头。韩全捡起来打开，这么一看，他念过二年私塾，这字都认识，上边解着几行字，写的什么呀？我乃江湖一蛇仙，躲灾避难到此间，无缘无故火烧我，是报仇就在三更天。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这新媳妇做饭呢、啊、韩全呢在那边烧火，好烧出条大肠出来，可把这俩人给吓着了，扑通的一下坐在地上了。屋里头啊，俩老头一老太太还正在那说话呢，你看招待亲家呢格外热情，哎，盘腿大坐，喝着茶水，马上这就要把酒菜摆下了，好好得喝喝。特别是啊，韩老汉总觉得对不起亲家，因为什么？我这儿子是太不懂事了，哪有这么办事的？你说正想借机会要搞个户道道歉，摆得嗷嗷一嗓子，屋里这几位差点也看上吊一些，赶快春吉下地图一看，这怎么了？就发现那小纸团了。纸团写着这么几句话，感情这位蛇仙呐、啊、上这儿来避难来了。哎，你没事弄火烧他，蛇仙要报仇，说就今儿晚上。蛇仙哪儿去了？钻出去了，找啊。好些人全跑出来了，干嘛要向蛇仙请罪？哎，出来一看根本找不着了，因为什么？这长凳钻出来之后，那墙根底下啊，大概是韩老汉准备要翻盖房子的，堆了不少的这个砖头瓦块，好些砖堆。哎，这长凳呢钻砖堆，钻了这堆钻那堆，一会儿的功夫没影了，没影就看完了。了不得了，怎么把蛇仙冲撞了？那叫长仙呐，不是闹着玩的，赶快请罪吧。设摆香蜡，香蜡纸马钱粮，这倒不用外买，因为有小杂货铺，到那屋就拿。这是焚香磕头，全都吓坏，这饭呢也没吃好。哎呀，张老汉一看得了，我回去吧。哎呀，亲家别走了，怎么天已经晚了你就住这儿吧？哎，再晚我也得回去呀、啊、要不家里也不放心啊，改日我再来吧。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说老弟呀，有话您就说，这个回去之后啊，你和弟妹啊也得呀、啊、焚几炷香，哎，祷告祷告，求得这个神仙呐、啊、别和凡人一般见识。 我记住了，我这都给你打点好了，把这些香蜡拿回去，把老亲家给送走了，送出村口，这才回来。这时候啊，天已经黑了，今儿晚上怎么过呀？

0: 精蛇仙要来报仇啊，是真能来吗？老两口坐在炕边这儿这么一商量，还是老头啊，哎，这老头啊念过两天书，读书识字，特别经常啊还爱看一些黄历，没事就翻翻这黄历，知道的事儿不少。老头就安慰老太太，我说呀，孩子他娘，你就别往心里去了，怎么那是神仙，那不像咱凡夫俗子啊，特别像我这样的人，好吗？人家在我这儿打瓶醋没给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这神仙哪能跟凡人一般见识啊，咱呢早点歇着吧，告诉小夫妻你们呢也早点安歇啊，听见没有？这个明天呢早早起来咱们还得焚香，还得这个求神仙原谅保佑，嘱咐了一番。老太太又特别嘱咐了嘱咐，老太太嘱咐什么那老头就不管了，随后呢就都安歇。老爷子把这个引火之物把灯引火物全放在手底下。什么引火物啊？那年头不是现在，那划着火柴装的一下子着了，嘣儿一打，打火机还有种防风的，多大的风也刮不灭。那年头不行，早些年，最早最早的时候，钻木取火呀，得扛着钻子，弄着这个凿子，到这树林子里边去冰啊，帮着凿这树，多着呢，凿出这火星子来，引着这火纸，这才能够取火。那废了蜡了，到了清朝时候，那已经很进化了，就是火绒、火石片、火镰了。都是些什么东西啊？就是把那火绒子准备好，然后呢，弄那个火镰呐、打火镰的铁的，和那个火石碰撞，碰出火星来，点着了那个火纸门，这随后一吹着了，你是点灯干什么全行，反正梆当梆当的也得着过几下子呢。要不怎么后来一发现火柴之后就叫洋火呢？实际那算的什么呀？就好像是从这个海外飘来的。沾那个洋字儿就不得了了，有好多那洋字儿啊，纯属糊弄人，他不用中国的东西气魄，那这还真不是吹这个，所以这老头都得准备好，唯恐有意外。定惊天，老头把老太太叫醒，二更了，老太太把老头叫醒，甭叫，老二位是谁也没睡，一直熬到了三更天，听远处有梆锣声，梆梆梆，晃晃晃。这个村子大，有织经的，打更的，就是三更。老头忽悠一下就坐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心里蹦蹦直跳。他一坐起来，老太太也躺不住了。哎，打三更了，报仇的时候到了，有没有什么动静啊？侧耳听了听，没动静。那老头也不放心，他赶快找引火物要点灯。老太太一看，别点灯啊，这不点灯干嘛呀？万一神仙要来了呢，或者从这儿过呢，这蛇仙一见亮也把它冲撞了呢。这话说的都趴在老头耳边嘀咕的，声音非常小。老头心有理，我想看看去，摸着黑下了地，慢慢的来到了门前，轻轻把门拉开，探出头来，往儿子那厢房屋里看看，没有动静， 长吁一口气，还是神仙量大呀，海量啊！常仙不跟咱一般见识，烧了他的人家一下，那不知道啊。这也难怪，抱柴火的时候可能神仙在柴火垛里睡着了，那么连柴火一块抱进来，这一烧，把他的人家给惊动了。行啊，明儿吧，金陵五谷天一亮，烧香磕头。想到这儿，他悄悄推了推老太太那意思，歇着吧，没事儿。老头刚要上炕，就听儿子那屋里大叫一声：“哎呀！”跟着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像死了一般的寂静。韩老汉这院子里那真像多年没有人坐地下了，顺炕帘就出了下来了。哎呦我的天哪，出事了，赶快找军火物，棒个棒个棒个敲啊，敲了半天也打不着。怎么回事呢？忘拿火石了，俩火连搁一块碰，那能着得了吗？点着了灯，老头端着灯在前边，老太太哆哆嗦在后边，来到儿子的窗前。床儿啊，床儿，出什么事儿了？你把门开开。一点动静没有，屋里没有回声。叫儿子可能是睡得太沉了，没听见，叫媳妇儿吧。媳妇，媳妇啊，哎呀，媳妇，叫板要唱了，喊了好几声媳妇也没动静啊，这怎么办呢？这开门谁给开门呢？这门开不开这不好办呢。老头急了，把灯交给老太太，看我的吧。韩老汉六十多了，不管怎么说还是男子汉呐、啊，嚯嚯！老头一想，我虽然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六十多了，但是我也比上一块大豆腐，怎么也得把这门撞开呀、啊！我咔嚓，一膀子，老头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门撞开了，那铅管也糟了，年头也多了，寻思这就可以进屋了。进屋之后，奔里间挑帘笼一看，不是就全明白了吗？老头不能进去，因为什么？哎，中国的礼法是最讲究的，不管怎么说这是老公公，哎，得让婆婆进去，老太太那没关系。哎，不管屋里方便不方便，老太太去了也没事，妈妈嘛，你去看看去吧。哎，老太太端着灯哆了哆嗦的，战战兢兢就奔这里间屋来了。媳妇啊，啊，方才是谁在喊叫啊？出了什么事儿啊？啊，连问几声还是没有动静，没有回声。哎呀，老头一皱眉，你就别在这啰嗦，你进去看不就明白了吗？你看明白了之后叫我一声，我也跟着进去看看去。哎呀，要什么的话，我就在外边这等着你，你快着点。老头急脾气，这一催，老太太挑着帘炉，端着灯进去。老太太往里一探身，就听老太太喊了这么一声：“哎呀，儿啊！”啪嚓，灯摔了，扑通，老太太休克了。躺那儿没气儿了，哎呦！这下老头可傻了。老汉成，你看这怎么了？他看见什么了？啊！我说，韩丞相，你起来！他起不来了。你说话呀！已经背过气去了。哎呦！老头着了急，他看见什么了？

什么呀？是不是屋子里边炕上含着一条大长虫啊？啊，那不对呀、啊！老头一想，那许仙碰上那位才是大长虫呢。哎，那得五月喝了雄黄酒，这白娘子现原形，把许仙吓死了。这许仙，这儿没许仙呢，这儿更没有白娘子，那吓唬我们干嘛？到底这屋里有什么呢？这是老头大进去，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不少儿子媳妇都怎么样了？这可怎么黑灯瞎火的？老头一着急，他就喊开了，喊什么呀？喊救命，喊来人，喊我们家呀出了逆事了，乡亲们呐、啊，来帮帮帮吧！村子再大，这是村子呀，哎，这离着都很近呐、啊，一喊就把这村里的乡亲们给惊动，一传十，十传百的，一下子来了好几十，男女老少，挑着灯笼，这还有举着火把的，到了门口这嚷嚷：“韩大伯，出什么事了？韩大伯！”你怎么开个门呢？怎么没事你喊你们家有事儿？现在有事儿，这人都来了，你这开门不怎么进去啊？开门，老头想开门呢，这腿不给使唤呢，他就站在这个屋门这儿，门里一脚，门外一脚，俩手扶着这门框，就这嚷嚷，人都来了，他还喊呢：“乡亲们，哎呀，您别嚷了，我这不都来了，把门给不开。”有个小伙子，算了算了。我说好在这墙也不高，怎么你蹬着我肩膀啊，我把你拖上去，你蹦在里边把门开不就完了？对对对，来来走，行，哎，蹬起裤子，哎呀，你扒你去，那轱辘声起来，哗一下把大门打开，这些位呼噜下去就全撞起来，到这儿就把老头给围起来，怎么了呀？他怎么了？哎呦，兄弟们，这都来了，这屋里。屋里怎么了？屋里有长仙呐！这啊，长仙，这一句话全给镇住了。怎么给镇住了呢？这话分跟谁说，分在哪儿说，这个场合地点，哎，在村子里边说这个，太让人直信了，都信了啊！那了得，长仙，好家伙，长仙、黄仙、白仙、狐仙，嗯，长虫。黄狼、刺猬、狐狸，那都在仙之列呀、啊，那还了得！我说，怎么会得罪了长仙？这老头说不明白了。本想原原本本把这番经过，哎，自从我们家呀儿子娶媳妇儿以来，前前后后都跟乡亲们说说，说不了了，怎么嘴巴跟腿了，不好使了。反正就简简单单说这么两句，你们先把老太太救出来。哦，老太太还在屋里那躺着呢，快过去，俩小伙子也没敢往屋里看呢，头都没敢抬，逼着老爹进去把老太太抱出来，盘上腿之后，袜子前松，捶后背，连呼带叫，凉水喷，老太太缓醒过来。哎，大伙儿沉住气了，怎么沉住气了？这行了，问问老太太就行了，一问全明白了，他第一个进去的啊，是不是？问老太太，您看见什么了？老太太呀、啊、啥了？咧着嘴就会哭，是连哭儿子再哭肉，肉是干嘛的？肉就是儿子，哎，一块哭，合着他呀别的什么话也不会说了。哎呀，急的这些乡亲们呐、啊，这直拍腿，我这可怎么办呢？这怎么弄啊？有一个人一看呐、啊，咱们这么着得了，哎，反正事已至此了，是不是？老头呢，也有点吓傻了，老太太也忘乎所以，不知道所以了，怎么这不忘乎所以？这是老太太吓晕了，吓懵了，这怎么办呢？这干脆咱进去看看不行吗？啊，对呀。嗨，谁进去看看？没人言语。怎么回事？这头一个这个辈分，哎，如果、啊、比这个韩全

0: 这行。再一个呢，这得找一有胆儿的，胆儿大的。我说啊，让这小子进去啊，孙子胆儿啊，半夜没事儿乱的岗子转三圈，就这位啊，谁不知道他呀？对对对，嘿嘿，孙子笑看见我了，我不愿意抢这功，早让我进瞧着不就完了吗？这费什么劲呢？怎么我半夜了到乱的岗子里，梆一下子把棺材盖挑开，能把子人脑瓜骨滴出大球去，这算得了什么呢？别说提了是灯笼，孙子胆进去了。等我看明白，回来跟你们说说。好嘞，打着方方喝，他像溜早弯一样溜达达进去，啪一下挑帘笼进屋里，一灯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吧唧把灯笼一扔，扑通，孙子胆儿啊，吓死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韩老汉家里出了这么档子逆事啊，乡亲们都很关心呢。现在总算把老太太给救活了。但是问老太太问什么，他也不说，他说不了了，光剩哭了。找了一个小伙子，这位胆子挺大，挑着灯笼进屋了，他要看看。到屋里一看呐，把他也吓傻了。这就再也没人敢进去了。怎么办呢？耗着吧，等天亮了吧。天光大亮，东方日出，这大伙这胆子就全壮起来了。走吧走吧走吧，让韩老头带着这些位都进了屋。进屋不看则已，这一看好多人，那确实吓懵了。怎么回事？韩全呐，已经死了，而且二人给解剖了，好像给开膛了，五脏全没了。新媳妇呢，尸首不见，只是一团头发，有些血迹，窗台上、炕沿上，这就完了。哎呦，谁见过这个呀？这当时啊，大家纷纷议论，整个这村子里就轰然开了，了不得了，这老韩家得罪了蛇仙。所以蛇仙一怒之下，把他的儿子儿媳妇儿，全给生吃了。光忙这有什么用啊？给女方给送个信儿啊！啊，这张老汉也来了，哭了一阵子，光哭没用，报案吧。就到了三河县，当时那个县令啊，姓胡，叫胡有礼，人送外号胡有礼。这县令还挺负责任，坐着大轿来了，把验尸官验验。他手下的验尸官也稀里糊涂。验尸之后填了这么一个诗格，这诗格写的太热闹了，怎么填的呀？就说先说了一下，韩全年纪多大，30岁， 身高六尺余，这个就生前呢、啊、是这个得罪了常仙，被常仙呢一招开膛，五脏失去，血气喝干，因为吃的不足，又饶了新娘子一个，这完了，让他们这两家来画押，你们完不完？要是不完的话，可以上告到府里。庄稼人怕打官司，你听这个呀，上府里干嘛去？儿子也完了，媳妇也完了，怨谁去？合着一家一个，那怎么办呢？画押吧，就这么着就完了。
6: 那就准备棺椁，这就开始就办理这丧事，就是埋了。
0: 哎，刚埋了，这韩全有一表哥，他在外省，从这儿路过来看这个韩老夫妇来，看姑父姑妈。到这儿见着兄弟了，兄弟呢，老头老太太哭着就把这经过全说。这位一听啊，当时不哭了，不但不哭，火了。怎么这诗怎么验的啊？我呀没验过诗，我也不明白，可但有一样，您再把那诗格填的那事儿跟我说说。老头啊记得还挺清楚，又说了一遍。这位表兄一听，纯属是胡说八道，怎么没这码事儿？我看这里边有文章，您还得去告。还去告？还上哪儿告去？三河县呢？他已经告了，那县令都做了断绝了，这我们已经全都问了手印儿啊，画了押，这就算完了哪儿的事啊？那个县令我听说过，那是个赃官，到任以来一天没歇，干什么呀？是刮进地皮搜索民膏。大船恨他，特别是他把这黄梁庄头给得罪了，大概是进贡没进好，把他给罢了。据我所知，现在新来了一个县令，都已经传上线了，说这位县令姓彭，叫彭彭啊。说这彭公这个人呐、啊，为官很清廉，这个人很有学识。这是我听说的。哎呦，老头这么一听，你看看，还是在外边跑着的人呢啊！这，你听人家这耳界，啊，这眼界，哦，你都知道，您就再告一次。如果这彭公也这么断，那这就算定了，是这么回事儿。要不是，你就完了。那我怎么告啊？老头老太太发愁了，告谁呀、啊？自己告自己。当然告常仙。哎呀，这位摆了摆手，什么常仙断仙的，您别提这个了。怎么哪有这事儿啊？没有吗？哎，这以讹传讹，知道吗？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姑父这话我不应当说，你们书啊念得太少了，书看得太少了，所以啊这乌七八糟的东西就爱往脑子里边钻。什么长线短线黄线白线哪个是啊？没有的事，实话告诉你，据我的分析和判断，我还在您二位跟前说吧。啊，我这句话呀好像是大了一点，或者说呢，我还是担什么罪名？我还嗨，你就别吞吞吐吐，你还你就说怎么回事儿不就得了吗？孩子，我们这都不听着的吗？要是我说呀，这个女方家里是必有奸夫，这是个情杀案。您要告的话，你就告您这亲家，是他的女儿把我的表弟你的儿子给害死了，这现在这新娘子还活着呢。啊，老婆，这他傻了。我说孩子，这可不能乱说呀。怎么你新媳妇完了，就剩一团头发，那团头发呢？这都留着呢，留着就好。您呢，趁着尸首没有腐烂，赶快请县令开棺，重新验尸。我在这盯着， 如果要是告错了，您二位有了罪名，这官司我打，我这买卖不做了。看看是亲三分相，这是火热和灰呀。当头老太太一听啊，好啊，孩子，你表弟呀，这算是，这算大冤得伸啊。好，我去看看。老头收拾收拾，腾腾腾，打着流星，就找他亲家来了。梆梆一叫门，找老汉打里边出来。哎呦，大哥！找老汉哭的，哦，眼泡都肿了。甭问大哥在家里头心里憋闷，准是找我来了，散散心儿，说说话。他刚要往里让啊，好嘛，韩老汉一抬手，砰的一下就把他脖领子给抓住。哎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张老汉懵了？我说，哥们儿，哥们儿啊，这么多年了，我说你就这干什么？这干什么？少废话，你陪我的儿子。哎啊！张老汉一听，好啊，你是疯了，你是傻啊？我陪你儿子，那我女儿呢？你就比我大几岁，要是你比我小的话，我咣就一扬头，我就把你给撞在这儿了。这胡说，那你拽我干嘛？我要告你，告我好啊，我还正想要告你呢，这就翻了脸了。那你也别拽着我，怕你跑了呢，我还怕你跑了呢。俩人揪丝裸发，好家鞠躬，就奔这个三河县来了。来到三河县这会儿，这一伸冤，正好彭公刚到，听了他们这番申诉之后，彭公吩咐带领三百人呢，直接到这韩家牌坊去看看。带着五座先生就奔这儿来了。这可不是原来那五座先生啊，那位随那县令啊也都下野了。等到这会儿全都安排好了，棚子也搭起来了，重新验尸，验完之后你把尸壳填完了，往这儿这么一放，彭公一看，两个尸壳搁在一起，这么一对照，彭公点了点头。后者把前者呀全给走了。怎么给走了呢？生前得罪蛇仙这本身就是胡说，根本没有蛇仙之说，这是迷信，哎，不开化。这脑袋不开化，哎，正像啊韩全那表兄说的，书念的太少了，书看的也太少了，胡八都有些东西解释不了。就像啊很早很早以前解释这气象似的，你说打雷怎么回事啊，呵，有雷公啊，这个打闪是怎么回事，有闪电娘娘，哪儿那么回事啊，都不对呀、啊。可那时候他只能是这么样啊，他就这么一个认识啊，那怎么办呢？那么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时代的进化，这慢慢的有了科学的解释了，什么阴阳啊，什么电啊，怎么回事，风怎么回事，雨怎么回事，云层，这就慢慢全说明白了，人们也就都清楚了。至于这个长仙，这根本不存在。尤其这个前任的县令，这五座验尸贴的这个表格太客气了，怎么说死者生前得罪蛇仙，被蛇仙一爪开膛，纯属胡说呀、哎！很简单的个道理，蛇无足啊，不是那么句话，画蛇添足嘛？哎，挺好的一条蛇，你给添上几条腿，那多寒碜呐！这蛇哪来的爪啊？这根本不对，这算给否了。其次呢，后者呀、啊，就是彭公带来的这位五座先生，可真有学问。感情这韩权呐、啊，是被人给害了，但诗格填得很清楚，填的是此人生前就喝了一种药，这种药的名字叫碧血散，因为他喝的太多了。这人会日渐消瘦，要是如果喝这么一百天，把人就活活的干不死了。 就完了。他喝的不够白天，也就是个十来月，那么就已经是重了病。但是呢，他被人给害死，生前呢是被一种熏香，一种熏香啊给熏过去，熏过去之后这才被害，是啪刀开膛。就给解剖用什么刀开？什么叫啪刀？就是那石头片，把那石头磨得非常锋利，那石头片咔拉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伤口没腐烂，是钢刀割去的五脏，伤口烂了。为什么这个堂里边那么干净？怎么回事呢？感情啊，人家用茶水把这糖给涮了，隔完五脏之后涮了糖，这里边有那茶叶沫，用棉花把这糖给斩了，里边有棉花毛。怎么看出来的？生前喝了碧血散了呢？他这个手指甲呀和脚指甲这指甲盖里边有小粒大小的那淤血珠，所以断定这人是服了这种药。这新娘子呢，新娘子没死，那头发是假的，一团头发不假，哎，男子头发是圆的，女子头发是扁的，那是一堆男子的头发，血是不少，它不是人血。那怎么能知道啊？猪血是腥的，羊血是膻的，人血有臭味。这是一宗谋杀案。哦，原来如此啊，这真相大白了。但是把两个老汉还得带回去收监呢，这得等着，得把这个凶手抓到，这都验明白了，这才掩埋。把尸首掩埋之后，这下就轰然动了，哎，可了不得了，感情没有这长线，这哪儿的事啊？这是没事自己吓唬自己，说这位官长可是太不得了了，怎么真正是咱们父母官呢？那办事是如此之认真的，说的是头头是道，一传十，十传百，这彭公的名字就传出去了。彭兴儿挺高兴啊，看看我这大人道人三合啊，这一炮打响，这个案子断得多好啊，断清楚了。可有一样还没有了，现在不知道那新娘子的下落，也不知道啊这凶手究竟是谁。那光说新娘子家里有奸夫，这奸夫是谁呀？要把这奸夫抓到，得把这新娘子找到，那么这个差事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两位都头的身上。马清和杜明哥俩一合计，咱们这位县令对咱有知遇之恩，不管怎么说到任以来一点架子没有，能够步行到长巷三条上咱家去把他请出来，咱哥俩干也罢不干也罢，已经在宫门这干了二十来年了，咱们得露一手，无论如何帮着大人得把这案子破了，破完之后你我弟兄再金盆洗手再都行。那您给个期限，大人给了他们五天线，俩人领命下来了去访查，五天一眨眼到了，一点下落没有，去五天又去了五天，还那么大的事儿，哎呦，石沉大海啊，连续了两个五天半个月了，大人可有点不太高兴了。二位，你们可是衙门里的老班头啊，听说二位在这儿名气很大，徒弟大帮，这案子怎么就破不了呢？连点线索都没找到，这可有点说不过去了，休怪本县。对不起二位，拉下去一人二十板子，呵，二十大板，就算十下打中十下没打中吧，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呀、啊，这简直的给这哥俩来下白台啊，脸面上太难看了，衙门上上下下一大帮徒弟， 甚至屠村都有了，让你摁点噼里啪啦。

0: 的暖子，哥俩心甭提多难过了。再去武天县，如果要是还没有什么下落，就不要来见我啊，炒鱿鱼了。哎，这二位互相搀扶着由打衙门里出来了。哎呀，哥俩站在道边这儿，这么一合计，咱们也是有点废物啊，不是有点废物，我觉得太废物了，就这么点事儿咱都办不到啊，多少差点，那怎么办？走吧走吧，你先到我家去，咱也不去了，咱别回家了，这五天咱们就在这城里城外转悠。我就不信啊，鸟过还得有影呢。对，那咱们学不学不再说，到饭馆吃点吧。二位来了，大小饭店都认识，一进门就慌。二位头怎么这么闲在啊？来来来，两壶酒，随便点点几个菜，没有事。哎，好嘞，公事在身啊，您请坐，请坐，好好。哎，一喝，刚坐那站起来了，怎么回事？不行不行，刚挨完了板子。怎么了这是？您见笑，挨着板子了，拿俩垫儿吧。二位坐下，酒上来，刚喝了一杯，旁边过了一人。二位督头，辛苦了。哎，彼此彼此。听说二位现在正破一个案子，还没破了。对，据说是找一个杀人的凶手。不错，我给你们提供点线索吧。
1: 好啊，
0: 我见过这人，这人呢年纪也就在20多岁，哎，爱漂亮，一般穿的是粉绫色的衣服，挺俊吧。哎，小伙子，你记住，他经常手里头拿着一把传宗折扇，记住了吗？谢谢你，还有这线索提供太重要了。好好，小伙子说完了，回他那座位去。哥俩点点头，世上有好人呐，人家会看出来咱有心事，知道咱抓差办案啊，还给咱说了说这凶手的模样长相。哎，刚要夸这小伙子，宋明用手这一指，大哥，这不就是他吗？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钱
8: 包
9: 烧
8: 的，
9: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马清、杜明俩都头查访案情半个多月了，也没查出水落石出来，一点线索都没找着，心里窝囊，挨了顿板子，想坐这儿喝点酒。哎，过了一好心人给介绍了一番，说那作案的人他见过，哥俩挺感动。你看看，世上还是好人多啊，这小伙子不错。他这酒饭钱呢，咱们应该给后楼，后楼呢就是给喽，替他付，好不好呢？
12: 太好了。杜明用手这么一指，耶，
11: 不看则已，这一看哥俩全愣住了。怎么了？方才过来的那人说那作案人的穿戴打扮模样长相跟眼前这人一样。嘿，你说这窝囊不窝囊，叫人给戏耍了。四十来岁了啊，在衙门口混这么多年，让人给耍活了，这叫什么话呀？抓起他的就是。马青赶忙摆摆手，不行，动手这不是地方。他们刚想着，人那小伙子站起来负让走了，哥俩使了个眼色，干什么？对着他，就打后边跟下来。 一直跟出。

0: 城，跟到一座庙宇前，这地方叫铜瓦观。安观寺院当走的这铜瓦观的跟前呢，只见这人三晃两晃不见了。哦，哥俩明白了，说不定啊这人就在这住。你可以肯定了，差不多。那怎么办呢？抓人吧，回去叫人。哎呀，阿青摆了摆手，贤弟呀，咱别露怯。咱们就你我弟兄这么多年了，抓这么个小毛贼还用回去叫人呐？那不怕人笑话呀？怎么办呢？嗨，回去该吃该喝该休息，晚上咱们来看看二更天，到这儿来抓他。能抓着他更好，抓不着他看看谁在这儿当观众，问问这个本人也差不多。怎么跟出这么老远的，唯独走这儿没有了？言之有理，哥俩回家。定更以后，俩人从家里出来，衣服全换，各自带着兵人来到了铜瓦观前。哥俩往这儿一站，先手打凉棚往四外看了看，怎么样？四下静悄悄，一点动静没有。进去了，唰一纵身，胳膊一跨墙，翻墙进来。俩人来到院里，这么一看呢，铜瓦观庙不大，前后啊才三层殿。俩人走到这个中间这大殿这，只见这个殿门开着，他们刚往前这么一探身，听见有脚步声。俩人一抽身，房山夹道藏起来了。只见由他远处里来了两个小道人，两个小老道手里头提着东西，一边走一边嘀咕，打着灯笼就进了这个大殿。随后咯吱一下把门关上，没动静，咱俩也去看看吧。两兄弟来到了这个隔扇门前，用手一推，把这隔扇门推开，进得殿来一看呢，只点着这么一盏海灯，哎，有点亮光，但是不太亮。二位的眼神都很好，进来一学嘛，除去啊上边供着的神像，再没有别的了。哎，这怎么回事？亲眼看见的，这俩人进了殿，怎么会不见了呢？马青低头这么一看，前边这不是一张供桌吗？这供桌歪着呀，在这儿呢。马青用手这么一推，感情桌子底下有轱辘钱儿。哎，把桌子推一边去了，下边一大蒲团，这蒲团呢卷着办了，说在这儿，用脚尖轻轻这么一挑，把这蒲团挑起来了，底下露出来就像个井盖似的，感情在这儿呢。咱们轻轻的把这井盖掀起来，下边有梯子，两个人打了个招呼，互相点了点头，由打这梯子上一点一点下来。当下来的时候，哎呦，感情是个大地印子呀，这下边可比上边亮堂的多，好宽敞的走廊啊。俩人刚到这走廊这儿，就听走廊的尽头有说笑之声。哈哈哈哈，贤弟你可真有意思，戏耍他们干什么呀？那你要把他们给招惹来怎么办呢？哎，我正想把他们请到这儿，让他们知道知道你我兄弟是干什么，不要让他们再为这个姓彭的在这卖什么力气了，把他们两个打了。 抢了就算了。哎呦，阿青、杜明全听明白了，这正在讲究咱们兄弟俩呢，过去看看。俩就过来，走到尽头一瞧，这儿有一间屋子，哎呦，好宽敞啊！屋里呀、啊，挂灯、台灯，呵，亮堂堂啊，有几个人正在喝酒呢。坐着中边面向西呀、啊，是一个出家道人。好家伙，这位，这头全红的，高板牛心发出来，水墨簪子别在头顶，身穿那件道袍啊，又肥又大，高挽袖辫，正在那儿端杯痛饮呢。坐在西边面向东啊，就是他们在酒店里碰上的那小伙子。中间还有一位，合着这个道人，还有这小伙子，主要是陪着中间那客人。这中间这客人，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哟。俩都头不看则已，这一看呐、啊，二位心里全明白了，这不是那韩权的那媳妇儿吗？呀呵，三位这儿喝上了。他们刚往这窗前这么一凑，屋里头就有人说话：“哈哈，行了，这酒咱们就喝在这儿吧，啊。”朋友们已经来了，二位都头，请进来吧。
1: 爷爷，
0: 马青、杜明，你瞧这怎么办呢？咱们人单势孤，要说也不算孤啊，师兄弟两个的，他们不是仨人吗？仨人，那中间那新媳妇她不管事儿啊，她懂什么武艺啊？主要是这俩呀，还没等杜明反应过来呢，三手将马青啊，搭茬了。杜明一想，这乐子大了，怎么办？屋里也没有这么说的，外边也没有这么接茬的，啊！哈哈哎呀，来得太鲁莽了，请二位多多海涵吧。随着这话音，叭一下一挑帘笼，二位打外边进来了，往这儿这么一站，这回全看明白了。刚才挑着灯笼拿着东西进来那两个小道士就在那儿站着。这俩小道士一看由外边进来俩生人，俩一回手听啪，把宝剑全拉出来。只见那红头发道士啊一摆手，慢着，你们这是干什么？好、啊、对客人太不尊重了。哈哈哈，马老弟久违了。哎呦，进屋来三手将马青这才看清楚，感情是你呀，大名鼎鼎铜瓦罐的罐主啊，赤发瘟神鲁雄。哼哼，鲁老弟，行啊，久违了。得了，给个面子吧，啊，我给你引荐引荐。说着，冲着对面坐着那小伙子这么一招手，那小伙子就站起来了，啊哈哈。大都头请多关照。马青上下打量打量他，对，没错，就是酒店里放的那个，多狂啊！你们抓人抓不到，我向你们介绍介绍，感情就是他本人，不认识吧？这就是咱们三河县三班大都头三手将马青啊，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老弟老兄弟啊。此人姓张，单字明红啊，人送一号叫云花郎君小粉蝶，粉护体儿，多漂亮啊！冲这穿戴也看出来。阿青点了点头，啊，真是幸会啊，没想到啊，你看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在这哈见了面了，这真是幸甚。发了，话没说完呢，马都头一招手，铁链子就亮出来。干什么？对不起，你跟我到当官走一趟吧，现在已经啊领了好几个五天线了。 二十板子都挨完了，就因为你闲话少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唰一抖链子过去，只见小匪子把头这么一晃，油打里头唰，他从下往上翻手云覆手雨呀、啊，好、啊，一个童子拜观音，他这么一下往上一抖的这链子，啪咔嗒，好，这个面儿可太栽了，怎么了？马都头自己把自己锁上了，他抖链子是锁人的，没想到这张虎手底下这么利索呀，咔嚓一下一声，哈哈哈哈，师法瘟神站起来了，算了算了算了，千万别在我这儿闹僵喽，要动手也可以，咱不能在这儿，咱们得到外边去，再说了二位咱们也得给个面子，咱是朋友啊，张老弟投奔我来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一指那新媳妇儿，带着我弟妹来的，怎么也得给他面儿。你可别说我不仗义啊！咱们有什么话外边说。说完，唰，紧急转身，这下脸都紫了。怎么回事？连急带气，臊的，杜敏啊也有点挂不住了。怎么？你看您这人锁的多好。一抖链子把自己锁上了，这太惨了，这赶快把这锁链给打开吧，这几位跟着往外走，一个跟着一个，外边动手好宽敞，全都由打地印子里头跑出来了，来到大殿的外边，往院子里这这么一站，哥俩就把家伙全亮亮刀，这时候有点含糊，谁含糊了？三手将心说坏，怎么开始研究的时候叫些人来就算对了，这一不叫耽误事儿，不用说那小粉蝶武艺怎么样，就这赤发瘟神鲁雄啊，咱俩就够呛能对付得了他。老道把脸也沉下来了，二位既然不给这面子，那可就没有别的可说了，我就得领教领教，要打官司的话也得我去，知道吗？没什么可说的。宝剑呢？这弟子赶忙把宝剑给递回来。赤发瘟神提剑往这儿这么一站，请吧。二位是一个一个过来呀、啊，还是一齐动手呢？多狂妄啊！就是说你们俩一块儿过来。也不是对手，这怎么办呢？杜明一瞧，看我的吧，怎么，大哥，怎么也得，我得保着他点儿啊，这是我们第一把交椅呀、啊，三班大都头，我是个副手啊。鲁道长，我有一言奉劝，最好您少掺和这些事，不管怎么说，您是个出家人的。别说他没用，怎么我宾朋两肋插刀，你们真要从我这儿带人，那就得朝我说，要离开我的冲马观我就管不着了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是我得罪了，啪一下一拖刀，铁尖冲前，刃冲天，背冲下，死刀就刺，只见文神往旁边这么一闪，架剑相还，两人就打上，也就有这么十几个回合，董明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这不服可不行，这武功可不是说笑话，那功夫的深浅那戳到大了，只见呢那位都头将人给杀得步步倒退，马青一看这怎么能行，贤弟你下来吧，怎么瞧我的，他提刀过去，三手将够漂亮，手底利索着的呢，抓差办案的好多，一旦的案子甭管什么样的贼寇，很少能逃出他的手下，今儿个自己也有点含糊，这老道不好惹，那也得打呀，他举刀过来了，还别说真比那位杜都头啊强点，也就杀了不到二十个回合就汗流浃背，有点支持不住了， 随后啊，杜明举着刀就过来，小粉田站这儿这么一看干啥？急了，假打一个啊！算了吧，我说鲁仁兄，您就把这俩交给我得了啊，我把他们收拾了。随着这话音还没落呢，这过去，这三个回合，嘡的一下，一个扫弹腿，扑通的，杜都头倒那儿了，摔在人家小粉田手底下了。只见张红过去，把杜明给捆上。杜明一看，大哥，您别在这打，甭耽误工夫，赶快走。有小弟我在这儿，看看能将我怎么样。马青一瞧，得了，咱们既然都是好汉，咱打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我呀，对不起了，贤弟，你先在这儿避避委屈，我回衙门里叫人去。说着，这么一转身，想往墙上跳，往墙上窜，还没等纵下来呢，让你鲁雄在腿拔上一脚，啪，一下被马都头这个踹在那儿。那两个小老道更厉害，过去绳捆索绑，把马都头给捆上了。怎么处置啊？是杀了我还是剐了我？赤发纹身冷笑了一声，都不那么做，怎么办呢？给他们送回衙门去。嘿，小粉点点了点头，大哥说的太对了，这叫羞臊羞臊两个都头，实际呀、啊、是在羞臊那个姓彭的彭县令，以后让他呀不要这么张狂，断什么案，纯属是胡闹。准备好备车送走。这哥俩呀没话可说了，马青杜明一看，得，这算栽到家了。见县令怎么交代，送回去再说吧。那俩小老道还真利索，噼里啪啦到后边把车辆准备好了，哎，搭起这人就要走了。这时候听北房的中脊那儿有人说话，哎，我说二位做得太过了吧，常言说得好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啊。啊，伤天害理之后不去到案打官司，反倒羞辱县令，真是岂有此理啊。呀呵，两个人随着声音举目这么一看，你赤发纹身倒吸口冷气呀、啊，往后倒退了两步，赶快一拱手。哎呀，不知七爷驾到，是有失远迎。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童马官捉拿小粉蝶，这两位都头啊，来得挺冲，抓着要饭来了。没把这犯人抓着，他们让人给捆起来了。这观主微微一笑，你们好大的胆子啊，敢上我这儿来抓人，怎么办呢？想个主意把这俩给处置喽。 怎么在这时候啊？

然来了一个人，这位称得起是铜马贯这儿的一位稀客。当时这赤发纹身鲁雄啊，还小粉蝶张红两人傻了眼了，怎么万没想到这位能在，哎呦七爷，俩都头也认识，这就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大盗李新庄的白马李七侯。两个都头觉得奇怪，怎么哎，这位感情是他们一伙的呀？只见呐，这位李七爷不慌不忙的走到这观主的跟前，你说奇怪吧？他往前每上一步，那位观主啊就诺诺倒退，就往后直躲，而且瞧那样子有点手足无措，这俩手也不知道往哪放了，脚也不知道怎么站着合适了。刚才那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那劲儿啊没了。只见旁边那小粉蝶张红啊也属温机的，怎么了？耷了头了，不知道这位七爷干嘛来了。七爷首先告诉他们先把这俩都头放了。那赤发纹身瞅了瞅他那俩徒弟，横了一眼，那意思是七爷说话你听见了没有？赶快把网上松开呀，你小道士啊，战战兢兢过去把这俩人网上都给解开了。俩都头起来了，掸了掸身上的土，赶快过来给七爷施礼，承蒙您的大救。海行了，咱们三河县这儿够热闹的了，有些事儿啊连皇上都知道了。这俩都头听不明白，不但他们俩人听不明白，还那观主小粉蝶张红一律的就通通都不明白得了，不知道这李七爷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们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这张红啊非常之聪明，小粉蝶上前一抱拳，七爷这不是您来了吗？什么话也甭说，我跟他们到案打官司，你们二位也甭客气，刚才那锁链子哪儿去了？找不着了，锁链子掉地下了，你把它拾起来把我锁上。哎呦，这卢观主有点挂不住了，他往前紧抢了一步，给李七侯十个礼，把七壮主您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不抓我这个兄弟，不管怎么说他是在我这儿，要换个地方您把他呀带着当官去治罪，我无话可说。李七侯微微一笑，鲁观主这又何必呢，我也没说来抓他，不过他自己做的事儿他很清楚，他败坏了我们三河县的名声，他自己愿意到当官去打官司，这与我何干呢？不打也可以吗？你可以从此是扬长一走，那我怎么敢？小粉蝶冷笑一声啊，七哥您这一到我就全明白了，我不知道您和这县令彭彭有什么瓜葛，这不您到场了吧，我就得去打官司。说着把这链子拿起来哗啦一下自己把自己锁上了，这事儿都结了，这俩都头傻了。再看那赤发纹身呐，脸都紫了。你说他不让带走张红，李继侯他惹不起，让带走小粉蝶，自己这面子没得放。得了，铜瓦罐我不要了，从此隐遁起来，我远离三。

装啊，拿贼得要张啊，我呀跟你们一块儿走。你呀就这么着把这两个犯人给带到了三河县，先把小粉杰他们给压起来，然后俩都头来回面见彭公，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旁边那彭兴啊听傻了，他不时的偷偷瞪眼睛瞅着彭公，心里说您听明白了没有，这两位都头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啊根本抓不了这小粉蝶，还让人家给抓住了。幸亏这白马李继侯了，这是什么人物啊，啊跟我说全了，难道他的本事就这么大吗？就这么大的威力，在张家湾见过一面，哎，据说是为夺这个集市，李继侯那马从那儿这么一过，两下当时罢兵了。今儿个在铜瓦罐这儿就这么一露面，小粉蝶张红那是个惯匪呀，竟然自己把自己锁上到这儿来，邪行。不知道啊，彭公是什么感想？他也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瞅着两个都头点了点头吧。啊，那你们都辛苦了，下去吧。啊，先休息一日，明天我要审问张红，把这两个都头给打发走了。把这俩打发走了，好嘛，三河县监牢热闹了。怎么着，来探望小粉蝶的人是络绎不绝啊，送酒的、送饭的、送东西的、来打惊的，呵，有人花钱打听这牢头牢卒上上下下。这小粉蝶在这个监牢里边还倒挺美，抓住小粉蝶张红，当时没有报纸，没有这新闻媒介，也没有什么广播，可但是呢这消息呀、啊、是不胫而走，整个三河县都知道。还没等审这小粉蝶呢，可了不得，鸣冤告状的人就上来，真有，全告这张红啊，不单告张红，还告另外一个人，就是小粉蝶张红的那个义父，此人姓吴，叫吴文华。彭公把手下的人全找来了，你们看看，桌子上这状纸一大摞，告小粉蝶张红，还告他的义父吴文华。这吴文华是何许人也？嗯，彭公连问了三遍，没一个大声的。好了好了，你们都退下了，白马师也留下了，留他干嘛？我得跟你打听打听，为什么我这一问这武文华这些人都不言语。这马师爷看了看彭公，瞅了瞅彭兴，大人，以我奉劝，您赶快把这小粉蝶张红放了，放啊。彭公乐了，怎么，这个杀人的凶犯、滚马的强盗，他在这儿作恶多端，这么多人在状告他，怎么，我把他放了？为什么？我呀，不瞒您说呀，大人，我已经两顿都没吃饭了，怎么回事？急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向您进一言，怎么劝您才好。那你说吧，何必呢？干嘛苦着自己？该吃吃，该喝喝，有话你就说，你要说什么我就要说，您把这个张红放，绝不能将其治罪。因为您呐，不知道这三河县当地的情况，这文华这就是我这一代大名鼎鼎的，就我们三河县这黄梁庄头，他是锁亲王，王府的庄头，

这人是相当了得。据说是啊，索亲王对他十分宠信，特别喜欢他，说此人武艺很好，而且他呢明着他是黄梁庄头啊，给君王办事的人呢、啊、实际呢他结交的都是江洋大盗，这小粉也就是他的义子名伶。他干儿子没人敢动。哦，原来如此，这要是治罪小粉蝶，轻者说您恕我口了，哎，卑职啊放肆了，因为您问的事儿，轻者说您丢官罢职，重者您的这命也得放到三号县城。彭兴急了，哎，我说大师爷，你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哪儿这么说话去？你看刚才我已经恕罪了。彭公摆了摆手，不要见怪啊，你说要是按公来讲，我是这儿的县令，你呢是我身边的一个师爷，但是呢我拿诸公啊都当朋友，知道吗？有话只管说。大师爷，我谢谢你，因为我新来乍到，我不知道这文华是干什么的。既然如此啊，我明白，那么立刻升堂审这小粉蝶，把这个韩章事也带上去。这小粉蝶倒是挺痛快，怎么挺痛快呢？你也不用三推六问，也不用动刑，哎，他就直接说几年前哎，就和这个韩章氏十分要好，两个人私通了好几年了。韩章氏呢后来说许给了这个韩权，按当时来说这小粉蝶还真不错，劝说了这个韩章氏几句，哎，说咱们这等于瞎闹，我是一个江湖客呀，咱们感情不错，我就经常来看看你，一旦要是我的事儿犯了，或者我不想在三河这儿待了，我就云游四野了，到处回家呀，我不能带着你走啊。你这不管怎么说，有个正德相主就跟人家踏踏实实过日子得了。这韩章氏不干，说不行，那么咱们好了回子合着就摆好了，我就嫁这么个庄稼汉呢、啊、说什么不行，逼着小粉蝶没办法了，他就给了他这么一包药，说这药的名字叫碧血散，你慢慢给他喝100天，他就干巴死了，就完了。这样韩章氏啊还嫌慢，他恨不得一个礼拜就把这韩权弄死，等你想个主意把他弄死，我这是度日如年，怎么也不行啊。不是有一次他娘家爹送他回婆家，哎，走到半路上进了个树林子，感情那树林子里边有棵大树，那有个洞，这个洞是直通通往外，那是个地道，要不怎么他去那么半天呢？他顺着个地道下去，直接找着小粉蝶，他不走了。小粉蝶张红一想，不走了，那你就在这儿住着吧。嗯，赤法瘟神鲁雄，我家道兄也不是外人，哎，他这老道是冒牌的，不是个真正出家人，因为啊做的事情太多了，说不好听的话，坏事做太多了，哎，把这个发髻啪一盘，盘起来就当老道了，是个混子。那这地方呢咱们就暂且啊先住些日子。韩章氏说不行，怎么树林子外头我老爹还在那儿挡着我呢？那嗨，他故意瞧，这叫什么事啊？怎么你怎么把他搁在树林子外边，你跑这儿来了？跑这儿我就不想走了，你必须得给我拿个主意。哎，我立即就想要我这所谓的丈夫韩传的命，你怎么办吧？哎呀，张红没辙了，您等会儿得了，他出去了，出去干嘛去了？抓条长虫。他就把这长虫啊给弄在这水泡里去了，不是猪水泡，

0: 往里头这么一口，这肠子它就盘呢，盘好了之后，它把那输液布口那么一扎，扎完了之后啊，弄块布这么一包，沉甸甸，哎，谁不知道是什么，他就把它交给韩将士了，我给你这个。韩将士不知道什么呀，这金石冰凉沉甸甸什么，你甭问，嗯，带着，行吗？别让你老爹看见。等到是这个你烧火做饭的时候啊，你就把它扔到灶堂里就完了，别的事儿你就甭管了。我到时候去接你还不行吗？咱们就做长久夫妻了。哎，把韩全弄死之后呢，你呢，这去个这个新洲兵，想着我是杀了他呀，我是把他怎么弄死啊？这都不合适，知道不知道？你爹娘也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这事儿啊，我就借个别的由子就行了。谁也不知道他借个什么因由，这韩章是这才离开他奔这个婆家走，到那婆家那会儿他就烧火做饭，哎，完了他就帮一下就把这玩意扔在那灶堂里了。好家伙，那随便沾火扑下来就完了，肠都受不了了，他刺喽的就是他从那灶堂里钻出来了不是吗？一下把韩全吓坏了，韩章也吓傻了，他不知道带什么玩意儿，感觉这叫大肠痛，我的妈呀！他跟这小本丁，你太缺了你，怎么你这把我吓死了？你再告我一声。感情这时候小粉蝶就在暗中隐藏着呢，听屋里头有喊声，他啪一下就把那纸团扔下来了，写了那么几句话，然后晚上三更天他就到了韩家，先用这个熏香把这俩人都给熏过去了，随后就进屋作案，哎，用这个啪刀啊把这个韩全给解剖了，给开膛了，然后把五脏也全都给割了，你看这些血迹怎么办呢？弄的棉花斩了斩，韩全经常旁边守着一把大壶，里边搁那个是茶水，是进那个沏的是木耳茶，哎，因为他渴着吃，那闭着咋吃的呀？渴得要命，晚上起来他得咕嘟一阵，就拿这个水啊，把那糖和给他涮了，就折腾完了之后，他把那头发扔那，他把韩章就给背走了，就这么一个经过。再问银妇韩章氏，他说的对不对？韩章氏磕了个头，回禀大人，他说的是一字不差。好，这早就把笔录全都录好了，供词往下这么一递，干什么？画押。小粉蝶张红和韩章氏就在这供词上画俩，画完押之后，彭公传令，立刻把这奸夫淫妇推往骨肉前是斩首示众。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彭公断其案，力斩小粉蝶，这不是画完雅了吗？那画雅之后，这就立刻推出去斩首。哎呦，大堂上的这些公差全都吓傻了，连彭兴都傻了。彭兴一阵瞅彭公，意思是什么呀？哎，这算不能行啊！怎么，虽然他罪大恶极，哎，给他定了罪，这得申报。一级级申报等批下来之后，秋后才能够问斩。这可得好，就地正法，立即斩首啊！这怎么得了呢？这能行吗？这个，这真替彭公捏把冷汗。不知道彭公是怎么想的？彭公啊，心里头有数。哎，这小粉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两天三河县，整个的县城都沸腾起来了。你瞧瞧，啊，这状子是一摞一摞的，不杀他留着干什么呀？就这个安排呀，连小粉蝶本人都傻了。怎么回事？开始的时候他满没搁在心上。为什么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他义父武文华呢，黄粱庄头，大不了啊，过个十天半个月的，二指宽一张自检，就把我给要出去了。要是没工夫来要我，我自己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啪一下，磕开镣铐，我就溜达了。主要是，我现在对不起我这个情人。哎，走的时候我就不能把他带走了，我必须跟他把话说明白，然后是再走不迟。他万万也没想到，彭公立刻传令就推出去，啊，鼓楼前斩首。好家伙，这下可了不得了，怎么三河县是倾城而出啊？哎，万家清户、万家清巷，这全都跑出来看热闹的。我说这位县令可真有出手的，敢把黄粱庄头武文华的干儿子给杀了，这还了得吗？这位是什么人物？是不是皇亲国戚呀？啊，还是皇上派来的钦差？不可能啊！怎么三河县令怎么能是钦差呢？就把小粉蝶和韩章氏啊给斩了。斩完之后，人头悬挂，示众三天，把他们两家的家长全找来，申斥了一顿，没他们什么事了，全打发回家，还赏了赏啊那个死者韩全他那个表兄。你看看，赏了他100两纹银。是他主张的，赶快到这新县令跟前来告状，也告对了，然后又传令查封了童瓦罐，捉拿这个赤发纹身。他走了，这不能算完。办的都挺齐全，都挺周到，唯独就没提呀、这白马李奇侯。彭兴有点受不了了，他在旁边伺候着彭公吃饭，吃完饭之后，彭公要休息，您先等等。怎么，您这事儿这么办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呀？这可不得了啊！还，你不用害怕，这叫大快人心，你知道吗？你从明天开始，你就看出来了。看什么？看看三河县这百姓这情绪，这神态就大不一样了。不过还有事儿我得提醒您的。什么事儿？您办的都不错，可您别忘了，这里边我看还有一位有功之人，您是不是怎么想主意赏赏人家？谁呀？就是咱们在张家湾，在那个集场上 你说那个白马里七侯啊？
5: 对，
0: 嗯，我知道了，没深说什么，他知道了。第二天传来一个消息，说太岁庄啊，那个庄主正在为小粉蝶张红超度灵魂呢。你讲讲，这对台戏唱的，太岁庄庄主谁呀？就是黄梁庄主吴文华呀。哦，彭公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并没有觉得意外，也没什么震惊。他告诉彭兴：“你准备准备，明天给我预备一套便服啊，我准备啊上太岁庄去一趟。”彭兴这么一听啊，行了，我的老爷子，咱们您别折腾了。咱们一出北京的时候，瑞宁瑞老爷怎么嘱咐您来着？合着您一句都没记住啊？啊？我看您这个案子断的倒是挺漂亮，不过有一样，您是不是闯了祸了？这个文华黄梁庄头可惹不得呀！您怎么还能自己把自己送了去呀？这话他没好意思说，那还了得吗？王公，你看这你紧张什么呀？啊，这么着，明天我到太岁庄去看看，啊。盯到这个太阳平息，我要是不回来，你想办法带几个人到那儿去找一找我。要是回来呢，那就说明啊没什么事儿。您去干什么去？
5: 我去访查访查。
0: 您就这么去呀？嗨，我哪能就这样？
5: 我就扮作一个算命的先生。好在这文华也不认识我，我也没见过他，我刚来两天半。谁也不认识我，哎，只要把衣服这么一换，我就打本风化先生了，溜达达去转悠转悠，哎，早去早回，你就只管放心就得了。说放心，彭兴这心呐，在嗓子眼这低了着，这能行吗？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彭公收拾收拾，有打这后门就溜达出来了。出来之后，出城根一打听，太岁庄嗨不远的，感情离城不足十几里，就奔这庄子来。当彭公到庄前这么一看呐，哎呀，这庄子修得好漂亮啊，这街道特别整齐啊。他进的是东庄口，进庄口来跟人打听，说有位武庄主在哪儿住啊？有人这么一听，打听武庄主啊，您都不用问，怎么？您看哪儿的房子最漂亮，哪儿的门口最气魄，那就是武庄主的家。告诉您吧，这个庄子里所有住的人，全是他家的佃户，没外卖。哎，两是外人，你也甭想能在这儿住，差不离的。都得跟他沾亲带点故啊。谢谢谢谢，恩公说完了，往前走了几步，他往路北里这么一看，嚯，这儿有个大宅院呐。恩公真有点愣了，怎么心说这个姓武的是有点来头啊？就这庄院修得这么漂亮，路北里黑油漆光亮大门的，大门的门灯锁子板凳，上下台阶那是九级呀，两边上下马石，还有一对狮子，龙爪槐槐树48棵，拴马的庄子一排一排的。他往这大门洞这儿这么一看，懒凳上那儿坐着7-8个人。都是武家的庄丁，神气大了，一个个盘着辫子，有在那会儿闻烟的，有喝茶的，连说带聊啊，呵，声音还挺大，都说什么呢？得什么说什么，在那吹呢，

而且吹的还特大，可以说是先说天后说山，说完了大塔说旗杆的，哎，绝不说地说河，说完阳沟说车辙，那没劲的，那多小啊那。这煞气再拔，这了不得。彭公瞅了一瞅，感情这儿就是武文华的家。嗯，一伸手，有打袖筒里把那板拿出来，啪啪啪，一打这个板，这是算卦先生卖什么吆喝什么吗？就把这大门里边啊这帮庄丁给惊动。哎，我说这干什么的？这是算卦的，去，那算那边算去。哎，等，旁边有个庄兵摆摆手，你别给轰走啊，你不知道啊，咱家大管家呀跟我说了，这两天就想啊到城里请个算命先生，说到这儿来给算算。给谁算？给他呀，给咱管家呀。那你到里边回禀一声。有个人跑进去，工分不大，只见有里边摇头晃脑出了一个人。怎么回事啊？回禀管家，您不是找算命先生吗？真巧了，咱这还真来了一位，您是不是让他给您算算呢？啊，好啊。在哪儿呢？就这位，把他叫住。甭叫，彭公根本就没走。这彭公胆子也够大的，怎么您到大门这儿看看，您就撤就得了，他还要想进院子里边溜达溜达，我到底看看怎么回事，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这人几步就过来了啊。我说先生，你这卦算的灵不灵啊？这叫我自己怎么说呢？怎么？那么我先给您看看吧，是看看手相啊，是测测字啊，是算算卦呀，还是批批八字，这都可以。啊，进来。一点手，打发一个家人过去，就把这彭公啊给领过来了。您这边来，登台阶上来，进了大门，彭公这么一看，哎呀！这家伙拐过影壁来，他才看清楚，这北大厅是九间呐，东西配房各五间。再看着院子里方砖铺满了地，两边立着兵器架子呢，感情是练武人家，刀枪棍棒斧钺钩叉扎的锃明瓦亮，在太阳光华下这么一照，简直是闪闪发光，夺人耳目。彭公点了点头啊，来，先生你请到这屋来，给让他配房来，还不错，给彭公倒了一杯茶。请问庄主您是？不，我是这儿的管事的，你就叫我一声吴管家就行了。啊，吴管家，请问你怎么称呼？不才呀。我姓窦，名十三，窦十三，合起来这三个字啊，就是那彭公的那个彭字。哦，先生，我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我们本地的人。不错，我在涿州认识，京涿州，哎，京字京白，说话呀特别清晰。嗯，好，请问您找我来给您批批八字啊，还是怎么着啊？随便你给我看看，我不知为什么这两天是心惊肉跳。哦，王公点点头，那我先给您看看手相啊。和这手相里面这说道可大了，有什么说道？哎呦，你要细琢磨起来啊，还是很有意思，很有学问。哎，也不仅呢能说是看出什么吉凶祸福，还能够能发现什么疾病等等。哎，就有打这个掌纹就能反映出来。哎，这玩意也有点

0: 科学性。桓公啊，给他瞅了瞅，简单说了几句，也不过就这些个呗，什么大指为君了，小指为臣了，啊，二指为宾了，四指为主了，前指为龙，后指为虎了，就这一套。这个管家呀，没言语，怎么回事？心说你们就是这个，这都是套路了。您看怎么样啊？哎呀，大管家，我看什么事儿没有啊？啊，您这很顺利呀、啊！不但现在顺利，而且、啊、我看您呐，还有点官运发旺，不久的时候您就很可能，混个顶戴呀、啊！啊，这总管一听笑，说得好啊。多谢先生，你给我看得不错，这个挂金怎么算？那您就看着给吧，给一吊钱也行，我也不嫌少，给一锭银也不嫌多。那好，来人呐，这外边进来了，往两边这儿一站，彭空这么一看，他愣了。怎么这两人这不对啊，横眉立目啊。这个吴管家冷笑了一声，你给我看完了没白看，这钱呢我得多给，重谢你。来人呐，把他给我捆上。哎呦，彭公当时愣了，哎，你们这是何意？那彭的人他是个书生啊，手无缚鸡之力啊，人家过来夸一下，一龙二位当时就给绑在椅子上了。哎，我说，哎，管家，你们这是何意？彭彭，你好大的胆子啊，装的真像。你就是我三河县这儿的县令，我问你，你该抓差抓差，该办案办案，你乔装改扮算命先生来到太岁庄庄前，意欲何为啊？你上这儿来刺探什么来了？说实话，我立刻被叫把你送回县城。不说实话，对不起，我就把你活埋了。呵，彭公啊，你还别说，这书还真没白念。怎么，这书呆子气这呆劲儿要是上来还真厉害。彭公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哎呀，管家，您这是怎么了？我们远无冤近无仇啊，给你算了命看了手相，您要信就信，方便你就给几个钱，不方便把我打发走就算了。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怎么会是三河县令呢？这岂有此理啊！三河县令我手下有的是公差，我可以带他们来，我可以不来，我让我手下听差的来，这都行，何必我跑到这儿？那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了。你是来刺探我们的虚实，回禀庄主。说完了转身走了，功夫不大，就听这院子里头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然后连龙一挑，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把他带走，走走走走，拉起彭公往外就推呀、啊，一直给推到了大厅前。这时候大厅那个帘子卷着呢，他看这屋子里边，嚯，坐着好多人呐、啊，不下三四十号，为首的有一位。满脸怒气，吩咐一声把灵牌拿过去让他看看。有人举过一个灵牌来，彭公一看是小粉蝶张红之灵位，那庄主是仰天大笑啊，吩咐人来呀、啊、把彭彭给我绑在柱子上，破腹八心与我一子祭灵。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散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

鸟，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0: 切实把思乡为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

0: 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

0: 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0: 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 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36，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5: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

0: 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1: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1: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

0: 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呢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助跑大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3: 扎卡把球打进，4-1。
4: 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6: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进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6: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7: 好的，志鹏。 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六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带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
8: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近日，团区委走进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喀龙湖街道，以“问需于企，问聚于青”为出发点，开展青年工作专项调研，走访区喀龙湖实验学校、中科电缆、中财管道及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精准对接需求，重点推进明星企业高校对接，深化校地融合实践，优化青年双创环境及团组织建设。下一步，团区委将常态化走访发挥桥梁作用，助力青年扎根九台，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兴隆街道在春光村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回水堤溃堤后启动最高应急响应，巡查速报险情，警戒组封路喊话，入户组逐户排查并重点帮扶老弱病残群体，医疗组全程待命，有序转运安置群众，演练达到预期目标，有效检验预案实操性，提升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增强群众避险意识。下一步，兴隆街道将常态排查演练，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8: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2: 是太棒了。
1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6: 不忘初心为本，
2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8: 读
0: 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 读书破万卷，
4: 人学
3: 下
4: 之道，
3: 读有神，
4: 不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你喜欢读书吗？
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8: 来，坐我后面。
2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8: 嗨，你们好。
2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3: 啊。
35: 电费翻倍的交，
36: 每年每年
37: 多少？六百就
38: 明明家里没有人，
3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9: 这些
40: 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39: 每
40: 年
39: 耗费消耗的大量。
3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4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1: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最受世人赞誉
1: 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重要历史。它几乎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偶像。建安十二年，26岁的诸葛亮结束了他多年的隐居生活，走出了山林。正如刘备是一个谜，诸葛亮也是一个谜。他似乎是上天专为刘备准备的人才，他也似乎一直在等待刘备的召唤。在众多的可供投靠报效的人群之中，诸葛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备，这是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会对刘备情有独钟？他在刘备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山的前前后后。易中天品三国之慧眼所见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我们这一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众多的英雄人物当中，诸葛亮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刘备呢？这个我们就要稍微的讲一下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是怎样的。从陈寿的《三国志》那里我们得知，诸葛亮是一个少年天才。陈寿的《三国志》对诸葛亮有这样一个描述，陈寿呢，在写《三国志》之前，为诸葛亮编了一个文集，他把这个诸葛亮的文集上交给皇帝的时候，写了一篇表文，叫做《上诸葛亮集表》。在这个表文里面，陈寿是这样描述诸葛亮的：少有义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诸葛亮啊，是一个少年天才，也是一个帅哥，身高1.84米，而且容貌甚伟啊，不仅仅是个子高，当时人都觉得他很特别。他的身世呢，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从小跟着叔父诸葛玄生长成人。诸葛玄来到荆州以后，诸葛亮也来到了荆州，住在隆中。这个诸葛亮到了隆中以后呢，过的是一个耕读生活。说耕读生活呢，就是一边种地啊，一边读书。后来诸葛亮在自己的《出师表》里面是这样描述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那么这一句话呢，这个苟全性命不求问答呢，那恐怕是有点套话的意思。那你不求问答，你最后出山干什么呢？躬耕于南阳，这个事情看来是真的。但是这个事情它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靠种地来谋生，但是根据诸葛亮的家世来看呢，倒不至于是一个普通农民。因此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参加这个农业生产在当时啊也是一种雅兴，是种雅士。后来我们去看嵇康啊，嵇康是打铁的，你说他就是个铁匠吗？他不是啊，用现在的话说是纨绔。那当然诸葛亮到底是谋生还是雅兴，现在我们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可以肯定一条， 不管是出于哪一个原因，诸葛亮种地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的认真。因为诸葛亮这个人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是我非常敬佩他的，就是做事情一丝不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他当了丞相以后啊，事必躬亲，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我怀疑这是他在

0: 农中种地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但是另一方面呢，诸葛亮读书却很马虎。三国志的说法呢是观其大略，就是说诸葛亮的朋友们读书啊都非常认真，字字推敲，诸葛亮拿来看呢，一目十行，观其大略，相当于后来陶渊明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其实是会读书，观其大略就是能够掌握精髓，不求甚解就是善于抓住要害，这叫做会读书。而且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不是做学问的，读书就应该像诸葛亮和陶渊明说的那样，观其大略不求甚解，不要去咬文嚼字，不要去抠那些很小很细的小问题。这正如一个要得天下的人不会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大气的人。除了耕田和读书以外的，诸葛亮还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抱膝长啸，一个是号为梁父吟。长啸是什么呢？长啸呢，我估计是种导引之术啊，就是一口气从丹田提上来，从喉管里喊出去，而不是喊出去啊，发出去。那么梁父吟呢？梁父吟呢，原来是一种葬歌，葬礼上唱的歌，是比较悲凉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一个身长八尺20多岁的年轻人，在山林之间坐在一块石头上，两个手抱住自己的膝盖，望着那山林，一声长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我觉得在诸葛亮的啸和他的歌里面，体现了他的博大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悲悯情怀，慷慨悲凉。他体现了诸葛亮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这就是典型的国士了，而且是无双国士。国士的特点是什么？我在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讲过，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志向的人。
1: 诸葛亮是一个无双国士，在隐居隆中时，他读书交友，静观天下之变。经过10年的艰苦磨砺，诸葛亮已经成为一名志向远大、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青年才俊。在诸葛亮的抱膝长啸里，易中天先生读出了诸葛亮悲天悯人的情怀。满腹经纶的诸葛亮不会安心待在隆中，他一定要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仅仅凭借一腔热血就能够成就大事，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是否有成就事业的能力和条件呢？
0: 诸葛亮也有能力，他后来平治天下就是他能力的表现吗？那么他有条件没有呢？有。第一，诸葛亮有一个好背景。诸葛亮祖上啊是做官的，他的祖父官还做得很大，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诸葛亮的岳父，一个嫁给了荆州牧刘表。他这个儿子呢叫蔡瑁，也是权重一时的人。也就是说，荆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荆州地区重要的官员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所以这个关系网是很了不得的。而这件事情呢，又有一段佳话。诸葛亮的岳父叫黄承彦，这个人非常欣赏诸葛亮。他有一天他就去找诸葛亮，跟他说：孩子啊，我有一个女儿，长得很丑，但是非常有才华，你愿意娶她吗？诸葛亮说愿意啊。这黄承彦马上回家，就把他女儿装在车子上送诸葛亮家里去了。那这个事情呢，他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呢，说黄承彦这女儿呢不丑。黄承彦说家有丑女啊是谦词，中国人嘛，是吧？比方说儿子叫犬子啊，那女儿就叫丑女嘛，你不能当真啊。啊，你就是说我家有犬子，哦，说你儿子狗娃子，这不能当这个真。另一种说法呢，就说是考验一下诸葛亮，哎，看你是重才重德还是重色。哎，诸葛亮经受了考验，重德重才，还是娶了一个漂亮女孩回去了。但是我认为黄承彦的女儿恐怕是丑的。为什么呢？黄承彦是这样说的，他说身有丑女，黄头黑色，才堪匹配，十二个字。如果是谦辞的话，他不会说的这么具体，那黄毛丫头，脸皮黑黑的，他不会说这么具体。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呢，在这个荆州地区啊，这个襄阳地区啊，传为笑谈。最后还老百姓还编了两句名言，叫做莫作孔明折父，正得阿城丑女，就说挑老婆可别学诸葛亮啊。那个黄阿城他家那个嫁不出去的丑丫头都被他娶回去了，所以看来呢是个丑丫头。那么如果黄承彦的女儿真的是比较丑的，那么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那诸葛亮为什么愿意呢？我们前面讲过，诸葛亮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有才有貌的一个大帅哥，他为什么要娶个丑姑娘呢？那么也有各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诸葛亮啊高风亮节啊，重德重才，不重貌，不以貌取人，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相反，说诸葛亮看重的是黄承彦的这个关系网。因为黄承彦和荆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刘表，用咱们北方的话说叫大耳挑啊，是年轻啊，你要从政，你有这么一个关系是极为有利的。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我们现在也不能把诸葛先生请来问问，而且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也不敢唐突古人妄下结论，请电视机跟前的观众朋友们自己判断。第三个条件就是诸葛亮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呢，我们不妨称之为

0: 金乡士人集团，就是荆州襄阳地区啊，当时聚集了很多的名士。老一辈的有司马徽、庞德公，年轻的有诸葛亮、徐庶、石涛、孟建，都是一时之选，都是人才。这些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而且都很看好诸葛亮，甚至送了他一个雅号，就叫做卧龙先生。而且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隆重地推出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认识诸葛亮，就是荆襄士人集团介绍给刘备的，徐庶、司马徽、庞德公等等，这些人都做了宣传推介工作。所以诸葛亮从政的条件非常之好。于是我们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他既然有如此之好的从政条件，为什么不出山呢？
1: 三国时期的诸葛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耀眼的星辰就是诸葛亮。由此看来，诸葛亮不但有远大的志向，还有成就大业的背景和关系网。但是有一点令人不解，诸葛亮既然如此有条件和能力，那么他为什么隐而不出呢？诸葛亮到底在观望什么呢？
0: 这就要弄清楚诸葛亮的志向。据说诸葛亮和他的几个年轻朋友石涛、徐庶、孟建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几个如果从政了，至少也可以做到一个郡守，就郡一级的官。那他就是，那你呢？诸葛亮笑而不言，只是笑不回答。其实答案早就有了，《三国志》怎么说他？每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什么人？名相。乐毅是什么人？名将。所以诸葛亮的目标很清楚，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今天伟地。所以他的志向是非常的大的。他这么大个志向，他就必须给自己选个好老板。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人，他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像曹操那样自己打江山；第二种像周瑜那样帮别人打江山；第三种就是像那些隐士一样，我谁也不帮，在家待着。那诸葛亮显然选择的是做一个贤相和一个名将，做一个平治天下的定鼎之臣。所以他一定要给自己选个好老板。那么诸葛亮放眼望去，这么多的公司，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老板，选哪个？最方便的是刘表。曹操和孙权他也在招揽人才，刘备这个时候还没成气候，他决定都不选择。为什么呢？刘表太差，曹操太强，孙权空间太小。刘表的差我们以后再说，这里提一句，就是当时中原动乱的时候，中原很多的人才都跑到了荆州，刘表一个都不能用。这样一个根本不会用人的人，诸葛亮很快的就把他 pass 了。曹操呢？曹操太强了，曹操手下人才济济，自己就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诸葛亮过去了以后， 摆哪个位置啊？那么孙权呢？孙权这边也不行。孙权一文一武两个重臣，一个张昭，一个周瑜，跟孙家的关系非同一般，那叫升堂拜母。就张昭和周瑜啊，都是享受了升堂拜母待遇的。升堂拜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孙权或者孙策，准确说是孙策了，到孙策家里，请他们到后堂去拜见孙策的母亲，认了干儿子的。所以诸葛亮如果到了江东，地位肯定在张昭和周瑜之下，甚至在鲁肃之下。这是诸葛亮不愿意的，因为诸葛亮的这个目标很清楚，就是我到了这个老板那里，第一要荐用，就是被他用；第二要重用；第三最好专用。这个他是很明确的。那么孙权这个地方显然是空间太小，因此对于他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将来能够成就霸业或者帝业的还不成气候的英雄。最好呢是能够成就帝业，就将来能做皇帝。那么退一步，不能成就帝业，成就霸业，称霸一方也可以，但是现在要不成气候，是个候补皇帝。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有志向，要有条件，但是呢志向呢不明显，甚至不明确，他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有欠缺，所以才需要我诸葛亮去帮助他。也就是说诸葛亮还要求自己到了这个集团以后有大显身手的空间和可能，他是要做事的。那么请大家想想，符合这个条件的是谁呢？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刘备。
1: 胸怀大志的诸葛亮密切关注着时事和时局，经过一番对比，他决定既不选择拥有政治优势的曹操，也不选择文韬武略的孙权，而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刘备的身上。诸葛亮的这一举动成为他让人不解的最大疑惑，因为此时的刘备还寄人篱下，依附于刘表。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人，为什么会吸引诸葛亮的目光？刘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着怎样特殊的魅力呢？
0: 我觉得刘备作为一个候补皇帝啊，是很合格的。第一，他有帝王之分，就是他有成为一个皇帝的可能性。可能性在哪里呢？两点。第一，出身。刘备是刘氏宗室，宗室是皇帝家族的人，当然他这个血缘关系呢已经非常的淡薄了啊，甚至不大说得清楚。但是他亮出这个招牌以后呢，大家都也还认了，而且细细的排起来，当今圣上还得唤他一声叔，叫做刘皇叔，他是皇帝的叔叔呀。那么如果说这个皇帝不中用了，换他叔叔来当，比换一个外姓人来当，在当时还是要方便一些，他说得过去一些，这是一条。第二条呢，刘备的形象好，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帝王之相，不像曹操啊。孙权形象也好的，

0: 这三个人当中形象最差的就是曹操啊，这也是曹操呢最后不敢称帝的原因之一，是一个次要原因啊，是个次要原因，但也是个原因。我们今天当然主张不要以貌取人，但是古人不这么看了，古人他以貌取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那很讲究形象的，说曹操这个人形象不好，望之不似人君，你看上去不像个皇帝样，那这个不行啊。刘备像，孙权也像。第二呢，刘备有帝王之志，就是他是想当皇帝的。刘备两个儿子叫什么呢？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封禅是什么呢？封禅是中国古代有德帝王祭奠泰山的仪式。这里面有两个条件啊，或者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这个祭祀主体只能是皇帝。第二个呢，还不是一般的皇帝都可以，要有德之君啊，你无德还没有资格。第三个呢，就是他是祭奠的，是要在泰山上做的，就是在泰山顶上祭天叫做封，在泰山脚下祭地叫做禅，合起来叫封禅。你刘备如果不想当皇帝，你把儿子叫封禅干什么？那说明他想当皇帝吧。第三点，刘备有帝王之术。刘备这个人自称是啊汉高祖刘邦的很远很远的后代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缘关系呢现在不大搞得清楚，但是这个人和汉高祖确实是很像，也是从小就好逸恶劳，吃喝玩乐，喜欢音乐、狗马和女人，这个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的在于刘邦喜欢骂人，开口就骂，刘备不骂人，刘备没有看见过他骂人的记录，也就是刘备比刘邦呢做人还要厚道，至少是看起来做人比刘邦厚道，所以他非常的得人心啊，非常得人心。据说他担任平原相的时候啊，他手下有一个老百姓瞧不起他，说这个家伙凭什么给我当领导，就买通刺客去谋杀刘备。结果呢，刺客来以后，刘备呢按照他接待人才的那种方式又接待了这个刺客啊，和他一起喝酒，和他一起吃饭，和他一起玩，玩完以后刺客说，我是来杀你的，不过呢我看你这个人这么好，我不杀了，我告诉你是有人要杀你的。为什么这个刺客不杀他？就是因为刺客看到刘备啊，他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确实是很好啊。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当时一个是保卫地方啊，有别人打过来以后他保卫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救济穷人，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一些士人他也不管人家地位高不管人家地位低，一律平等予以对待，只要对方是个士人是个人才，他来了以后刘备一定是和他同桌吃饭啊，一起谈话，平起平坐，很得人心呢。第四点就是刘备有帝王之福。刘备啊是个有福气的，在三国的三巨头当中，他和孙权两个都算有福气的，福气最大是孙权啊，这个18岁的时候就接手了一片县城的基业，他的父亲孙坚，他的哥哥孙策已经把天下打下来了， 啊，已经。